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呢？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

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

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

弦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尽家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

0: 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啊。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泉州市第九期关爱成长微心愿革命老区专场捐赠仪式在晋江市内坑镇甘市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泉州市关工委、晋江市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爱心人士向许下微心愿的学生赠送了爱心物品。孩子们接过期盼已久的书包、课外书、学习用品、运动器材等礼物，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1: 我的微心愿的礼物是一盏台灯，因为它可以在晚上帮助我更好的学习。
2: 希望拥有一副象棋，在课余时间与同学家人对弈，锻炼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变得更专注。
0: 一份份微心愿礼物虽小，却承载着社会各界对革命老区学子及来晋工友子弟的深情厚谊。这些礼物不仅满足了孩子们学习生活上的小小心愿，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爱与感恩的种子，激励他们勇敢追梦，向上向善。
3: 那我们来晋务工的子女比较多，占了将近一半。哦，感谢社会爱心人士呢，对我们这些来晋务工的子女关心，点亮他们从小的一个希望啊，促进他们以后健康成才。
0: 据了解，关爱成长微心愿是泉州市持续深化无老关爱下一代工程的重要活动。聚焦山区及农村留守儿童、来晋工友子弟、特殊教育学生等群体，活动以微心愿汇聚大温暖，让关爱在革命老区薪火相传，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破旧闲置的车辆，霸占公共车位、挤占有限停车资源这一民生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以及小区车位的僵尸车。 24日下午，联合执法行动专班首先前往池店镇开展整治行动。在池店镇福堂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衣覆盖，有的车辆外观则满是灰尘。看来这些车辆在此安营扎寨已有一段时日。
4: 去年的，反正去年的十月份，我落来就有看到，停停二次啊，落了，
5: 哦，就无等当地哦。
4: 这嘛，咱停着。
0: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优先联系车辆车主，劝导其限期自行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集中停放管理。
6: 通过这次的整治，我们力求达到盘活有效的城市的停车资源，规范了道路的交通秩序。
0: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通过联合整治行动，清理一大批长期占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与市容面貌得到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44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占用停车位僵尸车66辆。
6: 那下一步呢？晋江交警与城管、住建等部门将建立了常态的联合巡查机制呢，持续加大呢日常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新增的僵尸车，常态化巩固我们的整治成果。同时呢，将不断优化城市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切实缓解呢我们群众的停车难题，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出行环境。
0: 在此，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化解农村及城乡结合部道路安全隐患，近日安海镇正式引入由泉州警方自主研发的鲲鹏智哨智能预警系统。这套被称为会说话的电子警察的设备，正成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智慧哨兵， 目前辖区有五个路口安装这套智能设备。在阿海镇南环路华达灯控路口、安平桥闸路段等重点路口，记者看到鲲鹏智哨已经上岗。银灰色的立杆上，高清摄像头时刻注视着路面。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有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或机动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时，设备会立即通过语音进行针对性劝导。
5: 鲲鹏智哨集成 AI 摄像头、LED 屏、语音模块，相当于前天后智能劝导员，布设在路口、学校、事故黑点，能自动识别不戴头盔、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智能音柱是配套的定向语音设备，声音定向传播不扰民，穿透力强，远程喊话、劝导、应急疏导等功能。
0: 据了解，阿海镇交通管理目前的难点为点多线长人密，通过人工巡逻、定点劝导，无法做到24小时管控、宣传全覆盖。引入鲲鹏智哨智能预警系统，可以有效补齐这一短板。目前，阿海镇已经在辖区五个交通安全隐患路口启用鲲鹏智哨，用科技赋能交通管理。
5: 下一步重点做三件事：第一，加强补防，在城郊结合部、偏远村道、工业园区支路新增布设，实现重点路段盲区路口全覆盖；第二，联动升级，打通智哨音柱与指挥平台，铁骑的联动形成预警、派单、处置、反馈等闭环。

0: 响应更快。第三，内容优化，更新双语语音库，增加节日恶劣天气专属提示，音量精细化调节，兼顾宣传效果与扰民防控。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为提升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本周晋江举办第一届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3: 竞赛场地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吸引来自各外卖平台在晋江辖区内从事配送工作的52名外卖配送员参赛。竞赛以网约配送员高级工职业标准命题，设理论笔试与实操考核，竞赛内容涵盖配送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置、安全管理等外卖配送全流程技能，实战性极强。
4: 这一场的这种活动的话，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骑手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技能水平更接洽。因为这一次的话，活动我们的这个骑手也是站点这边推荐过来的。那这些骑手更多的是他们有去主动报名上来，然后站点去做一些筛选。
3: 最终竞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分别给予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金。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
5: 感谢领导的栽培，让我荣获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心情非常愉快，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有莫大的成就感。
3: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技，此次竞赛进一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充分调动了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选手纳入晋江新业态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培训、聊修养、评薪评优等专属优待。
2: 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本周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章中学新校区举行。
3: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3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2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6: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3: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7: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3: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

0: 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1: 本周内坑镇首届教职工趣味运动会在霞塘小学开赛，全镇五个片区的教职工代表队齐聚一堂，开展趣味竞技。本次活动以趣味为主，竞技为辅，共设置五个集体项目，涵盖集体跳长绳、呼啦圈大传递、摸石过河、团体迎面接力赛等。项目设计充分考虑到幼儿园片区女教职工较多的特点，避免高强度对抗，突出团队协作与趣味性。赛场上，呼啦圈大传递要求队员手拉手不松开，靠身体依次传递呼啦圈。参赛选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引得场边笑声不断。摸石过河接力赛中，队员们手脚并用，稳中求快，展现出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与竞技状态。各类集体赛事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事间的情谊，充分展现了内坑镇教育工作者团结进取、活力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本次趣味运动会由内坑镇共青团和内坑镇教育中心工会联合策划，旨在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缓解工作压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未来我们将持续举办多元的文体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教育氛围，让老师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投身教育事业。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

先变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大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频繁转换氧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闽西上杭红小鬼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我爷爷开始说起。我的爷爷是一名地下交通员，他为了掩护红军，不幸被捕。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0: 团座，团座大人，到啦！
1: 到啦！
2: 哎，对，哎，对，到了！哎，团座，来，您请下轿。
1: 奶奶的，累死老子了！这糟老头子，死硬，顽固不化。
2: 哎，团座，您消消气，来，我们这边休息。
3: 团座大人会回来啦。团座大人在这边休息。
2: 哎，团座，到了一批新茶。
1: 什么？新茶？
2: 哎，对呀，要不要尝一尝啊？
1: 好，好，好。新茶，
3: 一杯新茶，就把你乐成这样。来了呐，给团座大人上茶。
4: 来了。

0: 小姑娘，今天泡的是什么茶呀？
1: 甜茶。
0: 啊，古甜茶。我听说这古甜茶的味道好极了啊！
2: 哎，没错，好极了，好极了。
1: 禅座大人，今天这茶呀，是专门为您精挑细选的。
0: 啊，选得好，选得好啊！选得好。
1: 团座大人，请用茶。
0: 好，好，好。今天这新茶味道不错嘛？
2: 哎，对，哎，不错，不错，哎，真不错。
3: 茶都还没喝呢，哎，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2: 你笨蛋！你懂什么？
3: 你敢说我笨？
2: 嘿，我说你笨怎么了？
3: 你这个笨的
2: ，
3: 你才笨的，你才笨。
2: 记住，下回团座大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3: 好，让团座大人给我们评评理。
0: 奶奶的，吵什么？
3: 报告团座，刚才这茶，你没喝，他也没喝。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0: 你妈的，给老子滚！
3: 哎哎呦，
0: 统统给老子滚！扫兴，
2: 扫兴！哼，滚下去！哎，
0: 来人呐！
2: 哎，团座，哎，我在，
0: 把那死老头子给老子押上来！
2: 哎，是。来人呐！
4: 在。
2: 把那死老头子给团座大人带上来！
4: 是。

0: 刘师傅，呵呵，听说你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偶师傅，演戏就演戏，干嘛要参加共匪？你要知道，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1: 就是就是。
0: 听说你那儿子刘纯孝也参加了共匪，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
1: 哎，没错。
0: 不过，刘师傅，只要你说出这藏匿共匪的地方，我可以不追究，还给你大洋500。刘师傅，你可得好好想想，这500大洋，你得演多少场戏才能赚到啊？
2: 呸！
0: 哎，你，
2: 我们客家就没有出卖亲人的那种。
0: 你，哼，好，亲人，哼，我看你这死老头子是敬酒不吃是罚酒。
1: 没错。
0: 来人呐！
1: 哎，在，
0: 把这死老头子给老子压下去。
1: 哎，是。

0: 爷爷牺牲后，我继承了爷爷的革命遗志。无依无靠的我，在地下党秋生和红军王连长的带领下，我参加了红军。
1: 龙骨
0: 到，
1: 团长来了。
0: 团长好。
2: 龙骨，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和红三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部。
0: 张团练，好啊！烧死我爷爷，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2: 对了，龙骨，我这里还有一封信，你送到红三团，亲手交给刘团长。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龙骨，从我们这到红三团，路上有敌人的多个关卡，防守啊甚是严密，你要怎么过去呢？
0: 这，哎，有了，我可以请秋省和乡亲们帮忙，利用异人的身份，我一定可以过去的。
2: 此计甚妙。龙骨
0: 到，
2: 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
0: 是。

0: 小的们
1: 在。
0: 此次三省会剿，要把共匪消灭在闽西一带，你们要抖擞精神，严守关卡，不可放跑一个共匪。如若不然，
2: 我说哈哈，
0: 老子就让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是。
0: 好好把关。
1: 是。
3: 走了。哼，叫我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呸。
4: 哼。哎，有人来了，
3: 走，我去看看。
4: 好，
3: 站住。
5: 干
3: 什么呢？
5: 老总，老总好。老总，我们家呀今天祠堂过火，这啊请了木偶戏和舞狮的，去热闹热闹。
4: 是啊，老总。
3: 舞狮的，哎，哥们儿，要不要叫他给舞上一段，解解闷儿，怎么样啊？
4: 好主意，
3: 来呀，给老子舞上一段，这舞的好啊，我就放你过去。
5: 好好
4: 好嘞，师傅们，
6: 哎，
4: 老总要看舞狮，锣鼓打起来，狮子舞起来。
6: 好。

0: 来检查检查，你是不是共匪？把大脸给我拿起来！
1: 哎，好好好！哎，老总，哎，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好。
0: 嗯，不像共匪。嗯，还有你吗？
2: 哎，好好好好。哎，老总好。
0: 不错不错。
2: 哎哎哎
0: 哎！给我滚！
2: 好好，老总，
1: 老总，
2: 我们这就走，
1: 这就走。嘿，嘿，
0: 快滚！

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情报第一时间送达，红军一举消灭了张团练部，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0: 龙国，
1: 团长好。嗯，
0: 这一次胜利多亏了你把情报及时送达，我们才能和红山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嗯，
1: 龙骨啊，可是我们客家的好后生，不要看他年纪小，他呀还给毛委员查路条呢。
0: 好小子，不愧是咱闽西的红小鬼。

光说罢，我罢光差事不解答，见人说人话，见鬼跟鬼谈。可上罢光过，伸手要银钱，与着光老爷哈腰来乞安。头上卖艺的，耍头给看看。要是遇上那卖瓜汉，俺也要尝尝甜不甜，甜不甜。哎呀，抽袋烟提提神呐啊！

0: 钱就进去，没钱不能走喽。
1: 老爷，我们姐妹俩还没有进城，哪里来的钱呀？是啊，要不我们姐妹俩把它花鼓给你听听，整座国荒礼呗。
0: 耶耶耶！哎，好啊好啊，只要你花鼓打得好，老爷我就让你们进城了啊。

0: 小妹妹，小妹妹，你等等的啊！
1: 什么事啊？
0: 你的锣啊，又敲的是最好听了。
1: 那天是更好听了。

0: 敲门外。咦，老爷进城。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舞龙的哦。咦，
2: 你两手空空，拿什么龙舞啊？
0: 哦，那我就请出来给你看一看啊。嗯，金龙哥，哎，走出来呀！
3: 我也在。哎呀呀呀呀！
2: 快，你个死花子，原来你是弄蛇的啊！哎呀！

哎，哎呦，哎呦，

0: 老爷，你这个年少时罪，什么礼都唔受，怎啊？下令流公众道路，偏偏就我受乡亲们送的一口大笑啊，太笨蛋咯！哎呀，那我内心暗动咯。
1: 其实无价之宝，老爷。

俗那张牙不念地，靠实名号，我有官来呀、啊！一定就赶着泉州嘴，拿下张牙，对呀、啊。

就在眼前，怎

0: 来呀！
1: 好，
0: 让我回去。
1: 进。
2: 老大人，此事为何？
0: 刘大人，该己做过的代志，就明明地告我了。
2: 让我实时不知，请老大人详告。
1: 什么老大人啊？是老亲戚。亲戚大人是皇子来从哪里开啊？你若说实话话，就赶紧叫来。
2: 哦，不知老亲戚要丈夫叫什么？
1: 当年一个贪污受贿证据，紧张。
2: 安东，特哈，
3: 是
2: 老大人，你可有证据？
0: 哦，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刘大人，你看，这不就是证据吗？来呀、
1: 啊，
0: 挥手啊！
1: 是。
2: 慢，老大人，今日非开不可，
0: 非开不可，
2: 一定，
0: 一定。
2: 老大人，若开了，不是大人所想，诬陷朝廷命官，此罪非小啊！
4: 朝廷命官，此罪不孝。
0: 啊！这
1: 消息可靠，证据确凿。
0: 嗯，刘大人，唔免过路玄虚。哈，我今年一定要托你先好跳河。
2: 老大人，屡次执信，
0: 若要连不敌，自会寂寞无依。
2: 若要念不敌，得会寂寞为。哇哈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今日丈夫就呼老大人看一个明明白白。
0: 那好，来呀！
1: 好，
0: 挥

0: 来，我来开呀！哈，脚头啊！老大人，如何？是休进攻卡住？再测再测，一定要将将军测出来。牛魔一人一根一马，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林女是可对三秋，哼哼，悠悠。哦吼！
1: 哈！日当我杀！
2: 小心！

0: 明年落灾啊，滚啊！
1: 老大人，无憾之罪，该当如何？
0: 这，下官也是奉圣上之命调查，还望张大人海涵海涵。
1: 哼，你今日不是来调查，是来跟张某盖棺定论。
0: 误会啊！请张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唔甲小人计较，老母过时。

0: 老爷，奴家名是安东路，那是他家人安东说，安东暗暝去行一场，命都要去破掉了。
1: 老爷心正，不惊影外，再说了，老爷为官多年，你何曾见个老爷出个别姓一站一宿啊？酒头千金难买，万金难求，老爷自动要的。
0: 不过这块大酒头里的酒啊，是千金难买，万金难求啊。
1: 安东无地，听我

乡里以来，兢兢业业，排名夺前，经历的所恐惧，并叛乱。

自我不念，不是离别。人来乡亲，一路追随。

0: 王后，哈哈哈哈哈！安东终于开窍了，
1: 老爷得救了，
0: 你呀，回家。

0: 都说吃全麦健康，可那全麦面包干得像脚趾片子。但你瞅瞅咱晋江人的全麦，是能煎出咔哧脆响的麦堆，是能煮得紧实 Q 弹的麦果仔，一口下去满是麦香，这才是实打实的宝贝疙瘩。
1: 晋江上新了。
0: 我呀，是一粒来自晋江的红小麦，你瞅瞅这红褐色的外皮，摸上去糙拉拉的，里头的蛋白质可丰富了。每年农历十一月被埋进田里时，就听阿公说来年五月要帮着补天。那时懵懂的我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2: 四九五个地里好来嘛，啊就种买只鸡大家的只。卖出才真多，才补天啊！像我是传统用过五月做嘛，我卖好卖一落五两，无准啊落着几个月了。
0: 每年麦收时节，晋江安海的黄立渠总要亲自挑拣一番，只留的那一些饱满发亮的麦粒，淘洗干净后摊在阳光下晒足三日，直到摸起来干干爽爽，才能送去磨成粉。这流程他坚持十多年，一次都没含糊过。
2: 哈，较巧是无人食咯，王哥话无红个鸡蛋在安尼加迄点壳个，一个真正宗个啊，咧加味个跩啥物加咯，就点种壳皮落去加咯，即大概是点皮只多胖多好食。
0: 别嫌我糙，比起那些被剥了皮的白面，我带着整粒小麦的精气神。阿妈总说，带有麸皮与胚芽的糊麦粉香的霸道，做麦堆才够格。
2: 这干妈嘛，一点点，阮老母经常阮食嘛。所以说我是会晓的是得油的，正常我白豆粉爱按红麦，红麦较香，有一块红白麦块较袂香。
0: 半勺糊麦粉，半两汤勺糖，差一丝儿都不行。筷子顺着一个方向搅，直到麦粉吸足了滋味才罢手。滋啦一声，热油激发后开始膨胀，势必要把雨洞补得严严实实。小火慢煎，直到外皮焦脆，可里头还带着嚼劲。
3: 外面吃起来脆脆的，里面嫩嫩的。
4: 这种是小的时候的味道，我们小的时候家里都会，老人家都会煎这个来吃，一般吃起来都是一盘接一盘的，
5: 外酥里嫩，然后吃下去稍微微甜。
0: 在晋江人的老时光里，糊麦粉总被捧着当宝贝里，往里撒上一把白糖，揉成团，摔打得紧实又 Q 弹，再掰成大小均匀的粉团，丢进锅里煮成甜滋滋的汤。这可是旧时晋江人劳作时的能量棒。
2: 像我现在别去啊嘛，我摆就就河南去给他做许多高头到包餐咯，啊给卖食这落去咯，啊就食种较清咯。

0: 直接就赶去山里头吃咯。哦，参见。
1: 要说这家店藏得最深的好东西，还得是那碗咸口麦果仔。红麦粉里加入少许盐，先在骨汤里滚两滚，再加入花蛤、鱿鱼，麦香裹着海鲜的鲜甜，直往人嗓子眼里钻。这是常来的老饕才懂的滋味。
2: 那我这碗计爱食咸的，包红的菜签啊，有唔准啊是悄悄的无包一些细面干，伊种食落较袂枵了。

0: 早先啊，这麦食都是跟着节气走的，端午煎堆，农忙带麦果仔，可如今谁还肯蹲在灶台前呢？就这么着，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就慢慢被搁在脑后喽。
1: 白带来喽，苏联干那都爱吃的，
2: 两点哟，
1: 开十二点吧。
2: 现在种锅渣米哦，就该腌落去了。即系大家在无即位用啊，以后先去位晓得咯。咱家己做顿来食，别人无本来爱，所以才来开外咯。啊，结果真侪人爱食。
0: 这十多年来，黄立许夫妻就守着这家小店，用这麦香留住了一街的街坊。
3: 外面吃不到，就土枣味的地方，还有像这种哪里能吃得到？因为这种味道很独特，特别是八零后、七零后这种，就是有点回味。
4: 很客气啦，我是带一大堆去咱这个家乡的这个锅渣米，买带咯，分给咯，最爱就是咱们家咯。
0: 等到最后一位食客抹嘴离开，黄立许夫妻俩才轻快下来，抓两把自家晒的地瓜干，舀半勺麦粉冲成糊。就这样面对面坐着，呼噜噜喝着麦糊，麦香混着地瓜的甜，清清爽爽滑进喉咙。
2: 两碗，你不要看我吃，我不吃三碗，你怎么吃两碗呢？会消化，搁困我，我老让人家吃进我太松了。
0: 你看，不用花架子，晋江人的全麦美食就凭着这口实实在在的粗粒麦香，把健康和美味都揉进了平常日子里。来了啊，铁子们，咱就是传说中吃草的苦界顶流苦瑶草。别问我为啥吃素，问就是香到老虎都改食谱了。啊哦，
5: 晋江上新了。
0: 瞅瞅咱这身行头，纯手工高定虎皮，纯天然大别墅，知道咋来的不？祖传秘方。
6: 我老爸以前是在那个晋江县职工食堂看见那个山东老厨师做那个山东的旋饼，他就一直认真的看他们的这工艺怎么做，再来演变加以改造改良，做出我们适合我们闽南特色的这个那个口味。
0: 想拥有我这身虎皮战袍，秘密从这盆面粉开始。高筋面粉打底，发酵粉增香，关键一步加盐水。
6: 盐水它才有劲啊，它口感才好啊。啊，这咸烧饼啊，以前的小朋友感觉不到盐不？
0: 揉啊揉，揉到面团光滑不粘手，像婴儿脸蛋一样 Q 弹。但最关键的还是这油心小炸弹，另取适量面粉，加入金黄透亮的花生油，揉到油和面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面团油光发亮能呼吸。咸香的面团当外衣，油心当内核，包紧了。擀面杖一推，变身小圆饼。最后盖上专属虎头。

0: 我就是最靓的仔。考验胆量的时候到了，滚烫的烤炉是我的桑拿房，高温让油心瞬间膨胀，自然空心，光咸香可不够，咱的灵魂搭档花生糕必不可少。精选花生炒香，碾成花生酱，再熬个甜蜜蜜的糖水。
1: 这配比的我们一般是秘密，一般都不说出去，比例要标准，二两水那就不行，所以说呢，每一个环节都要把关得好好的。
0: 谁还没有个独家秘密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花生酱，赶紧和熬得咕噜冒泡的糖水来个热烈的拥抱。
1: 我怎么变魔术了？
0: 没想到老爷子一把年纪了还这么潮。在不断搅拌的过程中，粘稠的花生酱逐渐变得松软，
1: 拌的时候突然间它就变成松了，这就是魔术，要入口即化啊，香甜可口。
0: 压成花生糕，香甜绵糯，虎口剪开，两侧抹上闽南人离不开的灵魂甜辣酱，塞一把新鲜香菜，瞬间注入清新草系能量，最后将花生糕大佬用力请进虎口压实 bingo， 集甜咸辣于一身的虎咬草完全体降临。
2: 欢迎
1: 到飞
2: 了，
1: 到
2: 大家
1: 好
2: 家
1: 炒，
2: 我们
1: 吃
2: 的
1: 好家炒，
2: 你好
1: 欢迎。传统的东西不能贪做，做当天做当天卖，客人买去啊，他夸奖说喂这个传统的很好吃，我们就很满足了。
0: 第一口是极致的咸香，接着是花生糕汹涌而出的香甜绵密，最后是甜辣酱和香菜杀了出来，
3: 像甜甜的汉堡，
4: 甜甜的、辣辣的、咸咸的，味道很特别。
5: 这个小吃呢，就是清凉特色的小吃，因为我就是住在这附近的，所以小时候还挺经常过来买。
6: 多种味道混合，确实是很有特色的小吃。
2: 我今天回来哦，就是想着爱吃好糕，才来吃吃了。
0: 咱凭啥火了这么多年？凭啥拿奖拿到手软？凭啥成了海外华侨的乡愁解药？就凭每一代庄记甜品人对每一份面团、对每一粒花生的那份认真。
1: 我的名字是我外公给我起的，顾本就要顾这个祖辈传下来的啊，我肯定要继续延续下去啊！现在儿子也接班了，我是最高兴的，算成功了。
0: 所以啊，如果你来晋江，记得找找这只会吃草的空心老虎，老店、老手艺、老味道，我们在这儿等你来咬一口三代人传承的香甜。
7: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啊。
8: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9: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8: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邮。
9: 我想买。我要。
8: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0: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8: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 坑进钱财是目的。

0: 怎么停了？接着演啊！
1: 充满红玉，鲜美无比。
0: 广告。
1: 今年上等鱼种，经过精心
0: 付费，
1: 现在撑着浓郁。
0: 接着演。又付费。

0: 事应该是简单的快乐，不是复杂的负担。有效治理套娃收费，还观众一个收视自由。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哎，大小姐。嗯。对了，如果您见到他之后，他原谅还是不原谅我，您赶紧告我一声，我就在巡捕房等您电话。
1: 行行行，我知道了。
0: 谢谢。
1: 放心吧。

继续监视，随时汇报。马天木去了范公馆。

0: 那你怎么打算的？我能有什么打算呢？我之前就是一个当兵经商的底子，能当上这个督察长，全靠您提拔。说实话，补房的事情我都还没有陈恒理清楚。碰到这么大的事情，我真的决定不了，所以赶紧跑来向您请示。
1: 陈恒理是什么意思？
0: 他说是应该批准召会。跟您说实话。
1: 平时我都把权力交给他，他决定了之后，我就签个字。但是今天这么大的事情，还牵扯到了日本人，而且还有共产党。嗯，事关法日中三方，抓捕行动背后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谨慎一些没错的。但是，既然有照片，证据充分，按捕房惯例是可以批准的。
2: 明白，我这就去办。督察长，老督察长怎么说的呀？
3: 老督察长说了，对隐藏在法租界的共党，绝不手软，见一个抓一个。
2: 是。

0: 喂，你好。
1: 你好，
0: 是沃尔法特医生。
2: 你好，沃尔法特医生。
1: 对不起，江小姐，手术很复杂，请你谅解。
2: 您不用道歉，是我不好意思打扰您。先去吃饭吧，给我留一份。
0: 好。
2: 喂。
1: 拉面得了什么疮疡病？是什么症状？
2: 其实，我想让您去下我家。
1: 去你家？
2: 我叔叔他生病了，而且现在非常严重。
1: 没问题，我约你去。
2: 喂。喂。
1: 我约你去，我准备一下就出发。
2: 太好了。那麻烦您现在去一下高恩路298号高凡裁缝铺。
1: 你是法租界的天使，我乐意为你效劳。
2: 太感谢您了。快点的吗？
3: 哎，小青，
0: 大罗，你怎么来了？
3: 受人之托呀。
0: 谁啊？
3: 马天木呀。你反应也太迟钝了吧。
0: 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他呀？
3: 你们俩约好了现在见面，结果他没来，我来了，那当然是他托我来的了。
0: 我什么时候和他约好了？
3: 又不承认。马天木说了，他今天不能来是真的有事儿，他要去抓共产党。日本人在巡捕房等着呢，马天木今天专门到我家跟我爸爸请示，完了就得赶紧回去抓共产党。所以他今天是真的来不了。他呀特别怕你生气，所以就请本小姐出山帮他解释一下。哦对了，马天木说你叔叔病情严重，这个药方能救他的命，让你赶紧去给他抓药。
4: 麦冬、仙鹤草、杏仁，这是那天你倒在公墓的，这是给我表叔治肺病的药方。

0: 抓个空档，还要开什么誓师大会？
1: 搞明堂，出出风头，立形象，
2: 表面一本正经的，其实他就是一官迷。
0: 这马天木在路上有没有什么比较异常的行为举止？比如说打电话、送信、见了一些不该见的人？
2: 没有，我一直盯得死死的，没有。
0: 走吧。

0: 大家都知道啊，前些天在16铺码头，共产党领导的工人救亡协会制造了一起在日方仓库严重的纵火事件。日方的朋友已经得到了嫌疑人的线索，并且召回巡捕房联合抓捕。关于今天这次行动，我要强调3件事情：第一，共产党分子诡计多端。
1: 你们务必要打起12分的精神，和日本朋友紧密配合，精诚合作。工友们，非常抱歉，我今天嗓子不太灵光，所以今天这个会呢，由石田团主任来主持。首先，我先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前些天呢。 我们的工人救亡协会去慰问新四军，送了一面锦旗。新四军为了感谢大家，特地写了一封回信。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德副同志来向大家宣读。
2: 新四军对上海工人同胞们的斗争精神深表钦佩，他们委托我向大家表示衷心的谢意和敬意。

0: 敝军愿在江南敌后方坚持游击战争，与诸同志配合一致，适当收复京沪，海上全体工友与敝军全体将士定有大会师之一日也。戚副处长委什么时候出发？啊，快了，快了！
1: 藏在我们法租界里面的共党分子。 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法租界治安稳定的最大隐患。总之，为了法租界的治安稳定，也为了我们和日方的友好邦交，这一次行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务必要将潜伏在法租界的共党分子一网打尽，明白了吗？
2: 是。
1: 海大富，
2: 到，
1: 准备行动。
2: 是。
3: 准备行动，放肆！
4: 吉部先生啊，请到我楼上的办公室，我们一起开个会。这是中国的传统，小事开小会，大事开大会。这次的行动非常的重要，而且牵扯到了中日双方的友好邦交，所以我们务必要开一个正式的、严肃的战前部署会。请。
3: 陈处长，一起。马先生，希望你抓紧时间。是是是。那季部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啊。首先，我们之间要合作，就必须要互相信任。 坦诚相待，我先要澄清一件事情。我和坂井英一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就在前些天，他就坐在你这个位置，我们喝着同样的咖啡。共产党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之间的利益还有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早些时候，你递交来照会，为什么我没有马上批准？因为我是新官上任，这件事情实在是太大了，批不批准，如何行动，我不能擅自做主，我得萧规曹随。
5: 萧什么？
3: 萧规曹随，萧何呢是中国汉代第一个丞相，所以治理国家的很多规章制度都是由他一手制定下来的。曹参是第二任的丞相，治理国家的规章制度，他完全按照萧何制定下来的去做，没有做任何的改变。 这也是中国家喻户晓的一个成语，这么说，能明白吗？
6: 嘿。

1: 杜厂长办公室，啊，大小姐是吧？您稍等啊，大小姐也电话。不好意思啊。
0: 喂，哎，大小姐，是我，是我。哦，好的，好的，谢谢。
2: 改天一定。喂，机长。哎，可以吃饭了吗？
0: 当然了。
2: 季时基部先生啊，我刚才之所以跟你说那么多，就是为了让你和你的手下，在一会儿行动的时候，千万不要有所顾忌，大可以放开手脚，想打就打，想抓就抓，想杀就杀。 我们巡捕房绝对会为你们站脚助威，绝不阻拦。
0: 德夫同志这次来上海，有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来宣传。

0: 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咱们公救的各个分区一定要积极配合，团结一致。从撰写传单到印刷传单，再到散发传单，我们要让全上海的每一位市民都知道新四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壮举。这也是对新四军、对我党的重要宣传，更是在后方战场对日寇的有力打击。
1: 老吴、大川，请你们出来一下。

0: 马天木带着巡捕房的警力出发了，同行的还有那些日本特务。他们为什么会一起去？难道马天木担心光浩巡捕没把握，所以联合鬼子一起行动？他可真够狠的。
1: 这出戏越来越有意思了。
2: 马天木这是在借着范亚洛的嘴，向我们报警啊！
3: 我来的时候，在前门看到几个可疑的人在转悠。
2: 马天木这次报信，到底出于什么用心？
4: 马天木没有叛变，他还是我们的同志。
2: 刚才我们得到陈光的亲笔信，马天木举报他是为了保护他不被复兴社暗杀。马天木没有叛变，
4: 我们必须马上撤离，老陈，去后门看一看。
2: 是。

0: 后面也一样，有两个人在晃悠。前门、后门应该都有日本特务，不过他们不能在放租界直接抓人，要等巡捕来了，联合行动才行。我们的撤离原则是：首先，掩护工作会的干事们，他们缺乏战斗经验；其次，掩护德福同志，他身上有整明马天目清白的材料；第三，掩护小青。
1: 日本特务在医院里见过我和大川，但是你还没有暴露，所以由我们来掩护你。
2: 应该是我们掩护您啊！
0: 服从命令。
1: 刚才门口特务也看见我了，我也暴露了。
0: 只要特务没看到你和我们在一起，就不算暴露。
2: 张少军，在吗？
3: 张少爷，你好。
4: 谢谢您能来。

0: 就这里啊，动手吧。
1: 等等，现在还不能打草惊蛇，得绕到后面堵住两头，然后一起冲进去。
0: 好，
1: 一小队。
0: 就是你的事，中は分かりません。
2: 嘿，
0: 一、二、三，冲！
2: 走，
0: 江导演，
2: 你们要干什么？

0: 马天木，你在这干什么呢？他是谁啊？啊？
1: 一个外国男的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面干什么呢？我的沃尔法特先生来做衣服。
0: 连个伙计的人影都没有，做什么衣服啊？这尺寸都量到一半了，伙计不见了。你看，尺子还在这儿呢。哼，箱子谁的呀？
2: 我的。
0: 打开。
2: 凭什么检测？
3: 我放了什么罪？这里是共产党的窝点，屋里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
2: 我是共产党，你胡说八道！
0: 你不要冤枉好人，沃尔法特医生他是法国人，你别胡乱攀扯。
3: 法国人怎么了？法国就没有共产党啊？你还替他说话？麦先生，所有人都要带回巡捕房行为，一个都不能放过。
0: 把大副把箱子打开，
4: 脚挪开。

0: 报告段长，除了衣服，其他什么都没有。
1: 秦王，我就要离开上海，江小姐为了看守我就在那边，想送我一件长衫，所以我就带他来了，这叫裁缝铺。
2: 你们要像他道歉。
0: 按照吉普先生说的，人都带回巡捕房，
3: 是。
0: 再把楼上楼下每个角落仔细再搜查一遍。白大富，
3: 哎，
0: 对江小姐要客气一点啊。

0: 喂喂喂，侬是哪个啦？在我这里做啥子啊？啊！快点走，快点走，不要耽误我做生意啊！
1: 你还好意思问我是哪个？我中午叫我们家小孩上你这买板栗啊，我让他买半斤，你只给了三两半。胡说八道啊！我做生意从来童叟无欺的。
0: 肯定是你家小孩半路吃掉了，你赖我啊？大家评评理啊！
2: 我胡说八道，啊！你不信跟我去我们家要一要。
0: 你要讲道理，总得要讲道理呀！
3: 你不讲道理，我们家小孩从来不偷吃。
0: 不讲道理他，
4: 老头，你是干什么的？
0: 长官，你来的正合适，你给评评理啊！这个人卖板栗，短斤少两。
2: 我做坏事？
4: 干什么的？
2: 杜少成。
0: 没听见枪响吗？共产党都跑到黄浦江里去了，你们还在这儿磨洋工？去追啊！
2: 是。

1: 不好意思啊，我好像迷路了。
2: 迷路了？迷路了？你可以问我路啊。
3: 那你跑什么呀？
4: 手表电子。
5: 上级是不是吴重新？你要不说的话，我现在杀了他。

1: 巡捕房，医务室，先别动。你现在的身份是巡捕房新人包大厅77号，你肺部受了很严重的感染，我已经给你注射了抗菌素，你现在需要卧床静养。你救的我，其他人呢？
0: 张云清同志也被带到了巡捕房，身份没有暴露，但暂时安全。大川同志牺牲了。

0: 据我了解的情况，是大川同志和一名戴着眼镜的同志一起撤离。大川为了掩护他，自己牺牲了。
1: 大同志。

他是二线后的那位同志，叫德福，是陈光同志的儿子。陈光同志病死在国民党的监狱里，死之前，他写了一份证明材料，托他儿子带到上海来交给我。那阵儿，病死保护德福。 就是为了保护他身上装的那份可以重新证明清白的材料。

0: 谢谢你们的配合。恭喜季部先生旗开得胜啊！不过我还是想奉劝你们一句：见好就收。这个江小姐还有那个法国医生，我们准备立马释放。咱们还没有彻底排除嫌疑。哎呀！ 这个江小姐是我们督察长的好朋友，那个法国医生呢，是我们警务总监的家庭医生，所以出于这两点，他们就根本不可能是公堂。季副先生，你们现在这是大获全胜了，所以最好不要节外生枝。如果你们真要得罪了捕房的高层，
1: 我担心的是，会影响到我们日后双方的合作。没问题。好。
2: 。
1: 督察长，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好。
3: 清楚了，蒋太清通知的死又是怎么回事？是裴如海干的。裴如海并没有死，他进展脱缴去投靠了日本人。我知道，人死而复生这种事情，确实难以置信。
4: 我信。裴如海神通广大。 当初说他被炸死，我就不太相信，因为他死得太容易了。如今他还活着，这却符合逻辑。我做过调查，沪江公寓那天晚上发生的血案，死者都是中刀身亡，只符合日本特工杀人的方式。这下。
3: 就全对上了。蒋太清同志的仇，我们早晚有一天会报的。巡捕房那天晚上闹贼，和你有关吗？
5: 是。我和组织失联之前，你交代给我最后一项任务，就是查贿赂。
4: 我想方设法当上了这个督察长，就是为了离查贿赂能够更进一步。
5: 那一天晚上，查贿赂我险些就拿到手了，但是唐先平和裴如海突然出现，让我功亏一篑。
4: 唐先平，他还在上岸，还在打查贿赂的主意。对，敌人势力太强大。
5: 而且不止一方，陈慧璐要从长计议。明白。江雨晴同志那边，我有点不放心，我得过去看看。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你记住了，你是我单线联系的报大厅77号，别的什么都别说。明白。
0: 督察长，督察长，向您汇报个情况啊，这个日本人呢，想要审讯江小姐，这实在是太不开眼了，我当即言辞，给答复走了。现在江小姐就在办公室等您呢。

0: 约了你那么长时间了，就跟我说忙忙忙，你忙什么呀？就忙着跟法国人压马路了是吧？你一个中国人，一天到晚跟洋人压马路，你像什么样子？我告诉你啊，我看不惯。
1: 你是什么人啊？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中国人。是，我虽然为洋行工作，但我还有一颗中国心，我没忘本。你们真德举中那么多中国难民，我给你送了多少东西？啊，金银细软，吃的喝的，应有尽有。你跟我说过一个谢字吗？还给洋人去做衣服。 你给我做过一件衣服吗？我对你太失望了。
2: 现在法租界是洋人的天下。
1: 是，那你去找洋人，你找洋人朋友帮你摆平所有的事情。有了困难，你别找我。

0: 我已经妥协了，他很危险，而且现在法租界所有的医院都已经被日本人劫持了，你必须马上带他离开。
1: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想办法的。你相信我，蒋玉清同志，我听老吴说了，德福同志已经带来了陈光同志给我的证明材料，我的事情。 你们应该都已经清楚了。

0: 我想，那个吴从信现在在哪里呢？现在他病入膏肓，急需医治。可是所有的医院和药房都被我们的人把控住了，他只能留在上海，必死无疑。人关卡严加盘查。
1: 把吴从信堵住，憋死。是。这次的行动，马天木真的没有向共党通风报信吗？
0: 不但没有，而且还积极出警，亲自抓捕共产党。哈哈哈哈哈！看来。
2: 我们真的要请这位督察长来品查了。马天木亲自上阵围剿裁缝铺，还招呼鬼子联合行动，唯恐有漏网之鱼。这证明他已经和共党一刀两断了，
3: 而且还痛下杀手，他真够混蛋的。
2: 马天木脱离共党，反目成仇是人之常情，但他竟然为此勾结日本人，有些奇怪。此役多亏你的情报，才有此大胜。最后时刻你露了面，尽管不能再潜伏了，那也是功不可没。今天这酒，敬你。
4: 谢站长。
5: 站长。
4: 怎么回事？于多信，我都听到于多信说，昨天晚上他去见了张亨利，给了他。

0: 我们的嫉妒心又牵了我们一条命，好不容易打进半江红关，又断线了。这下日本人去巡捕房就出了洞了，八成是陈亨利向他们告的密。陈亨利在帮日本人做事儿，
1: 至少他是一鱼两吃。 同时讨好我们和日本人，
2: 这个话头要不要敲打敲打他？
1: 那还不如釜底抽薪，干掉一度行。

0: 你们这些人，偷袭裁缝铺，下手够狠呀！我是巡捕房的督察长，受工农局的委派，不管是日本人、共产党，只要是在法租界里边扰乱社会治安的，我一律严惩不贷。提个醒啊，傅行者别在法租界里边乱搞事情。可以啊，官腔十足。
1: 说吧，今天找我什么事情？帮我找一个人。找谁啊？
0: 于杜喜。
1: 找他干什么？
0: 这你不用知道。
1: 行，我帮你找。
0: 不对呀。
1: 什么不对？
0: 这监生都是无利不起早，你也没开条件呢。
1: 现在巡捕房和复兴社不是合作吗？免费。
0: 你不说实话，你的情报我不敢信。说实话。

0: 除掉余都行，对我也是有些好处的。工董局现在委派巡捕房和日本人做鸦片生意，日方的代表就是余都行。这小子不仗义，他绕过我，直接去跟陈亨利谈合同。鸦片那是一本万利的事情，俩人不知道吃了多少回扣。我呢，被他们晾在一边。 一法郎的便宜都占不着，你是督察长，我被架空了呀。余都醒这小子给日本人当狗，在我面前还人五人六的，他挡了我财路了，我又不方便动他。如果要是能借你的手让他消失的话，我乐见其成。
1: 你只管提供下落，会面都是我的事儿。合作愉快。巡捕房竟然有什么好的抗生素比我们的医院都要好？
2: 真的吗？
1: 不过抗生素就能暂时缓解病情，你叔叔的肺炎必须马上手术，如果拖过一周。 恐怕上帝也没法挽救他了。很遗憾，我不能为你做手术了。
2: 你已经帮了很多忙了，谢谢你。
1: 江小姐这段时间拯救了几百名难民，她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正德，人间天使。我非常敬佩她，阿宁是她的叔叔，我不会为你是干什么的，你也不会说。 但是没关系，我相信你们都是好人，我愿意无条件提供帮助。
2: 您真是一位慷慨的绅士，
1: 祝您一切顺利，
0: 谢谢。
2: 祝您一路顺风，沃尔法特医生。
1: 祝您好运，我的天使。

咱俩其实也不是太熟，今天你躺在这儿呢，千万别怪我，我都是被日本人给逼的，身不由己。日后你要是冤魂索命，你就去找日本人，去找裴如海那个老王八蛋。

0: 冤有头债有主，你要怪就怪裴如海，也就顺着我给你点的这道烟，你去搬景公馆找裴如海这个王八蛋，我给你鞠躬了。
1: 时间到了。

0: 两天了，你考虑的怎么样？我考虑个屁呀！你给我挖坑，你让我去杀共产党，真够阴险歹毒的你！
1: 只有经过考验，我们才能放心大胆的跟你合作。
0: 考验什么呀？啊！看看你和共产党是不是真的一刀两断了？
1: 我压根儿和共产党就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谈不上断还是不断。
0: 别装了！你给吴忠信写的纸条我都看到了，你以为通过金币传递情报就可以做到天衣无缝吗？幼稚！
2: 你是怎么找到金币的？板井公馆一直在监听关绪安的电话，直到他约了陈光。
3: 共产党的代表明天就到。对，是陈光先生，我会先和他接洽。
0: 于是我们就赶到贞德女中，准备杀了他。没想到复兴社的人也感觉准备行刺，更没想到你带着巡捕把陈光接走了。
1: 就是他，他就是陈光。
0: 上车。于是我就跟踪你，先到了巡捕房，然后又到了咖啡馆。 你让咖啡馆的那个伙计送出了一封信，我就知道这封信里有问题。于是我就跟踪那个伙计，先把他打晕，然后发现了信封里的金币。金币有夹层能够瞒住一般人，可怎么能够瞒住我呢？我发现了金币里的密信。
4: 不好意思啊，今天客。
0: 于是当晚就突袭了富强公馆。 被杀朱忠信，可是没有想到，那个老板娘有两下子，竟然掩护吴忠信跑了。
1: 你干什么？
5: 出事了，将他进度是有危险，
1: 你不能回去。
5: 所以你当时是在跟踪我吗？ 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0: 很简单，因为你有一个视觉死角。死角。
1: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在复兴社跟你学了那么长时间，到头来就是九牛一毛。
0: 我愿倾囊相助。 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

0: 你当时走投无路，去投靠了日本人。我呢，被你们逼的，当上了法租界巡捕房的督察长。现在有法国人给我当靠山，我日子过得挺好的。为什么我要跟着你一起到板井公馆去帮写差呢？
1: 范逸庭这只老狐狸啊，当时为了保护忏悔录，就把我给卖出去，让我当挡箭牌去敷衍你们。可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以为我会死心塌地的俯首帖耳。我现在是督察长，如果我的手上再掌握了忏悔录，你想过会怎么样吗？
0: 你也想要那个忏悔录？如果我能拿到忏悔录，那就叫如虎添翼。日本人不是想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秩序吗？我想建立法租界的新秩序，我要成为这个上海滩最有势力的人。范逸庭老顽固了，思想不开化，我跟他不一样。
2: 如果我要是能拿到忏悔录的话，当然愿意跟你们合作。我们大家可以互惠互利啊，没问题。
0: 你有那个本事吗？走着瞧啊。
2: 我低估了你的野心，但是我欣赏你的贪婪，因为贪婪，所以真实。不枉我大费周章的招揽你，果然是后生可畏啊！
0: 爹，姜还是老的辣，我在你面前嫩得很，还有很多东西要向你学。
2: 机会有的是，只要你活得够长，
0: 我借你几言，不送。

0: 我一定要杀了他！我一定要给大川，还有姐姐报仇。
1: 一定会有那一天，但不是现在。 我总觉得在他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我一定要把他找出来，这样你、老五，还有我们的党小组才会安全。你每天背负着这么多误会，躲避追杀。
0: 和这些魔鬼打交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1: 不过你一定要相信我，一定会有那一天。

0: 马天木的野心远远地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他自高身价，对忏悔录也心存觊觎。世事难料啊！他既然当上了督察长，不再是走投无路、共党的叛徒，也就不需要再迫切地依附我们了。有一个好消息。 唐咸平的出现，让他心存忌惮。对，复兴社是我们共同的敌人。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他需要和我们合作。除了对付唐咸平，还有鸦片也要合作。
1: 谈的怎么样了？余都行那边进展得很顺利，很快就要签合同了。小心烫啊！哎，来。
2: 老吴，
3: 谢谢。

0: 大川同志牺牲了，但是他用生命保住了陈光同志系的证明材料，帮助小满又重新回到了党组织，了不起！
1: 大川生前还有最后一个愿望没有实现，
0: 就是治好您的病。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2: 瓦法特医生说了，您的身体撑不过一个星期，您必须立刻治疗。现在医院都被监视了，您必须立刻离开上海，去外地治疗。
1: 日本人能监视医院，就能封锁住所有的哨卡。我现在走，不等于是走了？<笑>
2: 我会想办法送你出去。
0: 你有办法吗？
1: 暂时没有，但一定会有。 有办法，我也不会走。现在被如海重新出现了，战回路如果落在日寇手里，后果不堪设想。战回路还有我，有江允清同志，有宫鸠的同志，还有上级的领导。只有先把你安全转移了，我们才能没有后顾之忧，才能放手去开展下面的工作。 重新，同志，从组织上讲，如果上级领导知道你现在的病情，一定会安排你先行前去治疗。从个人讲，我的命是你救的，也是你带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陈光同志被捕、沪江公寓出事，我等了这么久，才能回到党组织的怀抱，才能回到你的身边。 我很珍惜现在，我无法接受我刚跟你见面，就又要失去你，而且是永远的失去。你的生命不属于你自己，也属于党，属于和你并肩作战的同志们，所以你必须赶紧去治病，而且要尽快的康复。 我们这些同志们会在这里等着你，等着你回来，回来继续领导我们去战斗。10年、20年、50年。

0: 三成啊，马关条约啊，以前工农局和上海警察局合作，那是对半分，怎么现在到日本人这儿就变成三七分了？凭什么呀？哎呀，
1: 你也别生气啊，这以前呢是对半分，那不是因为这鸦片是咱们提供的吗？那现在海路都让人家给断了。
0: 鸦片由日本人提供了，他们想多分点儿，也不是不无道理。
1: 不是，那也不能三成啊，至少要四六开，对吗？
2: 我跟你想的一模一样，但是我真谈不下来。这么一来的话，捕房上上下下的分红全都没了。
0: 你不会从中捞了好处，损公费私吧？
1: 哎，杜站长，我要是干这种吃里扒外的事儿，我发誓啊，我不得好。
0: 行行行行行，
2: 我是怀疑你。
0: 三成实在太少了，我跟范先生还有共同局都交代不过去。我呢，已经据理力争的去谈了，但是于都醒那边是寸步不让。那于都醒背后是日本人，那腰杆子硬得很。
2: 把于都醒叫过来，我亲自跟他谈。
1: 啊，您谈？
0: 啊，
1: 在这儿谈？
0: 怎么了？
1: 不，这事儿在府巡捕房谈不合适吧？
0: 那也得在法租界谈，咱们至少占一个主场地利。
1: 等会儿我想想。哎，那您非要在法租界谈的话，梅云阁。

0: 美云阁是法租界公开营业的场所，光天化日之下搞袭击，动静会不会太大了？
1: 如今吗？动静越响越好，影响越大越好。
0: 如果马天墨也在美云阁，咱们要不要顺道一起把他解决掉？
1: 马天墨是共党，在反目的问题上，我们当然要秉承校长一贯的原则。
2: 再说他纵向染指柴火路，对我们也是个阻碍。
3: 马督察长，于局长到了。于局长，好久不见。
2: 马督察长于跃龙门，恭喜恭喜！于局长能得到日本人的青睐，那可谓是一步登天，多少人羡慕呢？
3: 您做太平狗不做乱世人，咱们都是随波逐流。您这么精打细算，一定要拿七成，可不是随波逐流的做法。
2: 七成是日方应得的利益，我只不过是实事求是嘛。
3: 按照以前，工农局跟上海警察局合作都是五五开。
4: 那现在怎么就三七开了？凭什么呀？你们当时是跟国民政府合作，烟草是由你们提供，通过比尔洋行的船进行海运，现在海路断了，烟草是日本人提供。你觉得七成多吗？
5: 那也不能三七开吧，至少也得四六开啊。
4: 四六开，你觉得日本人能同意吗？
5: 那日本人压我。马督察长，您看，我之前没骗您吧？我都跟您说了，四六开肯定谈不下来。
4: 于局长，我是不是也跟您说了，三七开绝对不行。

0: 你们这谈的尴尬，多尴尬。
1: 这样，于局长，我这儿呢草拟了一份合约，您先过目。我这水喝的有点多，去方便一趟，方便回来咱接着聊。
2: 好，您方便。

0: 凡人吧，我今天倒要看看他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1: 下头，下头，下头，下头！哎，不，脏不脏啊？啊，里边，里边，哎呦，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下头，

0: 啊，行，不错不错，
1: 你稍等，
0: 好，你忙，
1: 好，
0: 哎，好，哎，怎么了？

0: 法国人，马边牧，愚公醒了。
1: Je ne sais pas。
0: 什么玩意儿？
1: 我不知道。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2: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7: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2: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下面来看一周要闻回顾。
0: 本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启动工作座谈会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杨和静，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石红丽，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法制委委员翁祖根，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刘灿，泉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徐华，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陈长义，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参加活动。杨和庆指出，设立并建设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加强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支持福建、支持泉州、支持晋江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十五五”良好开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希望晋江充分发挥自身独特优势，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严要求推进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努力打造政治坚定、特色鲜明、机制健全、实效突出、群众满意的国家级基层立法联系点品牌，为国家立法贡献晋江智慧、晋江方案、晋江力量。翁祖根指出，国字号的基层立法联系点为广大基层群众搭建起表达立法诉求、反映社情民意的立法直通车。基层立法联系点设在晋江，必将推动立法工作深深扎根东南沿海的基层沃土，让民意之声如源头活水注入国家立法。省人大常委会将进一步支持晋江市的人大工作，支持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支持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发挥好立法直通车的作用，让晋江成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之地。徐华指出，泉州市人大常委会将把支持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建设作为重中之重，在机制完善、人才支撑、资源整合上给予全方位保障，希望晋江发扬爱拼敢赢的精气神，传承弘扬创新发展晋江经验，立足独特优势，畅通民营企业海内外乡贤建言渠道，持续放大联系点的辐射效应，全力打造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高地，为泉州建设21世纪海思名城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中贡献力量。王明元表示，当前晋江正紧抓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历史性机遇，主动扛起服务发展大局的时代使命，全力加快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建设。晋江将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全力推动基层立法联系点高标准建设、高效率运行、高质量发展，努力打造基层立法联系点县域实践典范，为服务国家立法、推进法治中国建设贡献晋江力量。陈长义表示，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将建好、用好、管好晋江基层立法联系点，紧扣国家立法发展所需、群众所盼，倾力打造民营经济立法前沿观察站、桥台民意连接汇聚中转站、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站、县域法治建设实效转化站。
1: 本周泉州市法院、枫桥市人民法院创建工作暨人民法庭工作推进会在晋江市磁灶镇召开。
2: 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吴元祥，泉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蔡天守，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张果，晋江市领导王明元、吴尊义参加活动。本次活动采取实地观摩与现场会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人员先后到磁灶镇综治中心和磁灶法庭开展实地观摩，现场感受枫桥市人民法庭的创建成果，并在

0: 在会上共同观看泉州法院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工作纪实专题视频，围绕枫桥市人民法庭创建工作进行交流发言。据了解，2026年5月25号，最高人民法院召开第五次全国人民法庭工作会议，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代表颁牌并授予证书。其中，晋江市人民法院辞藻人民法庭入选，成为泉州唯一、福建省唯二获此殊荣的人民法庭，系全省唯一作为进京领奖的单位代表。近年来，辞藻法庭立足辖区产业特色与基层治理实际，深度融合新时代枫桥经验与晋江经验，找准司法服务基层发展的切入点与落脚点，创新探索出一主线五融合工作路径，以服务保障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党建深度融合、理念精准融合、资源双向融合、科技创新融合、文化无声融合为五融合，将两大经验融入每一起案件办理、每一桩纠纷化解中，推动基层纠纷高效化解，产业风险源头防范。现场，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发布了关于开展深化创建枫桥市人民法庭专项行动的通知，宣布在泉州全市法院正式启动枫起次同、锦绣全城专项行动，围绕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司法服务、民生保障等方面推行七大创建举措，通过典型引路与经验推广，持续推动新时代人民法庭建设高质量发展。
1: 本周，晋江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王晓阳主持召开晋江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
0: 会议传达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省委、泉州市委、晋江市委有关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发展晋江经验，持续深化改革，聚力创新，加快构建4331现代化产业体系，探索走出符合晋江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要持续深化晋江造、义乌卖合作模式，用好超级晋江、义乌国际选品中心，不断擦亮超级晋江乐购 IP， 推动更多晋江品牌走向世界。会议要求要深化对外开放合作，主动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局，强化双循环战略支点功能，深化与沿线国家经贸合作和人文交流，深入实施区港联动工程，强化硬联通加软联通，以产业生态促晋商回归，以外贸生态促货源回流，要加快打通物流、通关、供应链关键环节，畅通内外贸渠道，持续完善外贸生态，不断提升对外开放能级。会议强调，要守稳守牢安全底线，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围绕消防、交通、危化品、建筑施工、燃气、渔业船舶、有限空间等重点行业领域，持续加大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层层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全面加强公共安全管理，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市政府党组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台账。
2: 本周，晋江市市长王晓阳带队前往晋江经济开发区调研。
1: 王晓阳一行先后走访晋江国家双创示范基地、国际产业加速器建设工程项目、福建凤竹纺织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信泰福建科技有限公司，参观经济开发区展厅，详细了解片区规划建设、重点项目推进、企业生产运营等情况，并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汇报。座谈会上，王晓阳充分肯定晋江经济开发区近年来取得的显著成绩。他指出，经济开发区作为晋江经济发展的主战场、主引擎，在产业升级、科技创新、项目建设、招商引资、园区标准化建设等方面深耕细作，各项工作成效突出，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王晓阳强调，经济开发区要牢牢把握晋江经验写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的重大历史机遇，紧扣晋江市委四个城建设部署要求，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全力争创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要积极思考主

0: 动作为，持续深化全市一区改革，健全完善管委会加公司模式，以体制机制创新破除发展壁垒，激发全域发展活力。要主动对标先进地区标杆园区，立足自身资源并赋，健全完善企业孵化、科研平台、产业基金等发展生态，进一步将综合优势转化为发展实效。要着力提升服务能力，打造一支懂产业、懂投资、善创新的专业团队，提升产业投资研判水平，全力助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集聚落地，不断增强发展动能。要完善保税生态、外贸生态，充分发挥国家级综合保税区政策叠加优势，为全市外贸大局多做贡献。要坚守安全发展底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常态化抓好社会治理、矛盾化解等工作，筑牢安全稳定发展屏障。王晓阳要求，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从严抓实党风廉政建设，紧盯土地、项目、资金等重点领域，深入排查廉政风险，严密防控漏洞，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干事创业环境，推动开发区各项工作提质增效，再创佳绩，助力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为做深做实竞品出海服务，连日来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的超级晋江聚力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有序开展，来自海外的鞋业客商深入晋江鞋服产业链一线，实地走访重点企业，对接合作需求。本周超级晋江聚力南美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举行，来自巴西的企业考察团与晋江鞋业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赴一场链接南美的合作之约。
3: 现场，晋江市贸促会分别与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小微企业支持服务机构、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福建晋江鞋纺城有限责任公司与巴西新塞拉纳跨市制鞋工业协会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并完成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迎新入驻签约。
4: 晋江já está inserida dentro do mercado brasileiro. Eu vi algumas amostras aqui dentro agora. Até quero voltar para negociar com algumas pessoas. Provavelmente já vamos mandar mercadoria para lá muito em breve. Particularmente, eu fechei máquinas também.para estar enviando os próximos 60 dias.
5: 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呢，也已迎来了第11个国家、14个协会的这个伙伴。那么，我们也希望可以把我们晋江的，我们的研发设计、创新材料，包含鞋机，甚至说供应链的这个订单，都能更好的跟这些国际的资源做一个精准的对接。
3: 当天在企业对接一对一精准洽谈环节，涉及鞋机、鞋材、成品、出口服务等领域的34家晋江企业代表摆出最新产品及宣传手册，与21名巴西客商面对面交流。
6: 感谢晋江贸促会搭建这么好的平台，组织巴西经贸团来晋江考察对接，这对我们承载整个晋江鞋材企业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好机会。通过这次对接，不少会员企业都和巴西客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不仅能拿到实实在在的订单，也让我们的鞋材产品走进巴西市场，进一步打响晋江鞋材品牌。
7: Evolução na automação da indústria aqui da China ajuda muito e oferece essa oportunidade para que empresários do Brasil possam aumentar a automação nos seus negócios também e ter maior produtividade com menor custo e tendo mais lucratividade.
3: 本次超级晋江距离

0: 南美国际商务考察活动由晋江市贸促会、晋江市国际商会主办。作为本次活动的重头戏，25号下午的中巴鞋业精准对接暨南美市场拓新大会，更是进一步推动晋江与巴西及南美地区的鞋业经贸合作。下阶段，晋江市贸促会将持续推进竞品出海系列活动，聚焦一带一路沿线新兴市场，做深做实服务，搭平台促合作，推动晋江鞋服产业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更高质量发展。晋江国际鞋纺城国际采购商服务中心也将持续发挥平台优势，利用资源整合与服务能力优势，推动晋江从传统制造基地向全球供应链商贸中心转型，助力晋江制造走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
1: 本周由商务部国际官员组成的参访团在我市开展交流学习活动。
0: 5月26号上午，由坦桑尼亚、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格林纳达、洪都拉斯、埃及等10多个国家成员组成的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走进晋江经验馆，详细了解晋江社会经济的发展成果以及晋江经验的诞生、践行和发展。
2: It's a beautiful city because it includes historical places and modern and infrastructure places. I feel good about it.I want to make a cooperation between my country, Egypt, and this beautiful village. I hope to do that.
0: 当天，参访团一行还走进安踏和卡尔美公司，实地了解晋江体育产业发展情况。在安踏982创动空间，国际友人不仅对各种科技产品产生浓厚兴趣，还上手体验篮球、攀岩等运动，切身感受晋江品牌的魅力。
2: It's so amazing to be here. So fantastic. The products here are very, very good. High technology, high innovation, high creativity. We like Anta to come to open industry in our country. And we want in Tanzania to open the industry.
0: 据了解，此次商务部国际官员参访团涵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府官员、企业高管、高校学者、青年领袖，他们将在晋江开展为期4天的参观交流与学习，重点走入代表性企业和传统村落，感受晋江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活跃的经济，并透过晋江深刻领悟15/5规划背景下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为国际合作提供参考。
2: I learned a lot. I know a lot about China and his and its rising, and its people and its faces. I try to transfer this experience to Egypt and Egyptian.
0: 接下来，参访团还将与我市政府、企业开展商务对接洽谈活动，进一步增强双边经贸沟通与合作。
3: 记者从晋江相关部门获悉，为有效破解市民停车难问题，规范停车秩序，本周起晋江正式启动非法占用停车资源问题专项整治行动。此次行动由晋江市公安局、自然资源局、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场监督管理局及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等多部门联合开展，将持续至7月20号。
4: 随着城市车辆保有量的增加，停车资源紧张与部分公共资源被非法占用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此次整治范围覆盖全市公共道路、背街小巷、居民小区、公共停车场及配建停车库等所有公共区域。整治的重点对象主要包括长期沉睡的僵尸车、各类乱停乱放行为，如在道路上违规占道、占用消防通道、在泊位内一车占两位等，以及通过设置地桩、地锁等方式私占车位的行为。此外，擅自改变停车场规划用途，如改为仓库、商铺，以及违规设立经营性停车场，也在严查范围之内。按照通告要求，相关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责任单位需在通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自行完成清理与整改。对于逾期未整改的情况，相关部门将开展联合执法，依法进行处置。对阻碍执法的人员，公安机关将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将追究刑事责任。据了解，此次整治旨在还路于民，切实提升市民的生活品质。市民应

这是在造孽呀！为什么要造这样的孽呀？

0: 还是没有找到吗？村里的青壮年沿着海滩，甚至是出海搜寻，还是没有找到他们的遗体，只找到了唐家阿叔的木偶。
1: 阿爸，唐阿叔，还有阿贵叔。
0: 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
2: 阿信，往后你有什么打算？你是不是要去菲律宾了？对，先到菲律宾集合。
0: 再坐船去美国，跟陈大德先生学开飞机。我想成为一名飞行员，为了打鬼子。真好，
2: 男儿志在四方，做顶梁柱，当大英雄。
0: 阿信，我知道你心里苦，如果你愿意，无论什么事情，我都会帮你的。
2: 阿海，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对，从第一次见面，我就好喜欢你。如果你当初早点对我说，或许我想嫁的人就不会是他，而是你，对吗？
0: 那我现在就嫁给你，好不好？阿信，对不起，那晚我……
2: 难道你不想娶我？
0: 当然不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娶你做新娘。
2: 好，那我们就先成婚，再一起去南阳。

能拜堂，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唐汉，
1: 好久不见呐，穆青青小姐。
0: 你们这是干什么？
1: 我知道你是吕毅身边最忠诚的狗，一直想替他报仇，对不对？不过不是今天，今天我要带他走。
0: 你休想，马上滚！
1: 你要是想活着离开这里的话，就赶紧给我让开。
0: 不可能。

0: 我和甜甜就这样逃过一劫。那是什么人救了你们？小姐又是找您。林春晴，雨星小姐，初次见面，请多多关照。鄙人山本龙太。
1: 山本龙太，日本人。
0: 是的。不过我和藤汉也是仇人。
1: 哦，确实有几个人救了我们。山本先生的援手之情，吕星敏感无奈，请坐，备茶。
0: 哦，不用了，林小姐，您太客气了。那我们可以成为朋友吗？
1: 朋友。

0: 阿星，你能来赴约，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山本先生，我不喜欢你这样称呼我。啊，
0: 我们不是朋友吗？更何况，我对阿星的仰慕之情。
1: 我已经成婚了，还请你自重。

0: 可你的丈夫常年不在菲律宾，就在这个月，唐汉已经行动了三次，每一次保护你们母女俩的是谁？是你丈夫？还是我山本龙太？
1: 你是在威胁我？
0: 不，你误会了。我只是想提醒你一句，唐汉绝不会善罢甘休。哼，他现在可是犬丸帮夫最倚重的红人，除了我，在整个中国区没人能抗衡他们。
1: 你到底想如何？
0: 我只想你能和小甜甜安全。阿欣，只要你答应和我合作，
1: 啊？你再怎么逼迫，我也绝不低头。
0: 阿欣，怎么会呢？在我眼里，只有你。只有你才算得上起始真爱。
1: 欣姐，
2: 我没事，如此正好，彻底了结所有的仇与怨。
3: 喂，阿欣。
2: 你们日本人为何突然要寻找宝藏？
0: 我们从来就不曾放弃过寻宝啊，只是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只好寻求外援。
2: 保安团？也就是说寻宝结束他们就会分道扬镳？
0: 正是如此。
2: 山本，我一定会手刃唐寒，记得约束你的人绝对不能插手。
0: 南洋很快就不太平了，你不如带着孩子和我回日本，这样我们……喂，你会答应的，因为我早就为你们母女俩规划好了未来。
2: 阿青，你帮我盯着唐寒。
1: 目前还不能跟山本撕破脸，阿杰，我要坚持到一雪国仇家恨的那天。
2: 阿欣姐，
3: 小心！喂，哎呀！
4: 哎，阿海，怎么是你啊？
5: 支书，
4: 什么时候从菲律宾回来的？
5: 刚刚回来。支书，多年未见，您风采依然啊。
6: 还风采呢，刚才若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去见我们蔡家的列祖列宗了。
5: 哎，对，支书，您看，这是谁？
4: 你是李家的桂林吧？
7: 支书，正是小侄。
8: 去年，令叔定渊先生故去，实乃是我们晋江，乃至整个华侨界的巨大损失。桂林贤侄啊，你要是见到令叔遗属，请代我转达哀悼之情啊。
7: 一定转达。家婶不日即将扶灵回乡，在老家金井为家叔祭奠致哀。
4: 好，我们一定前去祭拜。
6: 哎，不，晋江宗亲会的所有会长都要去祭拜。只是如今这个世道太乱了啊，光天化日之下
7: 就有人把我废飞镖。
6: 不行，我要去保安团跟高虎好好的说一说。
5: 哎，蔡叔，不能去。
6: 怎么了？
4: 什么？唐汉狗贼回来了？他全程还有保安团的人护送。
5: 是。
4: 是。
0: 带上浓妆，好戏呀、啊！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0: 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1: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0: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1: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3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0: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今天是周末，下面一起来回顾一下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新闻。本周泉州市第九期关爱成长微心愿革命老区专场捐赠仪式在晋江市内坑镇甘市中心小学举行。活动现场，来自泉州市关工委、晋江市关工委、晋江融媒公益联盟等单位及社会爱心人士向许下微心愿的学生赠送了爱心物品。孩子们接过期盼已久的书包、课外书、学习用品、运动器材等礼物，脸上绽放出灿烂的笑容。
1: 我的微心愿的礼物是一盏台灯，因为它可以在晚上帮助我更好的学习。
2: 希望拥有一副象棋，在课余时间与同学家人对弈，锻炼自己的思维，让自己变得更专注。
0: 一份份微心愿礼物虽小，却承载着社会各界对革命老区学子及来晋工友子弟的深情厚谊。这些礼物不仅满足了孩子们学习生活上的小小心愿，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爱与感恩的种子，激励他们勇敢追梦，向上向善。
3: 那我们来晋务工的子女比较多，占了将近一半。感谢社会爱心人士呢，对我们这些来晋务工的子女关心，点亮他们从小的一个希望，促进他们以后健康成才。
0: 据了解，关爱成长微心愿是泉州市持续深化无老关爱下一代工程的重要活动，聚焦山区及农村留守儿童、来晋工友子弟、特殊教育学生等群体。活动以微心愿汇聚大温暖，让关爱在革命老区薪火相传，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注入温暖而坚实的力量。近期，晋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联合城管、住建等多部门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行动，针对城区主次干道、公共停车区域长期停放无人使用、破旧闲置的车辆，霸占公共车位、挤占有限停车资源这一民生痛点问题，集中清理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主次干道以及小区车位的僵尸车。24日下午，联合执法行动专班首先前往池店镇开展整治行动。在池店镇福塘路，停放在道路两侧公共停车位的部分车辆，有的车衣覆盖，有的车辆外观则满是灰尘。看来这些车辆在此安营扎寨已有一段时日。
4: 去年的，反正去年的十月份，我落来就看到停车场离车了
5: 咯。哦，就无停到
4: 这嘛，才停着。
0: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优先联系车辆车主，劝导其限期自行挪移，妥善处置车辆，对无法联系车主，逾期未自行清理长期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实施轻拖处置，集中停放管理。
6: 通过这次的整治，我们力求达到盘活有效的城市的停车资源，规范了道路的交通秩序。
0: 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表示，通过联合整治行动，清理一大批长期占位闲置车辆，释放大量公共停车泊位，城市道路通行环境与市容面貌得到明显改善。截至目前，累计清理各类违规占用停车泊位行为440余起，拖移清理长期占用停车位僵尸车66辆。
6: 那下一步呢？晋江交警与城管、住建等部门将建立了常态的联合巡查机制呢，持续加大呢日常巡逻力度，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的新增的僵尸车，常态化巩固我们的整治成果。同时呢，将不断优化城市的停车管理措施，合理规划停车区域，切实缓解呢我们群众的停车难题，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营造整洁有序、畅通文明的城市出行环境。
0: 在此，联合执法行动专班工作人员呼吁市民自觉遵守停车管理规定，不私占公共停车位，不长期停放僵尸车，共同营造畅通、有序、文明的城市交通环境。为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有效化解农村及城乡结合部道路安全隐患，近日安海镇正式引入由泉州警方自主研发的鲲鹏智哨智能预警系统。这套被称为会说话的电子警察的设备，正成为守护群众出行安全的智慧哨兵， 目前辖区已有5个路口安装这套智能设备。在阿海镇南环路华达灯控路口、安平桥闸路段等重点路口，记者看到鲲鹏智哨已经上岗。银灰色的立杆上，高清摄像头时刻注视着路面。与以往不同的是，当有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或机动车存在交通违法行为时，设备会立即通过语音进行针对性劝导。
7: 鲲鹏智哨集成 AI 摄像头、LED 屏、语音模块，相当于前天后智能劝导员，布设在路口、学校、事故黑点，能自动识别不戴头盔、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智能音柱是配套的定向语音设备，声音定向传播不扰民，穿透力强，远程喊话、劝导、应急疏导等功能。
0: 据了解，阿海镇交通管理目前的难点为点多线长人密，通过人工巡逻、定点劝导，无法做到24小时管控、宣传全覆盖。引入鲲鹏智哨智能预警系统，可以有效补齐这一短板。目前，阿海镇已经在辖区5个交通安全隐患路口启用鲲鹏智哨，用科技赋能交通管理。
7: 下一步重点做3件事：第一，加强补防，在城郊结合部、偏远村道、工业园区支路新增布设，实现重点路段、盲区路口全覆盖；第二，联动升级，打通智哨音柱与指挥平台，铁骑的联动，形成预警、派单、处置、反馈等闭环，响应更快；第三，内容优化，更新双语语音库，增加节日、恶劣天气专属提示，音量精细化调节，兼顾宣传效果与扰民防控。
8: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为提升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水平与综合服务素养，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新就业形态劳动大军，本周晋江举办第一届外卖配送员职业技能竞赛，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竞赛场地设在市工人文化宫，吸引来自各外卖平台在晋江辖区内从事配送工作的52名外卖配送员参赛。竞赛以网约配送员高级工职业标准命题，设理论笔试与实操考核，竞赛内容涵盖配送前准备、订单取送、驾驶技术、异常处置、安全管理等外卖配送全流程技能，实战性极强。
9: 这一场的这种活动的话，能够更有效地提升骑手的各方面的一个能力，跟我们这个国家的一些技能水平更接洽。因为这一次的话，活动我们的这个骑手也是站点这边推荐过来的。那这些骑手更多的是他们有去主动报名上来，然后站点去做一些筛选。
0: 最终竞赛评选出1等奖1名、2等奖2名、3等奖3名以及优秀奖若干，分别给予500元至2000元不等的奖金。一等奖获得者被授予晋江市技术能手、晋江市金牌职工荣誉。
10: 感谢领导的栽培，让我荣获这个比赛的第一名，心情非常愉快，感觉非常自豪，因为有莫大的成就感。
0: 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技，此次竞赛进一步规范行业服务标准，充分调动了外卖配送从业人员钻研业务、苦练技能的积极性。值得一提的是，所有参赛选手纳入晋江新业态技能人才储备库，享受培训、聊修养、评薪评优等专属优待。为提升青少年学科学、用科学的兴趣，培养青少年科技实践能力，本周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科技局和晋江市科协共同主办的2026年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在仰章中学新校区举行。 大赛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组别，设置创意制作、智能设计两个赛道。来自全市40多所学校的72支参赛队伍，共200多名学生参加了比赛。大家从项目创意构思、结构设计、材料切割到实物组装、电路接线，再到程序编写、设备调试和路演问答，均在现场完成。
11: 我们之前有一个好问题比赛，也是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点基点，然后好问题比赛完之后，通过这个创客比赛把这个好问题进行落地，让孩子们通过他们的实践，动手实践，把他们提出来的好问题啊，通过创客制作的形式把它最终结果呈现出来。
0: 据介绍，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聚焦科技与人工智能，面向实际生活和本地产业需求征集比赛项目，鼓励学生将日常观察巧妙转化为科技创意。比赛现场，各团队围绕智能家居、智慧城市、智能产品等主题展开设计。他们熟练使用 3D 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完成器件制作，并顺利嵌入智能感应系统，展示出扎实的科学技术功底。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参赛选手更是将创意设计视角放在了功能鞋、功能衣、功能伞等晋江优势制造业上。他们希望通过自己的脑洞大开，为晋江制造插上科技的翅膀。
12: 我们当时做这个东西的时候，也有出现很多问题，就是比如说，数据不准确，或者说它不能实时显示出来。但是呢，就是我们经过不断的调整、不断的尝试，然后还有也有寻求老师跟同学的帮助，我们才制作出了这一款就是相对比较实用的一个智能鞋子。
0: 据了解，世贤杯中小学生未来创客实践营大赛开创了全省中小学综合性科技赛事的先河。自去年举办以来，受到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重视，既是我市校园科技教育成果展示的窗口，也成为全市青少年提升科技实践能力的重要平台。
13: 经过这次锻炼嘛，我们动手能力增强了，而且还认识了一些以前不认识的设备。以后在深入大学、深入高中以后，我也会继续对这种人工智能这样有更深入的研究，然后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11: 在课堂上无法把这方面的能力体现出来，而在这个赛场上他们就可以自由的发挥。这方面的能力的提升虽然在成绩上可能无法一时呈现，但是对孩子的这个综合实践能力，对他的逻辑思维、编程还有创客实践这个团队协作这方面的能力，都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非常大的锻炼。
0: 本周内坑镇首届教职工趣味运动会在霞塘小学开赛，全镇五个片区的教职工代表队齐聚一堂，开展趣味竞技。本次活动以趣味为主，竞技为辅，共设置五个集体项目，涵盖集体跳长绳、呼啦圈大传递、摸石过河、团体迎面接力赛等。项目设计充分考虑到幼儿园片区女教职工较多的特点，避免高强度对抗，突出团队协作与趣味性。赛场上，呼啦圈大传递要求队员手拉手不松开，靠身体依次传递呼啦圈。参赛选手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引得场边笑声不断。摸石过河接力赛中，队员们手脚并用，稳中求快，展现出良好的身体协调能力与竞技状态。各类集体赛事既锻炼了身体，又增进了同事间的情谊，充分展现了内坑镇教育工作者团结进取、活力向上的精神风貌。
14: 本次趣味运动会由内坑镇共青团和内坑镇教育中心工会联合策划，旨在丰富教职工的业余生活，缓解工作压力，增强团队的凝聚力。未来我们将持续举办多元的文体活动，营造积极向上的教育氛围，让老师们以更饱满的状态投身教育事业。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哭鱼以为无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吸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舒华体育参展第43届中国体博会 AI 创新赋能科学运动，劲霸男装凌云六骏盲盒 T 恤在晋江首发。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5月21号至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盛大启幕。晋江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携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硬核科技新品及全新商用子品牌重磅亮相，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核心，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第43届中国体博会现场人流如织，走进舒华展位，科技感与运动感扑面而来。来自海内外的健身行业从业者、经销商及健身爱好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参观、亲身体验、现场咨询，洽谈氛围热烈。
1: 它是个 AI 健身房，它融入了 AI 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健身房，它能够带给客户更科学、更高效的训练方式。而对于像我们场馆的运营商来讲，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留存率，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营收跟我们的净利。
0: 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舒华体育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参展主题，展示了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多款科技新品以及全新商用品牌。其中全新升级的舒华 AI 健身房受到了不少客商的青睐。据了解，该方案以小程序加智能硬件加 AI 健身助手为核心，打造练前测评、 AI 计划制定、智能执行、反馈调整、达成目标的科学健身闭环，彻底改变传统健身模式，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让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2: 对用户来讲，他第一次去健身，他需要去做体测，去做体脂体态的这个评估。那这些数据测完之后的话，我们会让用户去在跑步机、在健身车这些有氧设备上面去测他的一个有氧的心肺能力。我们还会对用户去做力量方面的测试。我们把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给到 AI， 让 AI 帮助这个用户去生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一个运动计划。对用户来讲的话，他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科学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0: 作为支撑 AI 健身房的硬核科技，展会上舒华多款 AI 赋能科技新品纷纷亮相，产品覆盖全民健身、商用健身、体能训练等多元场景。赖全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些 AI 赋能科技产品，舒华 AI 健身房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案，越练越精准，全面开启数据驱动、价值可视的健身新时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普通健身用户，也能赋能健身行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提质升级。
2: 对于健身教练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我跟您是一对一的去做一个健身私教的一个指导，但是通过现在 AI 的方式，我可能教练可以一对多，同时去观测不同的会员他的一个训练状况，包括他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的，给到用户，给到教练更好的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健身工具。
0: 除了核心 AI 解决方案与科技新品，舒华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还正式推出全新商用健身子品牌百康。据介绍，该品牌以年轻化设计贴合新生代审美，主打高性价比，为中小型场馆、精品工作室提供实用可靠、成本可控的器械解决方案，与舒华主品牌中高端定位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拓宽市场覆盖。
3: 比如说您的这个场地面积有限，同时呢您的这个购买器械的预算有限，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百康的品牌，就是控制预算的同时又可以提供给你可观的这么一个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年轻的这个客户。
0: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与创新力，舒华体育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产品评选中斩获创新推优奖、智能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奖等多项大奖，行业标杆地位进一步巩固。未来，舒华也将持续深耕 AI 与科学运动融合领域，坚持运动科学化、产品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完善 AI 健身生态，接入更多行业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进步，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在未来的产品，我们开发的产品都会去优先去考虑，比方说我们给它去配置对应的蓝牙模块啊，包括 WiFi 等这些对应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基础。那通过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去慢慢搭建起来整个。

0: AI 的这个建设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接入更多的像不同的这些测试的这些体测的这些行业的一些品牌跟厂商吧，然后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一场超级竞品国潮男装新品在晋江武甸市和直美术馆发布。劲霸男装以唐代昭陵六骏为灵感，推出了凌云六骏盲盒 T 恤系列。
1: 2026年为丙午马年，也是和直美术馆开馆的第五年。今年3月25号，和直美术馆联合徐悲鸿艺术馆邀请43位当代艺术家以马为主题展开全新创作，举办了一场驰行马艺术特展。从最初的文化策展，到如今把美术馆的展陈理念与服装产品深度融合，劲霸男装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尝试将马文化赋能在男装上。新品发布当天，通过线上直播形式面向全国同步推广。
2: 结合美术馆的这种马文化的展览，推出这样一个创新的联名，然后是一个马文化的盲盒 T 恤，它的这个精神故事可以陪伴你们一起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度过冰雾或年马年。
1: 洪伯明介绍，此次系列服装设计灵感来自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陪伴他征战天下的六匹战马，他们被视为创业伙伴精神的象征。设计师提取战马英勇护主、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借鉴唐三彩高温陶釉烧制工艺，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印花图案。每件 T 恤背后还印有战马故事烫银细节，让千年历史故事走进日常穿搭。服装采用了特殊工艺处理面料，让消费者夏日穿着更具凉感。
2: 面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纯棉的，然后通过一些液氨处理，而且在这个面料，其实在今年我们推出上市的，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快10万个顾客去体验，又凉感，然后同时又很舒服很亲肤。
1: 系列服装在呈现形式上创新运用年轻人喜爱的盲盒玩法，与消费者进行交流互动。
2: 所以我们这次的6款 T 恤加2个隐藏款，像我身上这件就是隐藏款，然后都在里面。本身盲盒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巧思在上面，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盒子背后就会有把6匹马的这个故事，它对应的这个特色，然后品格还有它的颜色都做了一一的一些对应。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盲盒上面去记录了我们对于马的这种艺术的理解。
1: 在新品发布直播过程中，洪伯明也分享了他与绘画的渊源。之所以选择马元素进行服装转化，也是马年艺术展的另一种呈现。洪伯明表示，战马与人类并肩前行的精神内核与晋江经验高度契合。
2: 我觉得这种一起并肩前行的这种战斗的感觉，尤其是跟我们现在这种创业者，然后那种创业精神，包括像晋江经验的，一定是有一个团队、一群人、一条心的向前走的。所以这种创业精神和在困难当中继续坚韧不拔的去攻坚困难的精神，我觉得是可以跟当代的人去深深共鸣的。这也是我们从这个昭陵六骏为灵感，然后去转化成我们的凌云六骏系列设计的初衷。
1: 新品发布直播中，劲霸品牌团队还探访了武甸市传统街区，借助网络平台传播闽南非遗文化，也借助线上流量让更多人认识晋江。
2: 我们这一次来做这个直播，在武甸市和直美术馆做新品的上市，同时其实会带动这个小伙伴他去了解武甸市六骏，他现在的那个石碑是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那西安呢，是咱们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海丝的起点泉州。当两个丝绸之路的这种起点的文化就交融和交界，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在当代会焕发活力的这种特别迷人的地方，也能带动更多的人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闽南的文化。
1: 据了解，此次劲霸男装携手和直美术馆凌云六骏盲盒 T 恤新品首发直播活动，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直播间观看量突破26万，泉州本地流量领跑全国。劲霸以文化地标加新品首发的沉浸式场景探索，实现品牌文化传播与商业转化的双向奔赴。
2: 深扎在泉州，在晋江做咱们的美术馆， 然后去挖掘咱们的一些文化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情。我们肯定会在不管是在咱们本地还是说在整个文化的挖掘上会持续的努力，但是因为很多好东西它需要打磨，我觉得这条路和这个泉州文化本身就是劲霸的这个根脉是不变的，所以这是我们会持续去挖掘持续去创新的一个方向。
0: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哎呀，老杨，你不用买东西呀。老姜买的，说让我给送过来。哎，那两个小崽子呢？
1: 让我让二姑给琪琪修修刘海。
0: 没人盯着呀？那二姑自己随意发挥了怎么办？
1: 我说了，她要随意发挥，我不理她了。
2: 我觉得不能信她。
1: 这样，我去看一眼。
3: 你把他俩带回来，我走了。哎，你干嘛不吃饭了？哎，向南干什么去了？
4: 上二姑那儿去了。上。哎呦，
0: 去把匆匆琪琪接回来。
4: 高平怎么又没来啊？
0: 高平要准备那个博士后进站的事儿，你就让他自己在家复习呗。哎呀，
4: 你要准备考试，你不来就不来呗，赶紧休息。
3: 我说什么了吗？
4: 那你在那唉声叹气的。
3: 那怎么的？我还他不来我还高兴吗？
4: 那也不至于不高兴啊。
3: 退下。你咋真能装？我跟向前说点事儿。
0: 退下。说事儿。那你们现在家都这么交流啊？
3: 走，
1: 把菜摘了吧，就在院子里摘就可以了。我愿意上哪儿摘上哪儿摘，我就上后边摘去。
3: 你厉害。

0: 人家老顾也是关心咱们家人才告诉我这个事儿的吧？
1: 我回来了。哦，嗯，周，妈，我给你买了苹果。
2: 干嘛呀？皱了个眉头。哎呀，
0: 回来了。
1: 嗯，
2: 你看着我干嘛呀？怎么了？
0: 那个爸有点累了，走吧。
2: 不用，你们聊天，我去吧。
1: 哎，你也看见了吧？我刚来，我没招着他，那脸拉老长了呢。你进门之前刚说了一句，你就进来了，说什么呀？
3: 咱爸刚问了我，说老顾啊跟他说相中跟人不清不楚的，
1: 没跟人不清不楚啊？
3: 我不知道，就说了这么一句你就进来了。哎，我真是服了啊！
0: 我太讨厌咱们这个地方了，干嘛呀？啊，天天吃饱了没事干，就知道传闲话是不是？啊，就知道捕风捉影，嘴怎么那么碎啊？
3: 不是你这叫什么话啊？什么叫捕风捉影？
0: 相中，你要是没有风没有影，人家就能捕到你了。说吧，
1: 说什么呀？
0: 前两天跟你一起去医院那个人是谁？男的。
1: 说呀，你怎么不关心一下我为什么去医院啊？
0: 好，我关心你。哎，说吧，去医院干什么？
1: 行，我告诉你啊，我呢是被邻居家的猫挠破了，人家邻居赔我去医院打了个疫苗，满意了吧？
0: 猫呀，挠伤了，
1: 说不通。
0: 哎，你干嘛去啊？
1: 哎，相中，
0: 哎呀，相中，相中，
1: 哥，我看什么？我看。
4: 这不是你妈，我都说了多少遍了，我一个三十多岁的人，我做事。
1: 这都妈妈，我们不能道歉。昨天的事还没有解决。
5: 你不是在冷静家吗？
6: 他把视频扔在业主群里，现在已经炸锅了。
1: 就算我没离婚，不能有异性朋友吗？
0: 哎呀呀呀！行行行行，别在这说了，你不怕丢人呐？
1: 对，我就得在这说，都给我听好了啊！管好自己家的事儿，别管别人家闲事儿啊！哎，怎么想怎么想。
0: 你干嘛去啊？
1: 管得着吗？
0: 你不吃饭了吗？
1: 你看看。哎呀，我跟你说，爸。
0: 你跟这老顾能不能说一下？每天干点别的事儿，少打听点咱们家的事儿。人相中都三十多岁了，就跟谁上医院你都得打听打听，非得让大家都不痛快了。哎，那你干嘛去啊？
1: 妈，那个什么，我回小区处理点事儿，我接上彤彤骑就不回来了啊。
0: 吃完饭再走啊。行了，咱俩吃吧啊。
7: 怎么了？
0: 哎，你干嘛去啊？
7: 不知道，
0: 啊？行，我告诉你，兰芝，你别回来了啊！你站住不站住？

0: 哎呀，马经理，我想看一下那个周三下午，对，周三下午大花园那边，大的花坛那边沙坑那上面监控。对不起，监控是不能随便查看的。我是业主，我为什么不能看？
1: 有规定啊，不是说随便一个业主就能查看监控，我们也得考虑其他业主的隐私权呀。
0: 那我也不可能把所有业主都问一遍吧。
1: 至少得经过一半以上的业主同意吧，你也可以通过法律手段让公安介入，我们肯定会全力配合的。
0: 各位业主，你们好，我是大家群里看到的那个孩子打了人还拒绝道歉的妈妈，我叫向前，我们家住272单元301。我今天给各位业主写这封信，不仅是要自证清白，也不仅是因为孩子的矛盾，而是入住这几年来，因为公寓跟联排的空间区分，我不时感受到一种受到歧视、排挤与不公正的待遇。我不知道各位当初选择咱们这个小区的考虑是什么。对我来说，除了周边配套资源，我最看重的

0: 就是开发商宣传的0.6的容积率。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在一个户外空间更大的、绿地更多的环境中长大。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是我们公寓这边的公共空间被大面积挤压，我们牺牲了我们的公共空间跟公共利益，换来的又是什么呢？换来的是同一个小区，我们却一次次被区别对待，被粗暴地划分为公寓业主和别墅业主。换来的是我们的孩子在靠近联排那边的公共空间玩耍，也会被排挤、被欺负。换来的是我们的孩子在一个充满了歧视、充满了不公正、不平等的环境里长大。我希望物业可以提供完整具体的监控。如果我的孩子真的有错在先，我会在所有业主面前道歉。可如果是我的孩子被排挤了，我也希望得到一个公正的待遇。对不起，占用大家的时间，我只想跟各位分享一下我的真实感受。不吐不快。
1: 你要了一半以上的业主签字，业主群的截图。
2: 这大部分都是公寓那边的，那花园的监控啊是冲着别墅那边，那也得征求别墅业主的同意啊，至少得过半。
3: 第一，昨天你跟我说要业主签字，并没有说是哪个区的，你说只要过半就可以了。几个业主群你看了吗？你们老是区别对待公寓业主跟别墅业主，已经引起很大的意见了。而且我们入住这个小区的时候，你们并没有划分各个儿童区域哪个归别墅哪个归公寓，大家就是都能一起玩啊。
2: 那人家别墅业主买房子花的钱比你们多，然后交物业费又比你们高，为什么不能区别对待？
3: 你们物业不但不积极解决问题，还在这加强对立面，你们物业是干什么的？我们交物业费是让你们提供服务的，不是让你们来压制我们的。
2: 我也不能违反规定，你要是有什么意见，你可以去向我们总经理反映。
3: 那就叫你们总经理出来。
2: 我们总经理出差了。

0: 你们俩跑来干嘛呀？姐夫跟我们说的，让我们过来帮忙。这能帮上什么忙？不让班了。你别管我了，现在什么情况啊？
1: 情况就是我要看那个监控，然后物业的人说让我找业主签字同意，现在有一半以上的人已经同意了，他还是不让我看，又让我去找什么别墅的业主。什么垃圾物业，真是狗眼看人低。
0: 那现在怎么办呀？怎么办？他说要么就找他们经理，我去找呗。
2: 嗯，小区有一个妈妈好像拍了那天的视频，看看。哎呦，这小孩没人管啦，就这小胖子就是那个大豆是吧？
0: 给人回个信息，
3: 谢谢，也帮我谢谢猪猪妈妈。
4: 是人家先动手的。
0: 对呀，那还说欺负人。 他推匆匆，然后呢，让他道歉，让这个大豆道歉。高平的小姨也是怂，说着急回家做饭，然后那个大豆的阿姨又比较凶，他还给人家道歉。
4: 那凭什么呀？
0: 然后呢，琪琪就觉得为什么呀？他们推了弟弟，我为什么要给他们道歉啊？然后第二天他就把大豆又给退了，就这么点事儿。
4: 那不能给孩子灌输这种价值观。有这视频了，找大豆他妈去。
0: 走走走。
4: 大东，妈妈，想耽误你几分钟时间可以吗？有什么事儿吗？你先看看视频吧。怎么了？你看完这个视频还是没有什么想说的吗？
5: 不是你们来找我的吗？我没什么可说。
4: 哎，你别走！嘿，别拍，谁让你拍？ 快去拍！
5: 别动，手机私人物品，动一个试试。
4: 拍什么呢？谁让你拍？别拍了！
0: 你不是也把我的视频发在了公共的业主群里吗？

0: 哎，物业，啊，我是别墅零零七号的，现在有人在我们家门口拍视频，严重侵犯了我的隐私，赶紧过来。
1: 大头妈妈，我们现在站的是小区的公共区域吧？这么多人来来往往的，怎么成你们家门口了？
0: 我懒得跟你掰扯，我就告你一件事：今天你拍的视频要是敢发出去，就是侵犯了我的隐私，我可以告你们。
1: 明明是你先把我姐的视频发到公共群里的吧，要告也是我们告你。大豆妈妈，其实这件事情很简单，孩子们住一个小区，在一起玩闹点矛盾，第一天你的孩子犯了错误，那跟我的孩子道个歉就好了。第二天我的孩子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们也会跟大豆道歉，对吧？这个年纪的孩子有情绪，有过激的行为很正常。
2: 我觉得咱们作为妈妈，是不是应该做一个正面的引导啊，而不是教孩子用公寓啊、别墅啊，把人分成三六九等？你说呢？
3: 您这么大岁数了，敢做不敢当，住个别墅什么了不起的？
2: 对呀，你也得给你自己孩子做个榜样，不然以后你怎么教育自己孩子呀？
0: 哎，我怎么教育孩子是我的事儿，跟你有毛关系？你多大岁数了？你生过孩子吗？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1: 我是没有资格管你怎么教育你家孩子，但今天这个事儿牵扯到了我们自己家孩子，那我们就有资格管，我们就得讨个说法。你想怎么教育孩子是你的事儿，但是我得让我的孩子知道什么是非对错。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标准，你还把我的视频发到了业主群里，现在还牵扯到你也得跟我道个歉。跟你道歉？开什么玩笑？
4: 不道歉是吧？不道歉，我们现在就找律师，我们就直接法庭见吧。
1: 啊，找啊，你去找啊，谁怕谁啊？你当然不怕了，你不是喜欢拍视频吗？那咱们就把这些天的视频传到公共媒体上，好吧？现在公共媒体这么发达，对吧？让大家来看看谁对谁错。我要是没记错的话，你老公应该还是个公众人物吧？
5: 你敢威胁我？
6: 干嘛？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你干嘛呀？
0: 你是个人呢？不是，我来好了，别吵了，别吵了，别吵了。
1: 回来了。
0: 哦，你回来了。嗯，你今天的面试怎么样啊？
1: 还行吧。那孩子事儿后来怎么说了？你怎么没给我发个消息什么的？
0: 怕影响你面试吗？没有什么大事儿。
1: 嗯，我洗个澡，出来说。
0: 喂，老大。
2: 你今天没来上班，在小区干什么大事了？
0: 你怎么知道？
2: 你在小区干了什么，我也不清楚。总之呢，你那个邻居，他那个来头可不小。
0: 不知道，我就知道她老公是个足球运动员。
2: 他哥还是唐总。
0: 哪个唐总？
2: 就是咱们现在眼巴巴谈着的那个大客户，给我来了个电话。
0: 不会吧？这世界也太小了吧？那怎么办啊？
3: 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要说这圈子也真小啊，真没想到向经理竟然和我的妹妹住在同一个小区。
4: 这地球就是这么想，这都是缘分啊。
0: 唐总，您是我们公司的大客户，
3: 别别别，
0: 我真的特别想一直跟您合作下去。但是前两天呢，确实是在小区里跟您妹妹闹了一点不愉快，我怕这一点小小的私事儿影响了咱们的合作。哎，
3: 向经理啊，那我就不兜圈子了啊。其实我这个人啊，很好说话的，只不过呢，我就这一个妹妹，一个外甥。其实我妹妹的没啥大要求，她就是希望你能删掉她那个视频，然后大家相互道个歉，这事儿就化解了吗？
0: 是是，那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歉是一定会道的。但是呢，咱们是不是把这个事儿梳理一下？ 谁先犯了错误，就谁先道歉。
3: 其实有时候没必要这么较真吧。
4: 唐总，其实今天我也跟向经理商量过了，跟您公司这个合作项目的报价呢，我们可以再让一个百分点，而且这一个百分点呀，是向经理的个人提成啊。
3: 啊？这不合适吧？
0: 唐总，我呢想坚持我的原则，但是坚持我的原则肯定会让您妹妹心里不舒服。幸好咱们有合作，给了我一个机会，能让我在方案报价方面表达一下我的诚意。
4: 哎，我赔一个。
3: 好。哎，
4: 您随意。
1: 来来来来。

0: 哇，这酒味儿，我现在回家亲戚跟葱葱一下，估计他们都得酒精中毒。
1: 酒精中毒倒是不至于，估计啊，就直接变酒精了。嗯，
0: 先散散味儿吧。要不在这儿待会儿再上去。行。
1: 师傅，麻烦你等我一会儿啊！哎，好。哎，谢谢。你笑什么？
0: 想不到当年的愣头青，都变得这么老奸巨猾了。嗯，
1: 首先，我过去不是愣头青，其次。
0: 我现在不老不奸也不管，不奸不滑，能倒出这出戏来，先让一个点，哎，再让半个点，什么都让你给算计到了。
1: 谢谢领导夸奖，这是得到了您的真传。
0: 不敢当啊！
1: 但是让你损失提成了，我心里有点过意不去。
0: 是吧？良心不安了吧？
1: 你说就为这么一道歉，你这成本是不是有点太高了？但是聪聪琪琪现在这个年纪，就是要认知什么是是非对错，对吧？而且孩子心里他也得有个平衡点啊，人家没犯错还道歉了，这个平衡就得找回来啊！我觉得付出点代价，可以。
0: 行吧，那我这损失就算是我这当干爹的。
1: 给孩子们的一点教育投资吧。谢谢领导对我的支持和栽培，也谢谢你对聪聪琪琪的关心和爱护。你放心，我们绝对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如果将来你万一孤独终老，我一定让聪聪琪琪继承你的遗产。呸！
2: 什么孤独终老？你才孤独终老呢！你咒谁呢？我怎么可能啊！我已经有两个孩子了。如果再有一个，我将来肯定是儿孙满堂。哎呦呦！你再喝点，你是不是得到凡尔赛去登基建国去啊你？哎，谢谢小叶，你放那。
3: 平啊，我刚才晾衣服，看见向前就在楼下，还有一个男的，我看他们关系挺亲近的。
2: 你想多了，他不是那样的人。

0: 这俩人在外边待的时间可够长了。
1: 那是他一同事，认识好多年了。认识再久，孤男寡女的也不合适吧？有什么话不能回家里说呀？
2: 到了，你是有什么事吗？
3: 哦，没事啊。
2: 走吧。

0: 纸巾给我。啊，谢谢。这里环境还挺好的。嗯，真的挺美的。对，我们经常来。哎，哎，
1: 到，
2: 王一熙，
3: 来了来了，
0: 快快快，坐坐坐，
2: 来，请坐请坐，
0: 我们杯子拿来，我们倒点茶。
3: 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之前的同事阿庆。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你们来了，嗯，不好意思啊，刚起了个卫生间。这是阿庆的好朋友
2: Linda，
3: 你好。他们在里弄里合租了一套老房子，布置得很漂亮，你一定会喜欢的。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的男朋友
4: June，
3: 你好，你好，你好。这位呢是他的男朋友李毅。啊？
5: 怎么了？好兄弟怎么了？
3: 怎么了？这样子？
5: 好兄弟，
3: 好兄弟，好，可以，你们好，你们好。
5: 开玩笑，不是琳娜，你喜欢胡说八道。他是我男朋友啊，李毅。
6: 你好，
5: 你好。哎，玉溪，我给你介绍一下，
3: 这是向中。
5: 啊，我是向中。嗯，那你们是？我说的嘛，最近找你你都不出来，原来是金屋藏娇啊。
7: 我们是邻居，真是邻居。我们是邻居，我们也是邻居。不是邻居，邻居，邻居，邻居，我们都是邻居。哎，别管他们，他们只会越描越黑。
5: 开玩笑，哎，向东，欢迎，
7: 很高兴认识你啊，是我们的太亲，是我们的太亲。
5: 姐姐，
7: 匆匆齐齐，来吃饭了。哎，来了，哎，来了，哎，好嘞，去吧。
8: 阿姨，手擦干净，赶紧。慢点。啊。怎么样？嗯，舒服点没有？嗯。
9: 我洗过手了，是吧？
8: 嗯，都洗干净了。
7: 来吃饭吧，我不给你包了啊，你弟弟，我给弟弟包。
9: 小姨。 昨天不是跟您说了吗？我今天起来可能得喝点汤。啊，今天来不及了，先凑合一下吧。
7: 那个，给你冲个紫菜蛋花汤去。
9: 不用不用，我自己做。
7: 你吃吧，我去给他做。嗯。

0: 我来吧。
1: 小姨，你看到这冰箱里面那些保鲜盒了吗？就是说你把菜买回来啊，什么分分类，蘑菇、青菜，都稍微分一下，因为也看得清楚，对吧？这个超市里面拿回来这些袋子也不一定都那么干净。
2: 我觉得这样挺方便的。
1: 这怎么就买了这么几个蘑菇啊？
2: 现在蘑菇涨价了，太贵了。
1: 再涨价也贵不到哪儿去，不至于家里连蘑菇都吃不起啊。
2: 你不知道吗？蘑菇嘌呤高，多吃了也不好。
1: 我才30几岁，而且我也不痛风，
2: 转眼就40了，也该注意一下吧。
1: 小姨，您吃饭吧，我自己做。
2: 他非要自己做。
3: 爸爸妈妈不高兴啊。
4: 没有，妈妈就是昨天晚上喝了点酒，胃不太舒服啊。
3: 妈妈是不舒服吗？
4: 没事啊，吃饭吃饭。
2: 不舒服还喝那么多酒干嘛？不能少喝点。
1: 高平。什么意思啊？我现在在我自己家里面，想喝个汤、吃个蘑菇都不行了，是吗？
4: 没说不行，那小姨是关心你。
1: 那是关心我吗？那是管理我。说好了今天起床要喝点汤，因为喝酒了。什么叫来不及了？来不及干什么呀？今天星期天，我就想吃个蘑菇，蘑菇贵，有多贵？你也挺逗的，你干嘛要跟孩子们说我喝多了这个那个的？
4: 我不说孩子也知道呀。你昨天晚上回来喝那么大，满身的酒味，你还要抱孩子亲孩子，那孩子能闻不着吗？哎，行，酒这个东西少喝啊，对身体也不好。
1: 你以为我想喝吗？跟孩子们起争执那个大豆，他的舅舅是我们公司现在在争取的大客户，就这么寸。我是不是得请人吃个饭、喝个酒，把这事儿说说清楚啊？这是不是有必要的应酬呢？
4: 是，那你没早点跟我说呀？
1: 我跟你说了有什么用呢？你能去替我把这酒喝了？
4: 对，你跟我说也没用，我本来就没用嘛。
1: 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是你想多了。
4: 您婶婶说的对的，我有自知之明。
1: 来吧。啥？
5: 六个人啊，一人一张牌。谁抽了大鬼，算谁输，好吧？真心话大冒险，君子游戏啊，君子游戏。
6: 我要说，我要大冒险，我要大冒险。
5: 你玩得起啊，玩得起啊，那。啊！亮牌，亮牌！哎，
7: 圈儿，
8: 圈
5: 儿！哎，手机好，手机好！
6: 大冒险，大冒险，大冒险！
9: 真心话，真心话，真心话，
6: 真心话也说实话啊，实话，
9: 说实话啊！
5: 三个问题，
10: 真心话不都一个问题吗？
9: 我们老规矩，
6: 我们三个，
10: 我们都三个问题的，
5: 邻居问。
10: 啊，我问啊，
5: 对，
10: 我想不出来，
5: 我们太熟了，
10: 想不出来啊，太难了。
11: 我们给
5: 来，
11: 你
10: 有真想那么
11: 好难啊，
10: 这个
12: 害羞羞羞。
10: 嗯，想一想啊，
6: 刺激的啊。
10: 你做过最丢人的事情是什么？
9: 最丢人的事？
11: 太简单了。
9: 我上次喝多了，
6: 然后
9: 全吐在阿青家的洗衣机里。
5: 对，你吐我家洗衣机里了。
6: 你为什么吐了？
10: 因为什么？前女友结婚。
12: I got you, bro。心痛，心痛，心痛。
13: 爸妈，
1: 你们把我都叫来了，你们俩就别来了呗。
0: 都跟人家跑了，我们还不能找人吗？
1: 少点声，现在都还不知道什么情况呢。
7: 情况就是我看见我们家车在停车场，西栅那边没人，人肯定在那边。
1: 别在这炸了，就这种事儿你给我打电话就行了，不用给我爸我妈打电话啊。
7: 我给你打电话干嘛？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呀。
1: 你把这么多人都弄到这儿来找一个大活人好看吗？
7: 他脸都不要了，我当然也不要脸了。
1: 你说谁不要脸？
0: 还怕人家没听见？
8: 呀，你的声比他还大呢。
1: 爸妈，你们俩先找个地儿休息一下吧，我跟邓海洋找。
8: 他声太大了，真是的。
1: 对，我说你们俩先休息一下。
8: 我也生气呀、啊。

0: 电话为什么打不通？
1: 你是不是在同里？我们都来找你了。
2: 向中，为什么不接电话？向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不接电话？

0: 对不起，刚才我，你赶紧回去吧，回去吧。
1: 怎么了？
2: 别在这站着了。
0: 怎么了？
2: 哎，阿，
1: 支路，别动，你别动，你干什么？你放开他！哎，放开他！你放开他！你干什么？
2: 屋子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俩，
0: 把手放开！
1: 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地方，你干什么？
2: 行了，行了，行了，
0: 爸，
1: 怎么回事？你看他们俩，你看，去这儿干什么？
0: 你是谁呀？
1: 乡中朋友。
2: 什么朋友？
1: 哎，
2: 你回去吧，你啊。
1: 找什么？
0: 去哪儿？你让他去哪儿？
1: 他什么朋友？
2: 他是别人，
1: 他是谁？相中，你告诉我。
2: 哎呀，
1: 过来，
3: 爸，我告诉你，爸，你现在什么都不用管，你看他们俩浑身湿漉漉，衣服全都湿了，两个人到房间里面，你想弄干什么？
2: 管着吗？
1: 什么不管着？
2: 哎

0: 干嘛？你躲什么？你打我干什么？这个事儿，
1: 他躲啊！
2: 这事儿
0: 什么打错了呢？
2: 他要不躲我能打到你？
1: 呀，你也是，你太……
0: 你打我干什么？
1: 别在这儿嚷嚷了，行吗？大爷，你把爸妈带走，乡亲我带走了。
2: 不是，你别走，哎，这事儿我报，我现在必须报警，马上报警。
1: 你报了警，跟人家说什么呀？
2: 拐卖良家妇女啊。
1: 怎么就拐卖了？你请我愿，最多也就是个谈恋爱。
2: 谈什么恋爱呀？没离婚就谈恋爱呀？
0: 对呀，
2: 你说话早走，怎么就跟我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哎呀，你别出去，你干什么呀？
2: 你给我过来！哎呀，我走。
1: 啊，
2: 你躲我干嘛呀？
1: 踢着我了吗？
2: 哎呀，躲对了。啊啊！
3: 我跟你想了很多次了，离乡中远一点，你怎么就老缠着他不放呢？啊？
2: 是你缠着向中吧？啊？
3: 你知道什么叫你情我愿吗？
2: 什么你情我愿？
3: 我现在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是不会和向中分开的，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你懂吗？
2: 那你能给他幸福吗？你能吗？
3: 懒得跟你说。太不要脸了，这你过来，我跟你说话，你听见没有？
4: 海洋，
5: 你怎么了？你怎么掉水里去了？海洋，哎，这，
4: 海洋，
5: 是不是你把他推下去的？
4: 哎呀，没，
5: 啊，是不是你把他推到水里去的啊？你知道你是什么性质吗？你就是杀人呢，你是杀人犯了你呀！
4: 你把他推下去，你就成杀人犯了。我打的112。
5: 他自己掉进的。自己？不信你问他。海洋，海洋。 我至于，海洋，哎，海洋，看看这是谁呀？海洋，这是谁呀？嗯，啊，嗯，你看我是谁？海洋，
1: 别吓唬妈啊！别吓唬妈，海洋。那先打啥呀？

0: 向卓，你说你为什么非要把电话关了呢？你就让全世界人都找不着你，现在好了吧？全世界人一块儿出来找你，有意思吧？那怪我了，要不是你这么兴师动众，至于闹这么大吗？我这么大人了，我出来跟朋友玩两天不行吗？
1: 行，我支持你，你就是出国玩，我也不管，只要你高兴。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跟段海洋现在只是办了手续，还在冷静期，对吧？
0: 你做什么事儿，你得冷静一点。你怎么，你都得给两家人有一个交代。

0: 我又没跟人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关系，我跟谁交代我？你自己什么样心里没数吗？不刷牙、不洗澡、叫过夫妻生活，你当我什么？垃圾处理器是吗？咱俩现在根本的问题不是报警的事儿。你想想，这么多年，每次吵完架你就说改，你改到最后还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1: 我跟他日子根本就过不下去了，每一天都是煎熬。
2: 我是不会和他离婚的，懂吗？
3: 那你能给他幸福吗？

哎呀，没事吧？这相中给你买套衣服，嗯，换上吧。

0: 小荣呢？
1: 问他姐姐在楼下呢。
0: 妈呢？
1: 啊，她累了，头有点疼，想钱他们在隔壁开个房间让她休息了。关上吧。关上。

0: 更还要明确的告诉你啊，我给你拿东西不代表我对你余情未了，是我不想让你看起来这么邋遢，听懂了吗？
1: 这小男孩谁呀？干什么的？你们认识多长时间了？
0: 别问了。
1: 我不问你，你想让爸来问你是吧？看着可挺小的，你们俩这是谈恋爱啊，还是没谈啊？
0: 没谈，不是跟你说了吗？就我们小区一个邻居，小王玉溪，这两天在昆山住着。
1: 这两天住昆山，他平常在哪儿啊？干什么的呀？
0: 之前在上海工作，然后辞职了，现在帮他表哥在昆山看房子。
1: 这么年轻就辞职了？家里有钱啊？
0: 好像是感情上受了点伤。
1: 哎呦，一个大老爷们儿，受了点情伤就把工作辞了，你说他能靠谱吗？
0: 靠不靠谱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哦，不能有朋友了。不能有男性朋友一起出来玩了。
1: 可以，我刚才不也说了吗？我希望你周游世界去。但是咱们能不能把眼前这个牵扯到法律的问题解决一下？你跟邓海洋还没离婚呢，你能不能看出来他不想跟你离？你说要是真到了你们那个离婚冷静期过了，他说他就不离，你能怎么办？
0: 他要是不同意，我就诉讼离婚。
1: 你诉讼他什么？不爱干净，不洗澡。你倒是让人家抓一小辫子。你说他现在说你婚内出轨，你怎么办？
0: 我什么也没干。
1: 你不用跟我说，我都相信你。那他们不相信，怎么办呢？我能理解，你跟邓海洋结婚以后不快乐，不开心。
2: 所以你说是不是更得稳稳妥妥的把这个婚离了？
1: 爸说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啊，还要跟邓海洋聊聊。

0: 干嘛一个人坐这儿？我那溜达溜达。这地方也不错啊，挺好。看看，我买酒来了。
1: 哎呦，来，哎，一人一个啊。咱们这一老一小的，有段时间没在一起喝酒了吧？今天咱就不走了，就住这儿了。我就陪你啊。 在这儿好好喝个痛快，啊！你先喝点，暖暖身子。嗯，吃点菜。慢点喝，慢点喝，啊！来，海洋，我这杯酒，一箱中。 给你赔个不是啊！哎呀，我这个当爸爸的也没教育好自己的女儿，给你抹了黑了。哎，你知道吗？当年呢，我就是为了保住工作，向忠这刚一出生。 就把他寄养到农村去了，都快长到10岁了，我们才把他接回来。这么多年呢，向忠在我们家一直都跟我们忽冷忽热的，我和你妈妈呢，也都很内疚。毕竟，是我们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孩子。 所以，你们结婚那个时候，我和你妈妈都特别高兴。有你这么个善良的孩子帮助我们照顾他，我们以后这不就可以放心了？可是谁能想到，走到今天竟是这么一个结果？
2: 向忠呢，跟谁都不好相处的这个性格，也确实里里外外的让你这么多年受了不少委屈，也耽误你了。要说错了，也都是我这个当爸爸的错误。对不起了，啊，孩子。
1: 你别这么说，你慢点，来，我来。哎呀，等过几天你们办完了手续，我可就再也听不到你叫我爸爸了。

0: 海洋佯装不懂事，你千万别跟他计较，行吗？
1: 谁还能面对生活给你的勇气，是低头

0: 顺曲顺又来，多少的埋怨总在时间里徘徊，不轻易的遗忘。
1: 就急急匆匆，
2: 一会儿看看你们先走
1: 啊。哎，爸，怎么开着门啊？
2: 海洋呢？
1: 我回去了，您的意思我都明白。您，
3: 我能跟人家说什么呀？哎呀，咱们家对不起海洋。
1: 不是，向中干什么了就对不起邓海洋啊？
4: 还没有离婚就去找对象，这叫什么？这叫出轨啊！
1: 向中什么时候找对象了？哦，他就不能有朋友了？就不能一块出来玩玩散散心啊？我跟向中都聊过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有。我100%非常坚定的相信向中，
5: 你们也要坚定的相信向中。

0: 王叔，嗯，太太，
1: 到底怎么回事啊？佳秋怎么突然出院了？
0: 我听小姐打电话，她的一个朋友告诉她，撞见她男朋友约了别的女人来酒店开房。
1: 她什么时候有的男朋友啊？哎呀，
0: 我也不太清楚，就怕闹起来不好看，我这才告诉您的。
1: 行，谢谢啊，我赶紧去看看。哎。

0: 小南，哎呦，你怎么来这儿？你谁呀？
1: 我，快快快！
0: 你在这儿干嘛呀？你到点了，该吃药了。你知道吗？护士到处找你呢，赶紧回去。
1: 干嘛呀？
2: 是是是，
0: 你见男朋友啊？
1: 过来。
0: 男朋友在这儿。你这个身体状况，你跑来见男朋友干嘛呀？
1: 口红包带了没有？
0: 谁会带这种东西？
1: 没用啊！你才没用呢！口红总有吧？
0: 口红有，但是不想借给你。你用了我怎么用啊？
1: 你怎么话这么多呀？今天，快快快，
0: 回头给你买新的啊！嗯，你见男朋友干嘛这么鬼鬼祟祟的？你直接上去不就行了？
1: 适合我这个颜色，管你管你，
0: 还挑上了你。 有就不错了。我的天！男朋友什么时候下来啊？赶紧今晚走了。你主要你到点要吃药了，你知道吗？
1: 闭嘴，在这等我。
0: 哎，你干嘛去啊？

0: 我一下，帮我穿上。
1: 你从哪儿弄了一套西装啊？哦，不对，你这老王的呀？啊，
0: 对对，
1: 那老王穿什么的？
0: 哎呀，别管了。
1: 你真行，你到底要干嘛呀？
2: 越来越……
3: 许少波，
1: 谁？
3: 许少波，你果然在这儿啊。

0: 你是哪位啊？
1: 你不是在纽约吗？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
2: 哎呦，你女朋友啊？
1: 对，我是他女朋友。你是谁啊？你是哪位啊？
0: 什么女朋友？我都不认识他。
1: 你说不认识我？那这半年咱们聊什么呢？你跟我说那些什么基金啊、股票啊、华尔街，这就是你的华尔街是吗？
0: 大姐。
1: 大姐。
0: 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我。你认识我吗？我都没见过你，我跟你聊什么呀？你眼睛长屁股上了吗？
1: 你骂谁呢？把手机拿出来！你手机呢？拿出来！
3: 喂，亲爱的。
1: 喂，你谁啊？你是不是曲少波？你不是曲少波，你是谁？喂，
2: 是不是有人冒充你啊？
0: 谁知道呢？网上这种冒充身份、搞杀猪盘的太多了。走吧，走吧。
4: 夏乔，
1: 不会，不可能，
4: 也有可能认错了嘛。
1: 不可能。

0: 这样巧的事儿，你怎么没第一时间告诉我呀？我觉得这种事情最好他亲自告诉你吧。
1: 如果不是我问起来，你觉得他会告诉我吗？小南，我平时工作太忙，实在没工夫管他。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他嫂子，你平时得关心关心他。
0: 看看他平时都干些什么，跟什么样的人接触。啊，
1: 你是让我监视他？
0: 不是让你监视他。你说这事闹到现在这个地步，还不够难堪的吗？如果是你遇到这种情况，你最起码比他有经验啊。
1: 他都30多岁了，他谈个恋爱还需要有监护人呢。
0: 他30多岁，他也是个猪脑子。你说他人都没见过啊？ 当个宝贝似的到处跟人显摆，
1: 是。
0: 要不是他那几个塑料姐妹刷视频的时候看到这个男的，他还被蒙在鼓里呢。
1: 首先啊，我觉得我说的他不一定能听，还有一个就是我没有这个义务去监视他，我觉得不太
0: 好。
1: 好
0: 了，向南，你就听我的。

0: 那既然我们都商量好了，今天呀，我们就来解决问题。
1: 大豆，还记得妈妈怎么跟你说的吗？
2: 对不起，松松，我不该推你。
3: 对不起，大豆，我也不该推你。大豆，我没有生气，我接受你的道歉，我们以后还能一起玩。那大豆，我们握个手吧。

0: 豆，那我出去玩也带上你好吗？
1: 胖东，琪琪，以后我出去玩，我也叫上你们，好不好？
2: 好。
3: 对不起啊，我不该没征求你的意见，就把视频发到群里。
4: 啊，没关系，大豆妈妈，我们这边拍的视频也已经都删了。
5: 大豆，走，咱回家了。
0: 拜拜，大豆。
1: 拜拜，胖东，琪琪。
6: 那个女的那么蛮横，你是怎么让她同意道歉的？
4: 关于孩子的事情，拼了命也得努力想办法解决啊。小姨，我今天不上。

0: 我们初遇的时候呢，留了联系方式。那之后他就经常下了班过来跟我一起，带着齐齐匆匆散步啊，陪他们玩一会儿。然后我们就谈恋爱了。然后我跟他聊天，我才知道他最理想的工作不是当医生，他还是喜欢做学问、搞研究。我就支持，也鼓励他，就专心的去上研究生。我觉得只要我们不是对生活有那种很高的要求，我认为是可以负担的，可以负担。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待感情这个问题，我是觉得能让自己喜欢的人做他自己喜欢的事儿，成为想成为的人，就觉得挺幸福的，也挺开心的。 其实我们找阿姨、高平提了好几次让您来帮忙，我知道您对高平很好，高平也很感激。但是我最怕的就是这个，我怕处理不好这个关系，让高平觉得为难。一直到这一次吧，我们收到了您做好的菜，我看到高平吃的时候是真的很开心，就很幸福，就吃到了家乡的味道。 然后我就动摇了，也确实是好长时间没有吃到家乡的菜了。其实小姨，我想说，就算是我爸妈来帮我带孩子，我们生活在一个屋檐下，我也希望大家都有一些边界感。
1: 算琪，对不住了，这样，我明天就走。
2: 哦，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就都再调整一下，再磨合磨合嘛。走吧。这个人叫利好，是我长期合作的一个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家庭情况比较简单。 父母去世的早，也没有兄弟姐妹，除了喜欢健身之外，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而且做了一手好菜。
3: 这又是给家巧找的相亲对象啊？
2: 怎么样？
4: 我觉得不怎么样。他看起来这么大一只，家巧就那么点儿。
2: 大只怕什么呀？他个性很温和。这个利好我接触过很多次，我可以100%地确定，他能够死心塌地的。 把家巧照顾好，他要想结婚，就要找这种人。
4: 你不能总按你自己的意愿去给家巧介绍对象吧？
2: 难道我还会害他吗？我这么做当然是为他好啊。
4: 你想没想过家巧觉不觉得好啊？你对他的这种好会让他特别有压力的。
2: 他要是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不用我这么费心了。

0: 天也太热了吧！我先回去。行了，来都来了，赶紧走。哎呦，啊，太晒了！
1: 天哪，我哥给我介绍的什么人呢？行了，人家累好多好啊，这么大热天提前过来帮我们都准备好了。等你以后。 这么勤快的男人，到时候你家务活、脏活累活他都包了。
0: 对，你找个老公就是为了干家务活的。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1: 我们还是搞事儿。
2: 好，走，坐下聊，坐下聊。
0: 哦，家属。
2: 哦。
0: 坐这儿，我就坐这儿。
2: 你，行了，我觉得你俩还挺配的。
0: 闭嘴。
1: 哎。哎，哎，哎，珊珊，珊
2: 珊，好好。
0: 哎。哎呀，这怎么这么晒呀、
2: 啊？哎呀，谁在这种时候露营啊？神经病啊！
1: 晒吗？
2: 哎啊啊啊啊！你干什么？你放我下来！啊啊！小南，救我！小南，救我！
1: 哎、
2: 小南，救我！救我！啊！
1: 好了，一会儿不晒了。来、哎，快！
2: 来，这不不晒了吗？
1: 荤的素的我都准备了。
2: 天哪！
1: 你随便点。
2: 准备这么多呀！
0: 我要吃冰激凌，背我吧。
1: 我去，
2: 我去买，我去买。这样，你们在这聊，我去买。
1: 不是，我去吧。
0: 去买。
2: 吃什么口味的？随便是吧？好。
0: 哎，下来，
1: 下来。哎，这个，哎，这几瓶有点冰，啊，你要不先喝点冰的？
2: 啊，好。
1: 冰激凌一会儿就来。啊，要不你先烤着吧，咱。
2: 好嘞，好嘞，可以，可以。
1: 我去过。
2: 啊。
0: 哎，这好像家巧啊，
3: 是吗？
0: 家巧，
1: 哎，你到哪儿去了？
0: 我上个厕所。
2: 谁呀？哟，妈，你怎么来了？
4: 哎呀，你爸不放心，让我给你送点。我的菜，让我给你送点菜来。
2: 这么大一兜，我又不是自己不会吃饭，我会自己买的。
4: 那你买了吗？
2: 太多了，你忙忙叨叨的，你倒杯水。
4: 姓周啊，
2: 嗯，
4: 你最近见着那个其他的人了吗？
2: 没有，干嘛呀？他派你过来监督我呀？
4: 是。你爸的意思就是咱们这个地方小，一转身谁都认识谁，别传出去了，将来你跟海洋都不好做人。
2: 这怎么不好做人了？我不就离个婚吗？
4: 不是，那不是离婚手续还没办完呢吗？那也不算正式离婚，是不是？我跟你说，
2: 在我这就算离婚了，我跟他已经名存实亡了。
4: 向中啊，妈妈跟你讲啊，人言可畏。
2: 我才不怕呢。
4: 你把扇子给我呀，在后边。
2: 这个。

0: 哎呀，这么巧，怎么回事？怎么都给撤了？家巧呢？
1: 走了，刚才都碰着俩朋友，看着挺尴尬的。那你什么都不说就走，你啥意思？
0: 你别急啊，我给他打个电话。

0: 你什么情况啊？怎么能说走就走？电话也不接。你干什么？你给我装好人是不是？你明明知道我的那些塑料姐妹花，她们也在那个公园里聚餐，你为什么还要安排在那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你把那个利好给我约在那儿，你什么意思？ 你就是想让全天下都看我的笑话，你就是想让大家都知道，我江家巧没有人要了。

0: 个我看见了就不喜欢的男人约会，我得跟一个我看见了转身就想走的男人相亲，凭什么？
1: 你个坏女人，你坏得很，我跟你讲，
2: 江家巧，你到底有没有脑子？
0: 坏女人，
2: 你都不知道你那群塑料姐妹在公园野餐，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还有，我觉得利好人挺不错的，你跟他约会没有你想的那么丢人。
3: 你自己想想是谁的问题？
0: 我有什么问题？我不就是，在网上跟人谈了恋爱，赔了100多万，
1: 就那么点钱吗？江斌，你至于的吗你啊？
0: 我被人骗了，你安慰我了吗？你没有，我就是想谈个恋爱。
2: 这样，江家巧。我不想管你们这事儿，我也管不了，我不掺和，就到这儿了，我走。
1: 行
2: 了，
1: 行了，江家，
2: 江家巧，我告诉你，苦肉计没用啊。家巧，苦肉计没用啊，我跟你说，江家巧。

0: 清醒了，
1: 对不起哦，刚刚。
0: 你手磕到了吧？
1: 给你涂点药。
0: 给我吧。行了，我这药都上好了。

0: 你那个怎么回事啊？啊，你这不是又让我哭吗？没事，你可以不说。这个就是你姐姐我刻骨铭心的爱情，是我刚到英国读书的时候遇到的同学，他们家没什么钱，我哥就认定他跟我谈恋爱。 就肯定是为了贪财好利。我们两个为了反抗我哥的制裁，就决定说要以死相逼，威胁一下我哥。可完全没想到，他拿了我哥的钱，就彻底的消失了。大混蛋！可能就像我哥说的吧，我长得也不好看。 脾气又臭，人也不聪明，优秀的男人怎么会喜欢我呢？小南，你说，我是不是真的不配被人喜欢啊？
1: 你犹豫？哎，你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说一句安慰我的话呀？比如说，嗯。
2: 做最好的自己，这样我们相遇的时候，你想要的样子，我都有。嗯，我都有。啊，你非得这么说？
3: 大猩猩啊！
2: 是挺像大猩猩。
1: 说什么呢你？
2: 啊，嗯，刚刚都夸我了。 我确实可以安慰你一下，嗯，江家乔女士，那就祝你永远少女。
1: 怎么了？你怎么长这么好看呀？
2: 哎呦我天哪！嗯，我也想长你这么好看。你有病吧？
1: 不知道怎么安慰你，那你至少笑了吗？那我们算和解了吗？嘿嘿嘿，
2: 行行酒。
1: 哦。

0: 到啦。
1: 哈，江无眠，江南是我的啦。
0: 醒醒酒吧。
2: 我今天跟小姨聊了一会儿天儿，就跟小姨说了一下咱们家日常生活的一些习惯啊什么的，然后我还跟她说了咱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3: 这事儿我也给你承认一下错误。这事儿呢，一开始确实有点私心。方圆就是小姨的儿子，前两年打架把人打伤了，被判了3年。出来以后也一直没有找到正经工作，就是打打零工什么的，生活费还得管小姨要。我当时就想着咱们反正也是找人，这钱为什么不能给小姨呢？能帮一点是一点吧。但是我确实没想到后来弄得你们俩那么尴尬。
2: 不尴尬呀，不管是小姨也好，或者说咱们要找一个新的阿姨来也好，肯定都有一段时间要磨合嘛。现在的情况就是咱们也不敢再轻易的随便请一个阿姨来，小姨来了反而心里踏实，毕竟是自己家的人。我只是想，就是咱们刚开始一起生活的时候把它磨合好，这样也不会造成你跟小姨的尴尬，也不会造成我跟小姨的尴尬，也不会造成咱们俩的尴尬。聊得挺好的。
3: 没事就行。那我先睡了啊，你早点睡。
0: 小姨，昨天我跟高平聊天聊到方圆了。
4: 方圆的情况你都知道了？
0: 我今天也在想，你也不可能一直照顾他，他也得独立。比如说他可以去技校学个新的技术啊什么的。但是我打了一圈电话，跟我合作挺好的一个公司就在你们当地，也已经知道方圆的情况了，愿意接收他，从底层做起。
4: 向前，太谢谢你了。以后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说，不会的我可以去学，没做好的我改正。
0: 谢谢小姨。
4: 别客气。
0: 我平常主要是太忙，事儿太多了，有时候说话呢也比较着急，你也别介意啊。
4: 怎么会呢，我不会介意的。
0: 那你忙。

0: 下发票，谢谢。
1: 这边扫码。
2: 请看发票。
3: 这个你也喜欢？
4: 您的邮箱已加满。
2: 请看下发票。
3: 请稍等。
5: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讲闽西上行红小鬼的故事。这个故事要从我爷爷开始说起。我的爷爷是一名地下交通员，他为了掩护红军，不幸被捕。故事的开始是这样的。

0: 团座，团座大人到啦！
1: 到啦！
0: 哎，对，哎，对，到了！哎，团座，来，您请下轿。
1: 奶奶的，累死老子了！这糟老头子，死硬，顽固不化。
0: 哎，团座，您消消气，来，我们这边休息。
2: 团座大人会回来啦。团座大人在这边休息。
0: 哎，团座，到了一批新茶。
1: 什么？新茶？
0: 哎，对呀，要不要尝一尝啊？
1: 好，好，好。
0: 新茶，
2: 一杯新茶就把你乐成这样。来人呐，给团座大人上茶。
3: 来了。

0: 小姑娘，今天泡的是什么茶呀？
1: 甜茶。
0: 啊，古甜茶。我听说这古甜茶的味道好极了啊！
2: 哎，没错，好极了，好极了。
1: 禅座大人，今天这茶呀，是专门为您精挑细选的。
0: 啊，选得好，选得好啊！选得好。
1: 团座大人，请用茶。
0: 好，好，好。嗯，今天这新茶味道不错嘛？
2: 哎，对，哎，不错，不错，哎，真不错。
3: 茶都还没喝呢，哎，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2: 你笨蛋！你懂什么？
3: 你敢说我笨？
2: 嘿，我说你笨怎么了？
3: 你这个笨的
2: ，
3: 你才笨的，你才笨。
2: 记住，下回团座大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3: 好，让团座大人给我们评评理。
0: 奶奶的，吵什么？
3: 报告团座，刚才这茶，你没喝，他也没喝。怎么知道这茶它味道不错？
0: 你妈的，给老子滚！
3: 哎哎呦，
0: 统统给老子滚！扫兴，
2: 扫兴！
0: 哼，
2: 滚下去！
0: 来人呐！
2: 哎，团座，哎，我在，
0: 把那死老头子给老子押上来！
2: 哎，是。来人呐！
4: 在。
2: 把那死老头子给团座大人带上来！
4: 是。

0: 刘师傅，哼哼，听说你是方圆百里有名的木偶师傅，演戏就演戏，干嘛要参加共匪？你要知道，这可是要杀头的呀！
1: 就是就是，
0: 听说你那儿子刘纯孝也参加了共匪，就凭这一点，我就可以把你们全家都抓起来。
1: 哎，没错。
0: 不过，刘师傅，只要你说出这藏匿共匪的地方，我可以不追究，还给你大洋500。刘师傅，你可得好好想想，这500大洋，你得演多少场戏才能赚到啊？
2: 呸！
0: 哎，你，
2: 我们客家就没有出卖亲人的孬种。
0: 你，哼，好，亲人，哼，我看你这死老头子是敬酒不吃是罚酒。
1: 没错。
0: 来人呐！
1: 哎，在，
0: 把这死老头子给老子压下去。
1: 是。

0: 爷爷牺牲后，我继承了爷爷的革命遗志。无依无靠的我，在地下党秋生和红军王连长的带领下，我参加了红军。
1: 蒙古
0: 到，
1: 团长来了。
0: 团长好。
2: 蒙古，接到上级命令，让我们和红三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部。
0: 张团练，好啊！烧死我爷爷，我终于可以报仇了。
2: 对了，龙谷，我这里还有一封信，你送到红三团，亲手交给刘团长。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龙谷，从我们这到红三团，路上有敌人的多个关卡，防守啊甚是严密，你要怎么过去呢？
0: 这，哎，有了，我可以请秋生和乡亲们帮忙，利用异人的身份，我一定可以过去的。
2: 此计甚妙。龙谷
0: 到，
2: 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就出发。
0: 是。

0: 此次三省会剿，要把共匪消灭在闽西一带，你们要抖擞精神，严守关卡，不可放跑一个共匪，如若不然，我说哈哈，老子就让你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
1: 是。
0: 好好把关。
1: 是。
2: 走了，哼，叫我们见不到明天的太阳，我呸，
3: 哼。哎，有人来了，
2: 走，我去看看。
3: 好，
2: 站住，
4: 干
2: 什么
4: 呢？老总，老总好。老总，我们家呀今天祠堂过火，这啊请了木偶戏和舞狮的，去热闹热闹。
5: 是啊，老总。
2: 舞狮的，哎，哥们儿，要不要叫他给舞上一段解解闷儿怎么样啊？
5: 好主意，
2: 来呀，给老子舞上一段，这舞的好啊，我就放你过去。
4: 好好
5: 好嘞，师傅们。

0: 来检查检查，你是不是共匪？把大脸给我拿起来！
1: 哎，老总，老总好，老总好，老总好。嗯，
0: 不像共匪。嗯，还有你吗？
2: 哎，好好好好。老总好。
0: 不错不错。给我滚！
2: 好好，老总，
1: 老总，
2: 我们这就走，
1: 就走。嘿，嘿，
0: 快滚！

我顺利地完成了任务。由于情报第一时间送达，红军一举消灭了张团练部，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

0: 龙哥，
1: 团长好。嗯，
0: 这一次胜利多亏了你把情报及时送达，我们才能和红山团一起消灭匪兵张团练。嗯，
1: 龙虎啊，可是我们客家的好后生，不要看他年纪小，他呀还给毛委员查路条呢。
0: 好小子，不愧是咱闽西的红小鬼。

我把关差事不解答，见人说人话，见鬼跟鬼爬。可上把关过，伸手要银钱，与着关老爷哈腰来挤昂。头上卖艺的耍头给看看，要是遇上那卖瓜行，俺也要尝尝甜不甜，甜不甜。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要你花鼓打道，老爷我就让你们进城啊！

0: 小妹妹，小妹妹，你等等的啊！
1: 什么事啊？
0: 你的锣啊，又敲的是最好听了。
1: 那真是，

0: 朝门外。咦，老爷进城。
1: 你是干什么的？
0: 我是舞龙的哦。
1: 咦，你两手空空，拿什么龙舞啊？
0: 哦，那我就请出来给你看一看啊。
1: 嗯，
0: 金龙哥，哎，走出来呀！
2: 我呀，哎呀！
1: 看看你个死花子，原来你是弄蛇的啊！哎呦，吓死我了！

罪名就是龙阳桥路，天下。

0: 寒冬阴阳
1: 老娘王大夫王大夫
0: 哪用酒在眼前怎能

0: 来呀！
1: 好，
0: 让我回去了。
1: 进。
2: 老大人，这是为何？
0: 刘大人，该己做个的代志，就明明地告我了。
2: 娘母，实时不知，请老大人相告。
1: 什么老大人啊？是老亲戚。亲戚大人是皇子来从哪里开啊？你若说实话话，就赶紧叫来。
2: 哦，不知老亲戚要丈夫叫什么？
1: 当年这个贪污受贿证据，紧张。
2: 安东，特哈，
3: 是
2: 老大人，你可有证据？
0: 哦，哈哈哈哈哈哈！来来来来来，刘大人，你看，这不就是证据吗？来呀、
1: 啊，
0: 挥手啊！
1: 是。
2: 慢，老大人，今日非开不可，
0: 非开不可，
2: 一定，
0: 一定。
2: 老大人，若开了，不是大人所想，诬陷朝廷命官，此罪非小啊！
4: 朝廷命官，此罪不孝。
0: 啊！这
1: 消息可靠，证据确凿。
0: 嗯，刘大人，唔免过路谦虚。哈，我今年一定要托你先好跳河。
2: 老大人，屡次执信，
0: 若要连不敌，自会寂寞无益。
2: 若要念不敌，得会寂寞为。哇哈哈哈哈哈！好，说得好。今日丈母就呼老大人看一个明明白白。
0: 那好，来呀！
1: 好，
0: 挥

0: 如何？是向进攻卡左？
1: 再撤再撤，一定要将将军撤出来。
0: 牛马一人一根一马，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林女士可对三秋，哼哼，悠悠何妨？
1: 哈、啊！日刚我死。

0: 田螺仔啊，滚啊！
1: 老大人，无含之罪，该当如何？
0: 这，下过也是奉圣上之命调查，还望张大人海涵海涵。
1: 哼，你今日不是来调查，是来跟张某盖棺定论。
0: 误会啊！请张大人高抬贵手，大人不计小人过，唔甲小人计较，老母过时。

0: 老爷，奴家正是安东路，那是他家人安东说，安东安明去行一场，命都给去挂掉了。
1: 老爷心正，不惊妖怪。再说了，老爷为官多年，你何曾见个老爷出个别姓一战一输啊？
0: 是是是，用命一算，你上气我提下，我不领呀。只是老爷说俺懂一点点。
1: 为官一红，只懂做好一红。你的酒头千金难买，万金难求，老爷自动要的。
0: 不过这块大酒头里的酒啊，是千金难买，万金难求啊。
1: 安东母的，听

用我这乡里以来顶顶扬扬排名多险，经历的宋弘基兵汉乱

0: 百姓感恩，有意的敌我，知我不忍，不惜离别。怎奈乡亲一路追随，千里成就，爱情依旧，性情难求，休计不愧呀、
1: 啊！哦，俺都明白了，这石头不但是简单的石头，是必须是老爷的求的，也是老爷的关心精进，所以啊，是无价之宝。
0: 千金一吊，必须求必难求啊！我对民好，民就对我好，哈哈哈哈！安东终于开窍了，
1: 老爷可敬了，
0: 娘回家。

0: 阿姨，天冷，您赶紧先喝杯热水。
1: 好好。
2: 阿姨，您吃水果吧。
1: 好好。
0: 阿姨，来免费帮你测一下血压。哎，没事没事，让我来拎吧。阿姨，以后想吃什么跟我说，就拿我当干儿子吧。
1: 好嘞。

0: 有些缺钙、缺锌，脑血管有些堵塞，还有心衰症状。还有癌细胞。
1: 啊，癌细胞！
0: 你只要用我们的产品，6个疗程就能治好。
1: 妈，这好东西买了不吃亏，咱买啊！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南北甜咸炒疯了，
1: 豆腐脑粽子还没掰明白，
0: 晋江面粉果接棒战场，
2: 鲜料才够丰盛，汤水才是本味，
0: 到底谁输谁赢，答案马上揭晓，
3: 晋江上新了。
4: 咸的鸡较好食咧，因为咸的味素掺较侪。
0: 宝子们看过来，今儿晋江阿姨们要 battle。陈雪娥阿姨是甜口面粉果忠实粉，高莹莹阿姨却只认咸口这一位，两人针锋对麦芒，谁都不服谁。
4: 糖就僵硬了，真稀罕咧。啊，只咸的往过，唔过只咸的计无菜，然后有些是这样掺啊，真好料咧。
0: 以前啊，面粉这种金贵玩意儿可稀罕了，不是逢年过节压根儿吃不上一回。今儿各自亮绝招，咱看看谁的古早味更够味儿。瞧见没，刚开局就不一样，陈雪娥阿姨揉的是甜味面团。

0: 追求软嫩吸糖，高莹莹阿姨则是加了细盐，讲究筋道挂味。
1: 就卸两粒盐，它咸香搁较嫩。
0: 但在和面上，两人却都不约而同选择了开水。
2: 敲滚水较袂烂屁屁。
0: 等等，刚才陈阿姨把什么偷偷放进面粉里？
3: 敲一块小盖格，它差差不多去敲，加嫩，吃起来盖较 Q。
0: 哎，差点漏了个关键点，你看陈阿姨还有自己的小私心呢。猛火将水烧得冒泡，面团揪成大小均匀的块丢进锅里，煮到浮起来，舀两勺白糖搅化。你看，甜口面粉果多实在，不用啥复杂步骤，吃的就是这份朴实的甜润。
3: 总会叫做米粉糕啊，做做米粉粿，好老味是老安简单，糖掺米粉糕来食诶，即有诶搁加掺一拉绿豆，去煮安尼较清甜较下好。
0: 你还真别说，这面片捏得歪歪扭扭，表面也不平整，仔细一看还真像猴子的脸，难怪本地人都叫它面粉猴，这名儿太形象了。咸口面粉果可就比甜口费事儿多了，先把五花肉爆得滋滋冒油，加水烧开后调中小火，面粉果米粉先煮着，再把花蛤虾丢进去，家里有啥爱吃的都能加，吃的就是这份实在劲儿。
1: 以前掺起了鱼脯啊、虾皮啊、加白菜咯，你啊掺只啊。哇，大家吃啊，真好，吃真快活啊！啊，咱这哦，煮啊，真好料，掺虾、掺花、甲掺鱼啊、虾、煎虾，啊，料落较侪，味素就较好咯。
0: 这哪是 PK 呀、啊？明明是晒老做法。陈阿姨的甜口是老底子原味，清亮糖水裹着软面片。高阿姨的咸口自带海洋风味，看着就馋人。两种味道都是晋江人吃惯的家常味，你们说这局该占谁？
4: 烦死了、
3: 我吃到各种甜的米粉糕，觉得有啥细事咯，有咧闹咧啦，咧干啦，像干啊干啊，吃到这样就大家真欢喜哦。
1: 规碗汤啊，两块啊米粉糕安尼啊，安尼安尼啊，要哩要哩。啊，大家就欢喜啊，食啊开始熟熟了。爱食香食，爱食咸的甜，我爱食。
0: 哪有什么输赢呢？你夸我的鲜，我赞你的甜，古早味的真谛，不就是相互惦记的老味道，也是能和身边人一起分享的踏实。
1: 食起拢真幸福，好食，
3: 好食。

0: 即将上线了。
1: 在晋江人的生活里，花生仁汤从不是简单的甜汤，它是清晨巷口唤醒味蕾的第一缕暖，是宴席散场时收尾的圆满，藏着日子里最踏实的甜。
2: 那要用本地的花生来制作，
1: 花生去膜，口感吃起来才绵润。关于去膜的方法，晋江人有自己的诀窍。
2: 用热水泡过的花生容易脱皮。
1: 花生泡过温泉之后，主角花生仁终于露出庐山真面目。花生仁汤用料简单，煮法却相当考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也喝不到最甜美的花生仁汤。
2: 放入高压锅中，可以使花生更软糯。
1: 花生在高压锅里焖足40分钟，安全阀滋滋轻响，是为了让花生酥而不烂，熬出甜汤的魂。
2: 有些要压45分钟到1个小时。
1: 对待这碗花生仁汤，何圆圆师傅犹如在雕琢一件艺术品，每一步都精益求精。
2: 花生汤的糖不要放太多，放多了它就会甜，放少了它那个花生就不会浮起来，就不好看。这是闽南人的一种习俗，花生芋头汤寓意着多子多福嘛。
1: 乳白色的汤里，颗粒饱满的花生浮在表面，酥烂不碎，入口便化在舌尖，清甜爽口。这碗汤像裹着岁月的温床，熨帖的人心里暖洋洋的。
2: 我们厨师把最朴素的食材熬出真味，让每一场宴席都能以甜收尾，便是对顾客的最好的交代。
3: 我觉得有点甜，但是呢，甜而不腻，还挺好的。如果我们吃完大鱼大肉的话，哦，吃完这一碗是很解腻，很解腻的。
4: 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好喝的花生汤，花生比较软糯，很好吃。
5: 喜欢甜甜的又好喝，我想让妈妈每天都做给我喝。
6: 喝的这个汤哦，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啊，跟我爸爸妈妈他们一起去种花生，然后最后他们去煮啊，煮出来味道的话，真的跟我妈妈煮的味道一样。我们这道花生仁汤的话，就代表甜头甜尾。
1: 宴席上的这碗花生仁汤，没有华丽的配料，却藏着晋江人的匠心与温情。它是宴席的收尾，一口甜，记住了闽南的味，也是日子的圆满。
7: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我们需要更多的支持。
1: 好，我早已备好支书，从此刻起，你升任左卫中郎将，重掌六道堂。
0: 这是先皇赐我的玉符，你可凭此便已行事。视若成功，重赏；视若不成，不罚。在下倒无需什么重赏，但请相国务必答应我，待事成之后，必须让天道兄弟们进入英烈寺，要护公主一生平安富贵，放我归隐山林。
1: 诺，势如泼水，可发不可收。参见相国，参见堂主，起来吧。 看来让你官复原职，的确是众望所归啊。

0: 怎么不见赵姬啊？回相国，赵大人出京追捕朱一位余孽，至今未归。
1: 宁堂主，你如今在六道堂一言九鼎，赵姬如何处置，以后不必顾及我的面子。
2: 多谢相国。
1: 除开那几个天道的护卫，你打算带多少人去暗渡？
2: 贵京不贵多，四个就够了。
1: 四，
2: 对。
1: 元禄，想不想跟我去安国，去看看你从没见过的大漠和孤烟？
2: 想想想想。
1: 哎，等等，小伙子，你到18岁了吗？想去就去，刚才看你的武功也不过平平。
2: 元禄，把你的墓园拿出来，给相国看看。

0: 袁禄是墨家后人，也是恶鬼道最出色的天才。
1: 那几个人是谁啊？
2: 丞相，请您手下的侍卫随意对付下官。
0: 随意？好大的口气啊！

0: 四线八卦阵。
1: 没错，孙朗擅长的就是防御。

0: 你们两个人是谁？
1: 不错，另外两人是谁？有一个在牢里。
2: 时辰已到。

0: 就没这么美过啊。谢谢你，我才知道原来我可以这么美。
1: 郑姐姐何必自谦，为天下女人增色，乃我于十三毕生所愿。
2: 十三，有人来接你出狱了。
1: 日子，我该怎么活？我也舍不得你。为什么？我也舍不得你们。
3: 哎，赶紧走，赶紧走
1: 吧。哎，我又走。嘿嘿，再见。
4: 再给我变戏法吧。
1: 为美人笑傲，虽千万人，吾往矣。

0: 有一间要命没钱的事儿干不了，如果你愿意的话，拐带刘尚书千金的事儿就一笔勾销。
1: 跟着别人干就算了，跟着宁头你干，我愿意考虑一下。
0: 说说吧，什么活儿？
1: 护送一位正值芳龄，
0: 柔弱，
1: 美丽的公主。 远赴千里之外，
0: 公主，我干！哎，等一下！哎呀，哎，等我一下！

参见娘娘。前途未来的正好，平身吧。这几天为酬圣上赎金，国库空虚太半，本宫准备把司库所藏的几幅名画卖掉，只是一时花了眼，竟然分不清到底哪一幅天王图才是无仙人原作。

0: 应是此符，另一符时中有虚，虚中有实，应是无仙人的徒弟鲁道克的仿作。何为时中有虚，虚中有实？
1: 恕臣无礼。
0: 前招，乃六道堂天道旧部，欢迎护卫有功，被特旨调入羽林军。回娘娘，此处便是转折中虚。
2: 前都尉真不愧名门之后文武双全，若不是张相亲自相请，本宫还真有些舍不得呢。皇后娘娘，前都尉，你是圣上最信任的侍卫长，圣上出征之际，特令你守护皇后。
0: 如今圣上蒙尘，你可愿重归六道堂，随宁堂主一起远赴安定，救主还国？臣早有此意，定不负使命。
2: 人马既已齐全，你们就尽快出发吧。
0: 好，明日一早我们便出发。
2: 不过我们走之后，还请相国多盯着丹阳王那边。如果他从中作梗，我们便会腹背受敌。哼，你放心，老夫自会尽力。不过事关地位，他肯定也会有所行动。你们自己也要多加留意才好。好。离京之时呢？ 老夫就不再来相送了，愿平安归来，早日再聚啊！拜托，
0: 相国放心。
2: 哎，对了，使团当中。
0: 有没有你那位如花似玉的表妹啊？没有。好，我认识你20多年，怎么从没听说过你有个表妹？你不知道的东西多了。
2: 相国难道不担心宁远州中途反悔？只要劫了公主，10万两黄金在手，他随便找一块地方招兵买马，便又是一方豪强。下官以为，不如将他那表妹留在京中作为人质。比赵姬还心狠手辣的表妹，你敢留吗？无需担忧。刚刚在亭子里。 难道你没有看见宁远州把那盏茶全都给喝了吗？
3: 难道那茶里面？
2: 此药乃前朝秘传，名为一寻千机。凡密使出行，必以此药为前置，每隔10日必须服下解药，否则……哼，我已经打发人在前路各处安排了解药，他若有懈怠之心。 不过宁远州是个聪明人，他懂得怎么才能让我放心，所以，我才把那枚玉符给了他，也让他安心。

天道，宁远州。六道堂天道，钱昭。 六道堂阿修罗道云十三，六道堂恶鬼道原路，六道堂人道孙朗。

0: 昨天你杀娄青强的时候，为什么说他是第一个？
1: 在分部虐杀玲珑的，他是第一个。
0: 玲珑，就是那个你的那个白雪姐妹。不过你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动手的。
1: 没有人比我更知道什么时候动手最合适。
0: 你连个白雪都做不好。
1: 我是最好的杀手，除了刺杀，其他的的确不算擅长。那最好的杀手怎么会做出那种去而复返、轻易暴露自己武功的蠢事儿？因为袁璐提醒了，你杀了赵季，而他是第二个。我平生最不喜欢欠别人情。
0: 原来如此啊，那咱们算两清了。
1: 你现在又重新当上了六道堂的堂主，为什么还要放了我？
0: 因为这个决定是在当堂主之前定的，而且之前你已经死皮赖脸的出尽白宝了，我就当结个善缘吧。不过你最应该庆幸的是，你的特征和斯罗蒂所有六道堂的死敌都不相符，否则我就没那么好心了。
1: 这么心慈手软。
0: 难怪会被赵季那种货色出卖。彼此彼此，你是一个顶级的杀手，却愿意从头做起，而且为了一个白雀，去杀六道堂的主事。你也聪明不到哪儿去。你是朱一薇的叛将？
1: 我谁都不是，只是一个已死的人而已。

0: 好了，希望我们从此分道扬镳，再不相逢。那我可不可以不走？你们不是要去救吴地吗？再过几天，我的内力也就会慢慢恢复，带我上路，我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事。安国宫中和朝中的事，我也知道不少。你是想混入史坛当中，避开那个岳先生的追杀？
1: 我只是想知道岳先生是谁，这个人向你们出卖了整个朱衣卫无毒分部。知道这个岳先生是谁的人，只有赵记和他的那些党羽，但都死得差不多了。不过呢，原路和我们的暗哨已经查到，那个岳先生大概高你三寸，出现的时候都会戴着面具，身披斗篷。他三年前自安国来无毒，根据武功来推算，至少是一位紫衣使。
0: 那你可不可以再帮我查件事？我有一个很重要的故人，几年前突然被人害了，可他走之前怎么也不肯说出到底谁是凶手。我想替他报仇。你那么聪明，又有那么厉害的地狱道和森罗殿，能不能？
1: 不能。刚才跟你说这些呢，是为了让你欠我一个人情。 好替我保守史团的秘密。至于你，我们史团不需要刺客，而且你身上的秘密太多，我的任务又太重了。我们最好的相处方式，就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别了。 岳先生是第三个，
0: 不关你的事。站。

0: 哎呀，翘啊！是啊，
1: 我当然翘了。你们怎么一个个胖的胖，老的老？好久不见，怎么都对自己没要求了呢？是不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对自己的唐服可以做一点剪裁。
2: 为什么呀？
0: 头
3: 好看多了，
4: 都准备好了。
0: 翘不翘啊？

0: 醒醒的，堂主，哎，起来，起来说。樱桃，是我对不起天道的其他兄弟们。如果当初为圣上挡箭的不是柴明，是我就好了，他们也不会被安仁丢在河滩上，客死他乡。
1: 背上一个卖国的骂名，我们六道堂的人，只要不是荣归故里，死在哪儿都一样。这次行动为百姓，也为他们，必正天道英明。你跟老杜两个坐镇总堂，随时支援我们，啊！
2: 遵命。
3: 拿酒来，一敬天地，二位同袍，三壮来路。

0: 不是吧，喝那么点酒就不行了？
1: 熬坐牢熬刑是受了寒，还没缓过来。你以为都和你一样，有那么多胖的瘦的黑的麻的红颜知己症？
2: 头儿，没事吧？
0: 没事。
2: 小鹿弟弟啊，别信，你要是想学，我也可以教你。不过你先叫我一声十三爷。
1: 哎，不用。
2: 老钱，老钱。
1: 给您头开两副药呗。我只会
3: 疫病，不会疫情，恐怕他现在这个样子是舍不得那个如花似玉的表妹。
1: 表妹？如花似玉？老钱，
2: 头没事吧？
3: 没事。
1: 什么表妹啊？
2: 张向琴和锁颜怎会有误？
1: 头，
2: 如意姐真的走了。
3: 是啊。
1: 那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她的真实身份？
3: 八成就是我猜的那个。
2: 他提起那三个字的时候，
4: 他要就十分冷淡，但为同伴报仇的事，却又十分坚决，估计是个棋局中的弃子，所以才会有如此复杂的感情。感情？感情这种事有什么复杂的？钱州，安帝现在何处？
2: 安帝夺得许太景三城之后，军力也到了极限，顾派人镇守之后，便已率安军班师回朝，现在应该已经到了归德园。
5: 圣上也在随行大军之中。好，
6: 走。儿臣恭迎父皇圣驾，
5: 贺父皇威震天下，大胜而归。
7: 好。

0: 各位将士辛苦了，喝酒。谢少将。这慢酒，可还合陛下的胃口？
1: 又苦又涩，难以入口。你们安国这国宴，鱼龙混杂，不成体统。
2: 战事已毕，百姓不再受罪，不成体统又如何？陛下说不定，以后还要在我国坐上好几十年的客呢。还是早点习惯的好。
3: 一晃眼，同光已经这么大了。哎呀，看起来，朕得早点给他找一个名门贵女了。
4: 光赐婚不够吧？
5: 这次能升级无帝，小侯爷是首功。圣上除了美人，只怕还得赐一个国公的爵位。
6: 阿九，童光真是不容易啊！毕竟你身上流着一半吴人的血。
7: 大哥可别说笑，童光。
5: 乃是清宁姑姑唯一血脉，父皇特赐玉信，尊贵之极，哪儿来什么吴人血统？试问在座各位，谁不知道，他的生父是个卑贱的吴人面首呢？哼，
0: 大哥，你喝多了。河东王殿下还真是风趣。 什么乡村野宴都行。
2: 童光，喝酒吧。众将士举杯，辛苦了，喝酒。

0: 每次心情不好就作践自己。你那个师傅到底教你些什么呀？
1: 老头子睡了。
0: 睡了呀，不然我怎么过来？你赶紧起来吧，水里多冰啊。
1: 比起我的公主亲娘和那帮取笑我的畜生，这水温暖得多。

0: 好几个月没见了，有没有想我？
1: 那你想我吗？
0: 我当然想你了，不然我还能想到老头子？那老头子当初娶我也是为了我们少熙部的势力，我傻了三年，早就醒过来了。你躲着我是吧？如果不想见我，那我走了。
2: 你又想多了，我只是想拿这只凤钗而已。这是我生擒吴帝的时候在他身上找到的，前朝的古董，吴后爱我，他一直带在身边当做念想，我偷偷把它藏了起来，就是为了今天。愿以此物贺娘娘早居凤座。
0: 谢谢你，我很喜欢。不过你也知道，他是不会让我当皇后的。后宫中都是各大部的贵女，他是为了平衡势力，所以才总说怀念我的表姐昭节皇后，结发夫妻，互鉴情深。
1: 太后也是后宫之主，而且权力比皇后更大。
0: 你不喜欢老头子的杀虐，那我们就好好合作。废掉两个皇子，我做了太后，就定会让你的执政之愿成真。你讨厌不义之战，你做了首辅，大安就能远离兵灾。
1: 一人夺我天下皆难安。我并不贪权，唯愿海晏河清。

0: 注意体统，燕州哥哥，
1: 殿下，
0: 你怎么这么快回京了？怎么会突然来这儿啊？你是何人？
2: 臣所谓中郎将，六道堂堂主宁远州。
3: 参见殿下。
0: 燕州哥哥，你快起来，快起来！
4: 我是奉上相国之密令，特来保护殿下安全入安，营地归武。此后使团大小一切事务，皆由我一人所接旨。
3: 下官遵命。御史明示，参见您大人。
0: 袁州哥哥，我真的好害怕呀！杜长石天天跟我说，等我们到了安国之后，可能会遇上刺客，我会死吗？殿下应该自称孤，况且你也不该那么称呼宁大人。放心吧，我们不是来了吗？这位是孙朗，从今天开始。 他就正式加入护卫你的使团，负责保护你的安全。我们驿离京，这朱一卫的眼线必然会增多，所以为了行事方便，我们也会伪造一个身份，一明一暗，配合使团行动。
5: 大山过后，这药材最是紧缺，所以我们之后会扮成楚国的药材商，担心一路上有危险，靠着使团的关系，一块行动也算搭个伴儿。
0: 天道前招，扮商队的护卫。
6: 袁璐，你认识？半小厮。最后这位，
7: 我是商队最重要的账房于十三。初次见面，有个礼物想送给你。这是刚才在外面摘的，希望李王殿下看到这鲜艳的花朵，心绪能够安宁许多。

0: 刚才看殿下身体不太爽利，大夫怎么说？殿下自出京以来，一直都是郁郁寡欢、虚弱无力的。我们这次来的匆忙，没带御医。再说了，像公主这情况，也不能随意请个民间的大夫啊。
1: 还请殿下恕臣无礼。
0: 我也不是故意要生病的，可是这一路上总是吃不好睡不好，长生和女官还天天计较，逼我学安国的东西。那你学的怎么样了？还行。
1: 并无大碍，多半是因为车马颠簸导致的脾胃不和。
0: 那就好。
1: 这样，待会儿开几副给殿下调理的方子。
0: 好。
2: 那我就出几道题考考殿下。这安国有几位皇子，各自的封号又是什么？三个，有一个是叫西洛西王，还有两个。我刚刚还记得的，就是一下子突然想不起来了。
3: 头儿，刚刚钱大哥不是说了吗？ 车马颠簸，太过劳累，不如先让李王殿下休息，改日再考吧。

0: 丁辉，过来。是。
1: 两位大人，你们失职了。
2: 下官无能。
3: 殿下近日身体不适，老夫也不能强行进驾。
2: 是啊，殿下的性子实在是太过柔弱，又总是。

0: 大臣的大治履历，安帝的性情，后宫的情况，以及诸位皇子们的情况，没了，就这些。不说说朱一卫，不说说安国朝中有哪些势力，不说说我们到了安国之后，万一有人刻意为难，该怎么处理？只说三品以上大臣的情况。
1: 嘿呀，提醒你们一下，把圣上抓走的那个中武将军常敬侯，只是个从三品。
2: 大胆！你竟敢大不敬，圣上只是北狩。<咳>
1: 行，继续说，还叫些什么？
2: 娘娘把贪多不滥。
1: 只让下官卷碎要紧的讲讲便是，毕竟殿下的职责也只是交付赎金而已，与安国的谈判自有窦大人负责。没错，在世人眼中，李王殿下自幼不通朝政，若太过精明，反倒容易让安国人怀疑。那如果殿下是个动不动就哭的李王，你猜安国人会不会怀疑？
3: 那又打算如何给殿下讲安国的初贵妃呢？
2: 初贵妃是出国公的胞妹，她三年前入宫便宠冠后宫，她喜骑射，善媚。
1: 行了，多谢。杜大人，到了安国之后，你又打算如何跟安国人谈判呢？
3: 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自然还是要奉上赎金。
4: 但如果这三条都做了之后，他们还是不肯放人，甚至又扣押整个使团，我们又该如何？
2: 如果真到了鱼死网破之时，
4: 老夫自当直闯朝堂，当着安国文武百官怒斥安国君主言而无信，然后从容赴死，以全君臣之意。
2: 不错，从我们离开京城那一刻开始，便已经有了一去不回的觉悟。

0: 说得好，我们房间在哪儿？啊！直闯朝堂，痛斩帝。戏本子看多了，这怎么玩？
1: 安国人要想发难，只需要把我们使团软禁在驿馆之中，一次风都透不出去。
0: 来，赌一下，我们的小公主就这样去的安国，多久会被识破？我赌一天。现在有
2: 宁头坐镇，怎么也得有两天。
3: 最多半个时辰，这个女官都不尊重殿下，怎么教得好她？
4: 冷宫长大的小公主就是那么可怜。你看，我就知道你找我出来没那么轻松。不过这个丹阳王倒也是狡猾，他不希望殿下回去，但又不想做的太明显，索性就派了那个杜长史，不通机变的忠义直臣。到时候这事我们给办砸了，那就真是天命难违了。
2: 那怎么办？这个杜长史肯定还不了了，得赶紧想办法叫皇后娘娘派一个得力的女官过来。没有别人了，宫中能用上的女官就那么几个，除非你想故意找借口，叫你那个青梅竹马的陪女官过来。不过她好像定了亲，不太合适吧？
5: 当然不合适了啊！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啊，现在要是能有一个对安国无所不知的美人从天而降，那就好了。带我上路，我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事。第一个，安国宫中和朝中的事，我也知道不少。
3: 元禄，立刻飞鸽传书给总堂的蒋琼，让他严审召回的召集党羽，务必要知道岳先生的下落。
6: 是。
7: 哎，姑娘，快点。老四，
6: 哎，
7: 有客人来了。哎，
6: 好嘞，好嘞。来来来，两位请慢请。

0: 暗哨都已经放出去了，请大人放心。
1: 那个人一旦出现，可和十阿无论。可是六道堂的人都已经撤光了，属下担心会不会有什么变故。你怕了？属下不敢。只是您说逃走的那个人，有万毒锏，会不会是位紫衣使？哼，紫衣使算什么？就算是单衣使，敢坏我们大人的好事。
2: 一样得死。是。属下去看一看。这位姑娘想选什么绸缎啊？小四。
3: 不好意思啊，两位，我们小店今天打烊了。不好意思啊。

0: 36宫土花壁，天若有情，天亦老。
1: 任尊上，您居然还活着，这可太好了！
2: 我有紧急消息要传回总部，飞哥有吗？啊，有，我带您去密室，请。
3: 他是谁？是你？你认识他？他是
2: 西街蓝方楼的头牌，平常最善口技。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怎么会有那花押和切口？今天早上，有个女人给了我一两金子，让我学了她两句话，才上这儿来。
3: 完了完了，是左使故意派他来的。真相，我们谁也活不成了。左使，陈左使，
2: 不，是人心，陈左使。不可能，他早就死了。
3: 宋回安度，马上。
4: 大人，人心是谁？
2: 别提他的名字。 我们能带着这些金子平安的回到安国，就已经是老天保佑了。您为何如此怕他？你来朱一卫才两年，自然不会知道他当年有多么可怕。在我们那一代朱一卫的眼中，他简直就是个传奇。当年，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朱一众，却因抗击外敌，为大安立下汗马功劳。
5: 让指挥使直接晋升他为紫衣使，他是朱一卫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刺客。只要他一出手，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南平信王、楚国元太傅都舍在他手上。后来，他更是在一个月中连克凤翔、定难保胜三军节度使，被圣上亲赐总部左使之号。
2: 可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他？5年前，他因突生祸心，刺杀先昭节皇后，被围捕后自焚于诏狱之中。圣上大怒，下旨将其挫骨扬灰，并且要求任何人都不许再提他的名字。但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然还活着。
4: 什么情况？

0: 我是故意诱我来的，属下糊涂。您在暗孤身一人，我在明手下众多。您故意引我离开开阳分部，然后半途出击，一击必中。果然不愧是人做事。
1: 你是谁？吴国分部紫衣使月三娘，大人邀月楼蒙难之时，小的还只是一个小小的朱衣众，没有机会得您的召见。
2: 你既然认识我，也该知道我的手段。说，你身为吴国分部之长，为什么要出卖手下，害了整个吴都分部47个人的性命？
0: 属下哪敢自专，这是总部的命令。 属下危在旦夕，怎敢信口开河？去年经属下之手，吴都分部领了2000两黄金来收买吴地身边的胡太监，但是这笔款子在总部的账目上，却是5000两。
3: 总部有人贪墨？
0: 是，这件事情被吴都分部的紫衣使发现，总部怕他告发，索性下了死令让我灭口。我为了让这件事情做得天衣无缝，就找到了六道堂合作。
3: 他们也想借此机会立功，于是两方一拍即合。
0: 六道堂的人给了你3000两，换取47条人命。岳大人，你的生意做得可真精。
3: 大人恕罪，
0: 难道大人就不想知道总部贪墨的那个人是谁吗？你会说吗？
3: 只要大人饶属下一命，属下便知无不言。那人便是。

总部那人到底是谁？我是不会告诉你，他联系不到我，自然会查到你。

0: 你们不是去追公主吗？怎么会在这里？因为担心你，所以特意来找你的。
1: 想起用得着我的地方了，后悔没跟我做交易。反正呢，就按那天你说的那么做，你教授殿下一切关于安国的事儿，我就帮你查出害死你那位恩人的幕后真凶。
0: 价格变了，你还得派人去圣城，将我义母送去他府县的娘家安置妥当，并保证我到达安都前的安全。没问题，不过呢，
1: 我也得先验货。如果在进入安国之前，你教殿下的东西没有达到我的标准，那我们的交易就此作废。
0: 定金都没付，就想空手套白狼啊？
1: 我刚才救了你的命，这就是定金。
0: 而且你不是说过吗？你绝不喜欢欠别人的。
1: 成交。但我要你立誓。不，你还信这个呀？啊？
0: 信。我要你以你天道兄弟之名起誓。
1: 好。我六道堂堂主宁远州以天道殉国兄弟之名起誓。
0: 必遵守以如意之约，若为誓，天道诛兄弟，永如阿鼻地狱，永世不得尘缘昭雪。好了吧？你再重新说一次。我真名不叫如意，叫人心，甲乙丙丁，戊己庚辛的辛。你就是人心。对，5年前我死的时候，你应该还不是副堂主。
2: 只是地狱道的道主，
0: 人心不是个男的吗？而且身高六尺，脸上有疤。那是我刺杀楚国太后时用的身份，人皮面具而已。你们六道堂没有？
2: 有啊，于大哥就特别会做。
0: 看来你们地狱道森罗殿也并没有像张僧吹嘘的那么厉害，也有很多查不到的东西。
1: 我有点后悔做这笔交易，但你现在没得选。走，月落。
2: 得嘞，驾！
3: 人心居然是如意姐。
4: 这下好了，如意姐扮过男装，让如意姐去教殿下，肯定不会露出破绽。哎，驾！驾！驾！同光这次生擒了吴地。
5: 立了大功，禅位封赏，朕这就封你为一等侯，羽林卫将军。好剑法，好剑法！恭喜小侯爷今日加官进爵，羽林卫将军乃是圣上心腹中的心腹啊！
6: 是啊，谁不知道圣上向来待小侯爷如亲子一般呢？侯爷。 鸟在那边被洛西王的随从给拿住了，硬是不给。
5: 行。

朕提拔他呀，就是为了敲打两个孽子而已。朕一出征，这两个小子就不安分了。长庆侯就是一块石头。

0: 我想用他磨一磨那些不安分的刀。明白。让他掌管羽林卫，就是要把他拘在京城。难不成朕还要给他一个节度使，让他偏居一方，掌着军权？
1: 陛下，刚才术后有人，是长庆侯，他听到了吧？朕是故意让他听到的。啊！哎，撤！雨，快撤！连这鸟都看不中。
2: 到底出了什么事了？我刚刚看见你对下人发火的样子，很是担心，赶紧就找了个由头过来了。没什么，告诉我，不然我会生气的。他人前刚升了我的官，然后就故意打压我。
1: 这没什么的，升官毕竟是好事嘛。再说了，要忍着一时之气啊。我知道，他故意让我听见，我就得故意那样发火。我要是全是像宴席上那样忍下来，岂不是让他更提防我？你呀，就是心思太深沉了。不深，不沉。
3: 不时刻保持理智，怎么能达成我们的宏愿？我倒是希望你失去理智，对我失去理智。李同光，你知道我被你迷住，但我不是傻子。这么长时间了，你一直都不肯与我亲近。
1: 朱衣卫吗？为什么会在这里做起义父？你在监视谁？奴婢原本只是只白犬，当年有幸追随尊上，五年前那场大火，奴婢本来也是要死的，还好有魏忠救人相助，奴婢只断了一根琵琶骨。属下看得真真的，就在这儿。
4: 打扰表弟雅兴了，你们继续，啊，继续。

0: 同光不愧是风流小侯爷啊，光天化日，哎，追着一个洗衣女就追进了一个帐子里。
1: 同光，什么时候动起凡心来了啊？
2: 一个奴婢而已，谁叫舅舅您刚刚提拔了臣，臣实在是欢喜坏了。
1: 你们大家听听啊。
2: 这倒是真的不是了啊！就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他？那你为什么不杀了他？他活着，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隐患。
3: 前阵子，苏国有个使臣过来。 写了首自我狠喜欢，记得绿罗裙，楚楚脸芳草。他哭的样子和你很像，突然有一瞬间，我就下不去手。<笑>
2: 你少在这骗我！我一个大活人，活生生的就站在你眼前，一碰都。
3: 何东王说，他亲眼看到你同他滚在一处，你对我从头到尾就是利用，对不对？你就是嫌我脏，对不对？我嫌弃的是我自己身上卑贱的血脉，你非要我说出来吗？是，我是不敢靠你太近，因为怀有自卑。 偏偏做了大梦，想要做首辅。你是沙西部最光彩夺目的明珠，大安宫廷里最高贵的女人，而我一个面首的儿子。如果不是因为你实在太孤寂，我有什么资格站在你身边？

我真的做不到，不，是我对不起你，以后我不会再逼。 就是这件罢了。

0: 哎，东家回来了，东家回来了，东家回来了。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最难得。宁在美人刀下死，来世做鬼也风流，怎么那么多年啊？
1: 这是表妹。哦，原来是表妹呀，难怪那么多宁的，难怪宁头让我们兵分两路去求人呢。表妹怎么称呼啊？表妹贵姓啊？
2: 她叫任如意，跟我们一块去安国，也负责教授殿下。啊，
1: 这位是钱昭，什么都会一点。
0: 这位不重要。那我可太重要了，我叫于十三，我会的比钱昭多一点。表妹，你怎么脸色看起来那么苍白？身体不舒服吗？
1: 对，他伤得很重，帮他看一下。

0: 表妹真乃女中豪杰，佩服佩服。不过表妹怎么不说话？她是嗓子也伤到了？
1: 她只是懒得理你。
0: 不能吧，我很有趣的。
1: 行了，我们出发吧。

0: 要是能成呢，我就叫玉郎给你买3包张记一口酥给你压惊。真的，馋吗？
1: 如意姐，你怎么了？这个特别好吃。
0: 没什么，想起从前一位故人。
1: 哎，谢谢。
0: 他们为什么一点都没有怀疑我的身份？
1: 因为你是宁头带来的呀，还让钱大哥给你看病，那就说明他们把你当自己人了。
0: 你们就那么相信他？
1: 他让我们去死，我也不会眨下眼睛。
0: 他真有那么好？
1: 那当然了，我们宁头出身江东世家的宁氏，母亲还是诗书名门的故事，听说还在宫里当过女妇。论文采，宁头肯定能考上进士；论武功，那更是1等1，胸有机杼，谋略无双，还是头一个20来岁就当上副堂主的。你说这能不好吗？别说在外头，就连我们六道堂里的女提旗想要嫁给他的，那都得有上100个。
0: 是吗？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生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2: 表妹终于开口说话了，我可担心了。原来嗓子没伤到，表妹声音真好听。
3: 别这么叫我。
2: 别那么狠心嘛，今天真是美好的一天，是和表妹并肩前行的第一天。

0: 行，头儿，撤。哎，头儿，你说他们为什么就这么打起来了呀？
1: 一头新狼到了狼群里，哪怕是头狼带进来的，也得分清个主次，免得以后乱了分寸。
0: 哦，我懂了。哎，那头儿，你是头狼，如意姐就是二狼喽。
1: 钱大哥年纪大，所以是老狼，我年纪小是小狼。哎，那十三哥呢？色狼。<笑>我可不是色狼，我要做一只富有男性魅力的野狼。殿下，这位是人如意，是我帮您请回来的教习女妇，她对安国的事了如指掌，从今天开始，她负责教你。啊？
2: 拜见李王殿下，
3: 平身。
2: 宁大人，你为何不和我们商量就随意换人呢？
3: 是
2: 因为你无能，教不好他。哼，你大胆！我乃皇后殿下钦派，当年曾随巡洋长公主出使过安国，送明女使回京城。
3: 是。
4: 你们干什么？放开！
3: 宁大人，这怎么回事？这是
4: 你们没得选，
2: 这不是商量，是通知。
4: 没错，我不是姑，姑就让他做姑的教习，这是姑的命令。

0: 你在写什么呀？
1: 安国朝堂都有哪些大人物？待会儿你要背的。你为什么不怕我？之前胆子那么小，说句话都结结巴巴的，怎么后来又突然要我留下来了？说。
0: 因为你一过来就能制住明女史。明女史她很严厉的，
1: 他打过你，

0: 果然是用针扎见不得人的地方，吴国人也搞这一套。为什么不告诉宁远舟？
1: 我怕远舟哥哥为难，而且民女使也是为了提醒我用功听讲嘛。
2: 袁璐，在，
0: 给送民女使回去的人传个信，回京之前你们六道堂的复古针，每天三针，一天不许少。是。
1: 你哭什么，
3: 陆音姐？

0: 刚才我都听袁璐说了，谢谢你。而且这些年，我也很久没有见阿颖了，也是我疏忽了。
1: 宫里这头女人的把戏，你不知道很正常。
0: 正好跟你说一下，除了商队之外，使团里还有很多负责保护的田道兄弟。之后你在使团里，
1: 你不问我怎么教的？
0: 这个不用问。 既然我选择了让你教他，自然用人不疑，更何况还有谁能比人族士更了解安国呢？我离
1: 开安国已经5年了，
0: 但你这5年不都在做白雀吗？交殿下完全足够了。刚才没说完，为了避免麻烦，在使团面前，我就说你是六道堂的女嫡系；但在十三他们面前，我就说你是楚国的不良人。
1: 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我是朱一卫的白雀？
0: 因为我猜想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女人希望被别人当做出卖色相之人。你也一样。若非走投无路，
1: 我不想成为出卖色相、引诱男人的白雀。对了，尤其是前
0: 朝，他对朱一卫十分痛恨，千万不能暴露身份。
1: 宁大人果然体贴。

0: 说说安国有几个部族？这个我会。安国一共有三大部，有沙西部、沙东部，还有沙中部。那有二皇子有救的，又是哪个部族？是沙西部。
1: 天门关大战被安然占了的，又有哪几座城池？ 明日起，每日晚膳后多讲一个时辰，再出错，抄100遍交给你。

0: 美人心可真狠啊！殿下还是个娇滴滴的，娇滴滴的娘娘养大的小皇子。头，
1: 如懿姐和殿下不是楚婷好吗？怎么殿下还哭了呢？
2: 这为师者必然会恩威并施，虽然如懿帮殿下惩罚了美女使，但不代表他会对殿下一直宽厚。
0: 走吧，
3: 去。
0: 殿下，请因此杯。错了，男子饮酒，应该如此。

0: 继续吃饭。
1: 我姑胃口不好，吃不下。
0: 那就去后院站半个时辰的马步。
1: 好。

0: 你是不是觉得我对他太狠了？不会，你现在对他狠，好过到了安国之后，安国人对他狠。更何况，算了。说清楚。更何况，我相信你，一定吃过比他更多的苦，受过更重的伤。
1: 不过时间仓促，他若是能学到你十分之一，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突然对我这么好，真有些不习惯。以前是以前，现在我们同舟共济了，自然不一样。是吗？反正现在也没有别人，不如坐下来，一起喝一杯。 聊一聊怎么同舟共济。
0: 我有旧伤，喝不了寒酒。
1: 那我帮你去。

0: 你不问我为什么让你扎马步，
1: 不知道，但是你做什么肯定都是为我好。我再来，
0: 休息一刻再继续吧。 你怎么这么听话？因为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你，你的话我肯定听。不，你身为公主，民女使待你那么差，她的话你也听。这只能说明一件事：你一直习惯了顺从别人，根本不敢反抗别人。我娘和女官都是这么教我的。
1: 他们说女子要以贞敬温顺为要，我是公主更应该如此，不然以后一辈子都嫁不出去的。谁说女子一定要嫁人？你是公主，大可以独身一人永失自在。可是，我要是不嫁人，以后谁照顾我？谁陪我说笑？又怎么生小宝宝啊？
0: 嫁人有什么好？人生莫做他人妇。
1: 百年苦乐由他人，不用嫁人，女人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孩子。可是别人都说，我要找个好驸马，这就是我一辈子最重要的事了。
0: 他们在骗你？
1: 不会的，别人骗我，可是我皇嫂绝对不会，她也这么跟我说的。
0: 是吗？
1: 嗯。
0: 那你知道，萧皇后？
2: 其实是一心想要送你下黄泉的吗？你别这么造谣我皇嫂，她待我那么好。
0: 对你好，明知道你是一个漏洞百出的公主，却还要你女扮男装出使安国。你真的安国那些百官是瞎的吗？看不出来你连喉结都没有。只派了一个色厉内荏的长史，和一个飞扬跋扈的草包女官。
1: 我是失血仓促，临危受命啊。
0: 等你见到阎王的时候，也只好可以告诉他。让我来告诉你真相吧。丹阳王根本不想你皇兄平安归来，他恨不得现在就能看到你皇兄的尸身，这样他就能名正言顺的兄终弟及。皇后也没有那么想救你皇兄，她只想再拖上几个月，等孩子生下来了，她就可以遥尊你皇兄为太上皇。
1: 不，自己以太后之名临朝称制。至于你跟你皇兄两个人质，最好一直被关在安国暗无天日的大牢里，等过上几年一病而死，这才叫皆大欢喜。你骗我！
0: 不信啊？你可以问他。
1: 远州哥哥，
3: 你不应该跟他说这些的。
0: 我只想让他早点清醒。 至少以后不会做个糊涂鬼。杨莹，你听好了，你如果不马上改掉你这娇弱忧愁的性子，你真的会死。用尽全力去吃，养壮身子，努力学习，才是你唯一的活路。

0: 你们三国国主有几个儿子？三个，长子河东王李守基，二子洛西王李振业，还有三皇子李承远。进步挺快，果然还是夏蒙要管用。
1: 快点，东罗罗，利索点！拿好，拿好，当心，当心！
2: 膳食准备的怎么样了？
3: 当然放心，已经准备好了，这边请。
2: 我好饿啊，十三哥，咱还要多久才能到边境啊？
4: 早着呢，先要到灵州，再到江城，还要经过很多的州县，就当减肥了。哇！
2: 看什么？
4: 美人香车，交映生辉。
5: 废什么话呢？头儿，我饿。安顿好咱就吃饭。
4: 走。
5: 殿下怎么了？姑务室，进房在何处？
6: 殿下这边。
5: 如懿姐，怎么办呀？我好像突然那个。
6: 服侍你的人，从来没有帮你准备过吗？
5: 这次出来的太匆忙了，我看刚刚是不是经过一个镇子？你能去帮我找些，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吗？
6: 求你了，他们都是男的。
5: 谢谢如懿姐。

0: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1: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0: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1: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0: 大哥，你不用管我。
1: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跟我走，带你赚钱。
0: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1: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纸，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0: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1: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0: 行啊，还是大哥行。
2: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3: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0: 还不如要饭呢。

0: 是哪里？游乐园吗？小斐，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 小斐，快跑！
0: 是小晴和小晴。

0: 真的好险呐、
1: 这里感觉好危险啊、
2: 我们没有任何求生的手段啊。
0: 不对，至少还有小粉陪着我们、
2: 但是别忘了，霸王龙是很凶猛的肉食恐龙。是什么声音？
0: 声音是从那儿传来的。我们去看看吧。
2: 尾巴卡石头上了，
0: 我们来帮忙吧。再加把劲儿哦。搞定了。太好了，好像是让我们跟着走，去看看吧。

0: 我有点害怕。你们说会不会又出现霸王龙？
1: 不要说那么可怕的话。是蛇。
0: 什么呀？树枝而已啦。
2: 太吓人了。
1: 等一下，刚刚那有什么东西？
0: 又是蛇吗？
1: 这次是真的。
0: 我去看看吧。我放心啦，什么事都没有。
1: 小美，后面。
0: 大家看，前面有个洞穴。他走了吗？
3: 好像走远了。
2: 得救了，
3: 应该走了吧。
0: 你们看，在那边。他们在欺负幼龙，
3: 我们要阻止他。
0: 没错，
2: 我不想参与啊。
0: 你们这些家伙，
3: 走开！
1: 不准欺负幼龙！
0: 我们已经无路可退了。大家听着，当恐龙袭击过来时，我们抓紧及时向两边散开，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4: 过来呀，看这里。
0: 就是现在。
4: 好耶，
3: 我们成功了。
2: 幼龙的妈妈来了。
0: 妈妈来了，现在不用担心了。在这里，
4: 在这里，
0: 快点过来。幼龙宝宝安全了。

0: 要小心
1: 哟、哦！再见。
2: 小粉干得漂亮，
3: 太棒了！
2: 等等，你们听到声音了吗？
1: 难道是？
2: 伤害我的朋友，否则我可不会罢休。
4: 太可怕了！
5: 是三角龙。翼龙妈妈也来帮忙了。
2: 翼龙宝宝也来了。
5: 就连家人也来了。
2: 是我们帮助过的恐龙。
5: 哇，万龙也来了。
2: 霸王龙害怕了，大家都来了。霸王龙逃跑了。
1: 呀哈，
6: 我们要打败霸王龙，
1: 太棒了。
2: 是小粉的妈妈吗？看来小粉终于找到妈妈了。
5: 真是太好了，
3: 我都快感动哭了。
2: 看那尾巴，小粉的妈妈也有小粉点。

0: 跳舞。
1: 小粉妈妈的脖子好长哦，
2: 长长脖子扭了扭，哈起舞吧，起舞吧，大家一起跳起来。
1: 哦，那是霸王龙吗？还有迅猛龙啊，看来他们也想加入我们。

我好舍不得你。但是你要和妈妈好好生活哦。哦，小粉，好痒，别舔了。哦，是牛奶啊。哇，小粉呢？哇，哼，你永远是我的好朋友，恐龙小粉。

0: 跳舞哦，让我们下次再见。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今天要买了什么？
1: 是喜羊羊的大头笔袋，
2: 还有我的化妆盲盒。
3: 我也要。
4: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3: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4: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百忙一家亲。
2: 爸爸吃饭了。
5: 这么小的不同凡竟然给我遇上，我实在是太幸福了。
2: 给我爸爸呢？
6: 小灰灰，爸爸忙完工作
2: 就回来陪我，你天天都这么说。
3: 我来啦。快开饭，我还有工作要忙呢。
2: 爸爸，你骗我，你说今晚陪我玩的。
3: 儿子，再给我一天，等我造好了后现代洲际粒子加农炮就陪你玩。
2: 我已经等了好几天了，我要你现在就陪我玩。
3: 叫七个狼叔叔陪你玩吧。
5: 小灰灰，你看呢、你最爱的飞铁盘游戏，一起玩吧。
2: 我只想跟爸爸玩。
7: 我回家。小灰灰，你这是怎么了？
2: 我爸爸总是没时间陪我玩。

0: 哦，想爸爸陪而已嘛，小事一桩。
1: 可是我爸爸很忙啊。
0: 我有很厉害的绝招哦，爸爸多忙我也不怕。
1: 绝招？
0: 嗯，看我的，一哭二闹三抱抱。爹，陪我玩。
2: 哎呀，乖女儿，我现在很忙啊。哎呀，我得养聪明感。
0: 爸爸陪我玩。
2: 嗯，好吧。
0: 真的？
1: 这是安娜。
2: 我明天陪你。
0: 不准走，我要你陪我玩。
1: 三宝宝原来是抱大腿。
2: 好吧。
0: 成功了。
3: 炮台都搭不好，还用洋葱假哭装可怜。小灰灰，你来干嘛呀？
1: 我没事。第二招，闹。
0: 爸爸陪我玩。
3: 喂，爸爸忙完了就陪你玩。好好好。好多灰尘呐，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打扫啊！
1: 第三招，抱抱。
0: 我要你陪我玩。
3: 哎，儿子，爸爸真的没空啊。
1: 一次。就陪我玩一次。
3: 好吧，就跟你玩一次捉迷藏怎么样？
0: 成功啦。
1: 999,000。爸爸，我来找你啦。
3: 等儿子找到了我，武器都做好了。儿子这么快就找到我了。不行，不能让他发现。

0: 羊。
1: 我抓到你啦！
0: 这次不算，咱们再来一次。
1: 9999，10000。爸爸，你去哪儿啊？爸爸，你骗我！
0: 对不起啊，是我不对。我答应你，武器做好了，每天都陪你玩儿。去吧，儿子。我们拉勾勾怎么样啊？搞定了。
1: 你干嘛啦？
0: 小灰灰，你不是在外面吗？
1: 爸爸，武器做好了。
0: 当然可以了。
1: 爸爸，去玩吧。
0: 又要重来，没时间了，你自己玩吧。

0: 终极摧毁羊村武器终于试验成功了。集合报数。
1: 一。
0: 我说你们呢，命令你们马上把加农炮推到羊村外的小山上，我混进羊村做内应，一会儿你们看到哪里冒烟就向哪里开炮，明白了吗？
2: 明白，往冒烟的地方开炮。
3: 不好了，儿子不见了。
0: 什么？
3: 灰太狼，儿子最爱的玩具，难道儿子被抓走了？儿子，
0: 儿子，
3: 小灰灰。
0: 是我的错，如果我抽时间陪儿子，他就不会失踪了。
3: 没错。
0: 什么？
3: 是这条路，我找到儿子的袜子了。怎么样？
0: 走这边。
4: 救命啊！
3: 儿子，儿子有危险。
5: 羊村机关重重，红太狼，你先回狼堡，我来救儿子吧。
6: 你行不行啊？
0: 英明神武的灰太狼怎么会有事呢？
3: 你确定真的可以？
0: 没事，你先回去吧。

0: 谢谢。哎呦！别偷懒！小灰灰，你别跑！救命啊！不要伤害我儿子！啊！你别跑！不过姐姐，你又赢了。我们再玩一轮羊抓狼的游戏吧。
1: 好啊，这次我做狼，你来抓我。哎，小灰灰，是我。爸爸，这里危险，跟我回去吧。
0: 我不，我现在要跟红花姐姐玩。儿子，你看飞铁盘。你一定又是骗我的，不跟你玩。哼。
1: 儿子。

0: 怎么办？
1: 首领不是说了吗？往冒烟的地方开炮啊！

0: 기타?
1: 儿子，咱们玩游戏吧。
0: 太好了，爸爸，再来一次。
2: 喜羊羊买了什么？
0: 是喜羊羊的大头皮带，
3: 还有。

0: 我也要。
1: 自己上网买了。搜索喜羊羊。
0: 与灰太狼。和我们一起解锁有趣周边吧。
1: 原始世界历险记之荷花的心愿蝶。
2: 荷花姐姐怎么了？
3: 有地瓜，我最爱吃了。有萝卜，我最爱吃了。有菠萝蜜，我不吃了。
2: 为什么？
3: 爬树很危险，以前都是星仔替我摘树上的食物。不过没关系，因为我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2: 愿望？
3: 我昨晚向心愿蝶许愿，要在森林里找到好吃的，愿望真的实现了。
2: 心愿蝶。
3: 心愿蝶是父亲送给我的礼物，世上只有一只。只要在蝴蝶翅膀发光时许愿，就能实现任何愿望。有一次我许愿在路边捡到菠萝蜜，果然捡到了
2: 两个，
3: 是200个。
2: 如果我也有一只就好了，这样妈妈就能很快读完架回家了。
3: 没问题，借给你。不过要记住，心愿蝶只吃蔓藤树下的蘑菇，否则会生病的。
4: 食物就在前面，给我上。找到你了。红太狼最喜欢吃菠萝蜜了。儿子，你怎么了？
2: 我被菠萝蜜砸到脑袋了。
4: 谁乱射菠萝蜜？给我站出来！儿子，今天去哪玩啊？什么东西发光啊？
2: 这是心愿蝶，只要在它翅膀发光时许愿，就能实现任何愿望。
4: 儿子，别太天真了，这是不可能的。
2: 你试试嘛。
4: 好好好，我的愿望是今天捉到羊。看，根本就不灵验吧。
2: 妈妈，你一点都不认真，不跟你玩了。
4: 儿子，天上掉羊了，心愿蝶真的灵验了。
2: 心愿蝶，我给你倒水喝，快点发光啊。
5: 你们快把羊给我抬进厨房烧水，准备煮羊。
6: 是首领。
4: 回头找儿子要小蝴蝶，这样每天都有羊肉吃了。
2: 爸爸，走了。
5: 镇定，作为一只优秀的狼，即使天塌下来都要保持镇定。什么事啊？
2: 我用你最喜欢的水壶给心愿蝶倒水，结果把地毯弄湿了。
5: 没关系，水壶没事就行。没关系，心愿蝶没事就行。没关系。哎呀，糟了！
2: 心愿蝶不行了，荷花姐姐知道了会生气的。
4: 荷花？
2: 荷花姐姐把心愿蝶借给我，如果她有什么事，我再也没脸见她了。
4: 你去哪儿啊，儿子？
2: 找荷花姐姐治疗蝴蝶。
4: 我去。你放心，我保证心愿蝶不会有事儿的。
7: 尖椒焖羊肉可口，
8: 萝卜炖羊肉好吃。
9: 放尖椒好，放萝卜好，放萝卜好，放尖椒好。
7: 那羊肉放哪儿啊？首领，是锅太小了，有没有大锅煮羊啊？
5: 荷花小姐是我们的贵客，怎么可以煮呢？快上！
10: 是。
5: 你们干嘛呀？
7: 你不是叫我们快上去生吃羊肉吗？
5: 什么呀， 我是叫你们

0: 上去放了荷花小姐。哎，误会误会，其实我是请你来做客的。不知荷花小姐想吃点什么？要不尖椒炖萝卜？其实我作为小灰灰的父亲，怎么可能吃羊呢？每次看到别的狼吃羊，我就伤心的流泪呀。
1: 好吧，就信你一回。被绑那么久，我全身都好酸。
0: 众狼们，给我杀！哎呀，你们呐，我是叫你们上去给荷花小姐按摩。
1: 咦，我借给小灰灰的心愿蝶。
0: 是啊，心愿蝶病了，他让我问你有什么办法救他。
1: 没关系，只是感冒而已，得给他吃天山雪莲水。
0: 天山雪莲水怎么去找啊？
1: 我送你去呀。
2: 我一定会回来的。
3: 灰太狼。
4: 顾组长，
5: 小曼，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只有你可以帮忙。
0: 太好了，吃完蘑菇，心愿蝶就没事了。
1: 只要不乱喂食物，它就不会有事。
0: 心愿蝶没事，你就有事了。现在我可以随时许愿抓羊了。小狼们，给我上！
6: 是。
0: 你们呢？我是叫你们把荷花绑起来，准备吃羊。
1: 你不是说作为小灰灰的父亲是不吃羊的吗？
0: 那是因为我捉不到羊吃。
1: 你还说看到别的狼吃羊就会伤心的流泪。
0: 那是因为看着红太狼天天想吃羊而满足不了他。众狼们，烧水煮羊。
1: 啊，等等，心愿蝶只有在翅膀发光的时候才能许愿。你知道怎么样能让它发光吗？来吃我！
0: 哎呀，不敢不敢！如果我再吃羊，我就不叫灰太狼了。
1: 那你还磨蹭什么？看在小灰灰的份上，我告诉你许愿的方法吧。那就是吃蔓藤树下的蘑菇。
0: 蔓藤树的蘑菇怎么找啊？
1: 我送你去啊！
0: 我一定会回来的。心愿蝶，我许愿天天都能吃到羊，难道吃不够？
5: 蛋糕，
4: 蛋糕，我要的是蛋糕。
5: 小曼，黄欣欣身上只有香蕉，要藏的蛋糕在你身上啊。小宝贝找到食物肯定很高兴。
4: 荷花不是有一只可以实现任何愿望的心愿蝶吗？为何你还……
5: 这世上哪有什么心愿蝶，他的愿望都是我帮他实现的。
7: 他许愿要什么，我就得帮他统统完成。有一次，他许愿要在路边捡到菠萝蜜，于是我就在他经过的路上放了
4: 两个，
7: 是2000个，但他只捡到了200个。
0: 哎呀，原来根本就没有什么许愿蝶。荷花，我要吃了你。
1: 谁在叫我？
8: 荷花姐姐，爸爸怎么还不回来？
0: 哎呀，
8: 是爸爸。
0: 蔓藤枝真麻烦，幸亏我有飞弹直接飞回来。
8: 爸爸，心愿蝶呢？
0: 如果小灰灰知道心愿蝶是假的，肯定很伤心。他在屋顶晒太阳呢。我有点口渴，儿子给我倒杯水。哎，荷花小姐，能帮我到抽屉里找一盒扭伤喷雾吗？
1: 好。
0: 众狼们，给我上！
6: 首领是叫我们

0: 绑荷花呢，还是给他按摩呀？
1: 我也不知道啊。
2: 我说你们呢，看来只有我亲自动手了。
3: 爸爸救我！
4: 儿子，我这就来。
3: 把手给我。我爸，别看下面像你爸爸那样，做个小男子汉。

0: 小灰灰，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0: 我也没事。
2: 你们当然没事了，因为你们落在我身上了。儿子，吓死我了！以后不准再去这么危险的地方玩了，知道吗？也谢谢你，荷花小姐。
0: 放心，我是不会让小灰灰受伤的。
1: 你们看，金燕蝶，我希望妈妈快回家。
2: 这就是儿子的愿望。
1: 爸爸，到你了。
2: 金燕蝶，我希望儿子的愿望成真。
3: 度假区太糟糕了，居然什么吃的都没有。
1: 妈妈回来了。
0: 我又找到了一个蛋糕。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神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深部水雾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举行，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举行，少年读书郎，春江花月夜。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彩虹桥，我是第八实验小学彩虹桥小主播李雨桐。由晋江市教育局、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晋江市融媒体中心、晋江市红十字会、陈岱镇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启动仪式在晋江市第二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
1: 活动现场与会嘉宾共同启动2026年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50对亲子家庭到场体验课程。课上专业讲师通过讲演练结合的方式，从安全知识讲解、现场模拟溺水营救、心肺复苏演练、下水实操、野外救援等，向学生家长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和自救互救技能，有效减少溺水事件发生。现场红十字会还传授心肺复苏和 AED 的使用流程，
2: 要怎么样去预防吗？包括这些身边的小朋友怎么去互相这个传递嘛，大家这个对水的这个危险性要怎么样去注意啊？虽然说他小孩子很多都还是不懂，但是说可以互相学习嘛，互相注意嘛。
3: 讲一些防溺水的场景哦，注意事项，如果遇到溺水，什么情况下会比较容易溺水，溺水的时候有什么自救办法，然后让他们有这些意识，遇到危险也可以自救，或者也不会去盲目的救别人，知道什么做才是正确的。
1: 据介绍，每年夏季全国各地因溺水造成的儿童意外死亡人数多达20000名，数目令人触目惊心。而晋江作为滨海城市，水域环绕，落水溺水的风险较大，为此开展防溺水公益课，对于保证青少年健康成长、预防溺水事故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活动主办方表示，通过蓝泡泡防溺水公益课活动的开展，提高全市师生及家长的安全意识，帮助儿童掌握游泳技能和自救自护方法，全面提高儿童及家长的安全防范意识，有效防止溺水事件的发生。当天的活动还通过网络直播。
0: 漕运瑞星，健体笃行。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在学校田径运动场举行。本届体育节设有个人项目11个，团体项目5个，参加人数达800人次。
1: 当天上午8:30，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开幕式正式拉开帷幕，国旗方阵、会徽方阵率先入场，他们步履矫健，英姿勃发。紧随其后的是各具特色的方阵，他们有的穿着统一的服饰，喊着响亮的口号，或表演舞龙舞狮、轮滑、舞蹈，展示了磁灶实验小学学子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的精神风貌。
4: 参加体育节可以充分地展现自己，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特长，要取得一个好的成绩也离不开平时的训练，有付出才有收获。
1: 开幕式结束后，备受瞩目的4×100米接力赛随即打响，赛场上小运动员们如离弦之箭，交接棒在他们手中稳稳传递，每一次递接都凝聚着信任与默契。在6年级男子4×100米接力赛中，1班4名选手在激烈的较量中，凭借着实力和默契获得第一名。
5: 队友合作很好，然后，发力也很给力，都是同学平时努力，然后才能取得这番成绩。
1: 据了解，磁灶实验小学第二届校园体育节除了传统的田径项目外，还设置了趣味运动及团体竞赛，参加人数达800人次，让学生在体育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0: 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 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听看由华泰实验小学的小主播吴之允带来的古诗分享吧。
6: 大家好，我是彩虹桥校园小主播吴之允，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首古诗《春江花月夜》。《春江花月夜》是唐代诗人张若虚所创作的七言歌行，这首诗沿用乐府旧题，运用清丽自然的笔触，以江月夜景为背景，描绘了一幅清丽悠远、朦胧迷离的春江月夜图。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月明。江流婉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江天一色无纤尘，皎皎空中孤月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望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白云一片去悠悠，清风浦上不胜愁。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似明月楼。可怜楼上月徘徊，应照离人妆镜台。玉户帘中卷不去，捣衣砧上拂还来。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鸿雁长飞光不度，鱼龙潜跃水成文。昨夜闲谈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江水流春去欲尽，江潭落月复西斜。斜月沉沉藏海雾，碣石潇湘无限路。不知乘月几人归，落月摇情满江树。
7: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今天的彩虹桥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大家想报名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了解彩虹桥校园小主播站的详情，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这个茶叶啊，它本身就是一瓶绿叶，把它制作成这么香，个人的看法，商场排在第一位，技术排在第二位。作为茶农的职责，一定要做好每一泡文言茶，让全国人民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保持传统不仅是我这一代，也是下一代年轻人的责任。我是天心村茶人陈敦金。现在呢，泡一泡金高椅的肉桂。金高椅这个地方是在天心岩的下面，左边靠近牛栏坑，右边靠近大坑口。这个地方为什么叫金高椅呢？确实也到了当地的里面去看，也是跟一个把交椅似的样子，因为它的生成一个位置就是一点点大的一个地方，产量不是很多。这个商场也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场，武夷岩茶商场是绝对占了70%-80%的优势。为什么说银谷花香代表就是商场？银谷呢，它是本身的，它的内涵啊，它生来就有，一采下来就有。花香在工匠方面，好像一个美女似的样子，长得非常漂亮，对对，还要人去给它打造，这样子才会配合得出来，才称得上武夷山银茶。现在我们来品尝一下。我就讲这个金高椅这个茶叶呢，它的特征，这个地方能做出栀子花的味道，是一种特别好，就是非常香的一个味道。所以我这款茶感觉到在这边还是蛮好，还是比较认可的一款茶叶吧。茶是喝的，也是闻的，喝到里面留得住。管你会喝茶和不会喝茶，感觉到喝到有香有味，

能接受得了，我认为就是一泡非常好的茶叶。不可能做茶的人说，我今年能做这个茶，明年又做出来的这泡茶，比如说我今年能做出栀子花的香，明年我保证能做出这个栀子花的香，不能保证，保证不了。可以说做茶研茶来说，确实还是要天地人和，各种的因素要凑在一起，巧合就会碰到一泡非常好的茶都不一定的，也有的时候碾把也没做出来，有碾把就做出来，今天采两桶，有一桶就做出来，另外一桶也做不出来，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不瞒你说，没有总结是假的，总结不出来这种的规律，下下都有考虑，这个今天是不是哪个环节错了，哪个环节不对，还是真是非常难总结，这个学问非常深奥，你一不小心错了你也不知道，所以说你要把它年年做出一泡好茶，还真是有一定的难，只能说有七八分的可能性，会成功。所以茶叶啊，哎呀，也不怎么好做吧，算运气很好，这几年还做的几泡好一点点茶叶。这个按理说这种的品质只能用中火，中火能保得住，保持得住它的香，就是闻刚茶它也有一股浓浓的香味，泡在杯子里面，盖子水汤色各种形象它都要跟得上啊，对得了口，如果火被高掉，它火就会把茶叶的香气压掉，火压住的东西要退确实很难退，退呢退得了，可是它还是把这个香气还是会压在里面。我们的茶叶手去摸它的片子是暖的，原来我们年轻被到潮汕地区的去摸这个叶子是硬的，再一个我们现在茶泡了它会叶子会张开，原来泡的茶叶它叶子不张，泡下去是一根东西，到最后还是完完整整的是一根东西，所以这就代表火高和中火两个区别。如果是第一次上任喝茶的人，喜欢轻一点点火，就是跟毛茶做出来的，它的原汁原味，它有香，可是水就没有这么浓，水里面就带有一点点清味。会喝茶的都喜欢备了三次火，它里面就没有杂味，它的杂味经过烫焙，一次火两次火三次火经过它的沉淀，里和外的东西都在里面，都是精华留在里面，喝出来这是正宗才喝到最完整的一款茶叶了吧，都到位了，全部到位的茶叶。我们产的是不拼配这个茶叶，就是原原本本怎么样做，因为我们量小做的不大，如果做大它原料不够可能会走这步，因为我们就是一筷子卖的也不多，没有我就不卖这个东西，卖完就好就收手，明年再来。我们年年自己厂里面把所有的茶叶自己审评，本身我们做毛茶就有记号的嘛，把这些今天的茶叶啊和明天的茶叶做几个堆，这桶是这桶的堆，那桶是那桶的堆，在这个作品里面我们就把它定好过了，也就是说有每一天里面都有好的跟坏的，跟斗茶赛的一个道理吧，编号弄好了，什么号哪一天的茶，哪一号什么样的茶拿来评比，精品这就是精品，不行的达不到这种要

要求的换下个等级，所以做茶关键在粗制，粗制里面就终身就把它定掉了。你如果毛茶没有好，怎么做煎茶都做不出来什么拔尖的茶叶，做不出来的。说白了，我们原来做茶钱赞助都能睡去，你可想而知是多少辛苦。现在产量提高是政府的号召，山地开化91年、92年、93年，所以社员的面积也不断的在扩张。这两年茶叶这么好卖，也感谢武夷山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和推广宣传。我们原来也是做茶，茶为什么又不能卖，不好卖呢？对，它的知名度没现在高。原来市长到北京去做宣传，卖帮我们宣传武夷山岩茶，对不对？这种的力度是多少可观的东西啊！主要还是要谢谢人民政府大力的支持，不然我们哪里这么美好的日子过啊？我们茶农一定要保质保量，做好每一泡武夷岩茶，做出精品，让全国人民来欣赏武夷山的岩茶，啊，人人都认可武夷山的岩茶，这才是后续我们作为茶农的职责。

0: 这风险还行。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上钩了！
2: 高利保本使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3: 兄弟们，给大家介绍个发财路子。啥路子？我才投了3天，就已经赚了200%。200%？
4: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5: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6: 养老床位能生钱，不给儿女添负债，
7: 不错，
8: 阅历5分，5分，
7: 这么多吗？
5: 2年回本，
9: 我们赶紧买吧，
10: 全国都卖疯了啊！
11: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了。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12: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13: 稳赚不赔，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退休吗？
14: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15: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1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
17: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18: 吸烟为何这么大？我又劝老爸戒烟。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
17: 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19: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17: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19: 烟的家。 更多的爱。
2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

0: 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1: 别叫我再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生命没有如果，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
1: 爱检测，听说艾滋可自我检测了？
2: 对，这个国家批了。
1: 哇，太好了，这可帮了很多人。
2: 是啊，足不出户，不用采血，只要三滴尿，15分钟就搞定了。一条线阴性，两条线阳性。
1: 哇，自己就可以诊断了？
2: 别，这只是初筛，结果还需确证来判断。
1: 我怎么忘了，初筛阳性一定要去疾控或医院做确证。
2: 对，早确诊早治疗，这才是王道，救命啊。
1: 这个太重要了，哪里可以买到呢？
2: 上网就可以搞定了，另外有些药店也都可以买得到。
1: 记住了，是爱不是爱，检了才知晓，自检来帮忙，安心又解忧。
2: 自检虽好，减少风险更好，还是要记住戴套哦。
3: 沉睡千年的文物，我用舞蹈跳给你看。
4: 传统的东西不代表是老的过时的，它和现代的艺术也能碰撞出火花。
3: 作为一名90后，我愿意坚守这份国潮。
5: 无论什么色号，牡丹自有一套。
3: 中国八大古都有四大古都都在河南。
5: 文化作为我们国家的软实力，记载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符号。
6: 我们最终还是要回到我们原先的地方，落到我们祖宗的一个根上来。
7: 黄河是最潮的青春网红打卡地。

0: 祖先留给我们千年的传承，经过我的手能够把它保留得更久远一些，哪怕就是差0.1毫米，我们也要做到极致完美。穿越时空，只有一颗沉得下去的心，才能唤醒沉睡的国宝。
1: 我从5、6岁开始学唱豫剧，每当我展示我们的国粹的时候，特别自豪的那种民族感油然而生。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就是国潮，带劲。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0: 晋江财经报道，今天关注舒华体育参展第43届中国体博会 AI 创新赋能科学运动，劲霸男装凌云六骏盲盒 T 恤在晋江首发。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晋江财经报道，我是杨健。5月21号至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厦门盛大启幕。晋江健身器材品牌舒华体育携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硬核科技新品及全新商用子品牌重磅亮相，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核心，展现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第43届中国体博会现场人流如织，走进舒华展位，科技感与运动感扑面而来。来自海内外的健身行业从业者、经销商及健身爱好者络绎不绝，纷纷驻足参观、亲身体验、现场咨询，洽谈氛围热烈。
1: 它是个 AI 健身房，它融入了 AI 技术，相对于我们传统健身房，它能够带给客户更科学、更高效的训练方式。而对于像我们场馆的运营商来讲，它能够提高我们的留存率，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也能够提高我们的一个营收跟我们的净利。
0: 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舒华体育以 AI 加科学运动为参展主题，展示了全系列 AI 健身解决方案、多款科技新品以及全新商用品牌。其中全新升级的舒华 AI 健身房受到了不少客商的青睐。据了解，该方案以小程序加智能硬件加 AI 健身助手为核心，打造练前测评、 AI 计划制定、智能执行、反馈调整、达成目标的科学健身闭环，彻底改变传统健身模式，实现设备互联、数据互通，让运动更科学、更高效。
2: 对用户来讲，他第一次去健身，他需要去做体测，去做体脂体态的这个评估。那这些数据测完之后的话，我们会让用户去在跑步机、在健身车这些有氧设备上面去测他的一个有氧的心肺能力。我们还会对用户去做力量方面的测试。我们把这些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信息给到 AI， 让 AI 帮助这个用户去生成一套比较完整、比较科学的一个运动计划。对用户来讲的话，他是能够以更低的门槛，快速的进入到一个科学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0: 作为支撑 AI 健身房的硬核科技，展会上舒华多款 AI 赋能科技新品纷纷亮相，产品覆盖全民健身、商用健身、体能训练等多元场景。赖全富告诉记者，有了这些 AI 赋能科技产品，舒华 AI 健身房真正做到一人一方案，越练越精准，全面开启数据驱动、价值可视的健身新时代。不仅能更好地服务普通健身用户，也能赋能健身行业从业者，助力行业提质升级。
2: 对于健身教练来讲的话，过去可能我跟您是一对一的去做一个健身私教的一个指导，但是通过现在 AI 的方式，我可能教练可以一对多，同时去观测不同的会员他的一个训练状况，包括他测试出来的一些数据的，给到用户，给到教练更好的一个更高效的一个健身工具。
0: 除了核心 AI 解决方案与科技新品，舒华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上还正式推出全新商用健身子品牌百康。据介绍，该品牌以年轻化设计贴合新生代审美，主打高性价比，为中小型场馆、精品工作室提供实用可靠、成本可控的器械解决方案，与舒华主品牌中高端定位形成互补，进一步完善产品矩阵，拓宽市场覆盖。
3: 比如说您的这个场地面积有限，同时呢您的这个购买器械的预算有限，那就可以选择我们百康的品牌，就是控制预算的同时又可以提供给你可观的这么一个质量的产品，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够照顾到年轻的这个客户。
0: 凭借强大的产品力与创新力，舒华体育在本届中国体博会产品评选中斩获创新推优奖、智能全民健身器材设施奖等多项大奖，行业标杆地位进一步巩固。未来，舒华也将持续深耕 AI 与科学运动融合领域，坚持运动科学化、产品数字化与智能化，不断完善 AI 健身生态，接入更多行业优质资源，以科技创新驱动行业进步，推动中国制造走向全球，为全民健身事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在未来的产品，我们开发的产品都会去优先去考虑，比方说我们给大家去配置对应的蓝牙模块啊，包括 WiFi 等这些对应的这些智能化的这些基础。那通过这个基础的话，我们去慢慢搭建起来整个 AI 的这个建设的一个生态，然后去接入更多的像不同的这些测试的这些体测的这些行业的一些品牌跟厂商吧，然后给到客户更多的一些选择。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一场超级竞品国潮男装新品在晋江武甸市和池美术馆发布。劲霸男装以唐代昭陵六骏为灵感，推出了凌云六骏盲盒 T 恤系列。
1: 2026年为丙午马年，也是和池美术馆开馆的第五年。今年3月25号，和池美术馆联合徐悲鸿艺术馆邀请43位当代艺术家以马为主题展开全新创作，举办了一场池行马艺术特展。从最初的文化策展，到如今把美术馆的展陈理念与服装产品深度融合，劲霸男装选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份，尝试将马文化赋能在男装上。新品发布当天，通过线上直播形式面向全国同步推广。
2: 结合美术馆的这种马文化的展览，推出这样一个创新的联名，然后是一个马文化的盲盒 T 恤，它的这个精神故事可以陪伴你们一起度过这个炎炎夏日，度过冰雾火年马年。
1: 洪伯明介绍，此次系列服装设计灵感来自唐太宗李世民为纪念陪伴他征战天下的六匹战马，他们被视为创业伙伴精神的象征。设计师提取战马英勇护主、坚韧不拔的精神内核，借鉴唐三彩高温陶釉烧制工艺，打造极具辨识度的印花图案。每件 T 恤背后还印有战马故事烫银细节，让千年历史故事走进日常穿搭。服装采用了特殊工艺处理面料，让消费者夏日穿着更具凉感。
2: 面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这个纯棉的，然后通过一些液氨处理，而且在这个面料，其实在今年我们推出上市的，到现在已经有将近快10万个顾客去体验，又凉感，然后同时又很舒服，很亲肤。
1: 系列服装在呈现形式上创新运用年轻人喜爱的盲盒玩法，与消费者进行交流互动。
2: 所以我们这次的6款 T 恤加2个隐藏款，像我身上这件就是隐藏款，然后都在里面。本身盲盒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个巧思在上面，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盒子背后就会有把六匹马的这个故事，它对应的这个特色，然后品格还有它的颜色都做了一一的一些对应。然后我们也在这个盲盒上面去记录了我们对于马的这种艺术的理解。
1: 在新品发布直播过程中，洪伯明也分享了他与绘画的渊源。之所以选择马元素进行服装转化，也是马年艺术展的另一种呈现。洪伯明表示，战马与人类并肩前行的精神内核与晋江经验高度契合。
2: 我觉得这种一起并肩前行的这种战斗的感觉，尤其是跟我们现在这种创业者，然后那种创业精神，包括像晋江经验的，一定是有一个团队、一群人、一条心的向前走的。所以这种创业精神和在困难当中继续坚韧不拔的去攻坚困难的精神，我觉得是可以跟当代的人去深深共鸣的。这也是我们从这个昭陵六骏为灵感，然后去转化成我们的凌云六骏系列设计的初衷。
1: 新品发布直播中，劲霸品牌团队还探访了武甸市

0: 传统街区，借助网络平台传播闽南非遗文化，也借助线上流量让更多人认识晋江。
1: 我们这一次来做这个直播，在武进士和之美术馆做新品的上市，同时其实会带动这个小伙伴他去了解武进士六骏，他现在的那个石碑是在西安的碑林博物馆。那西安呢，是咱们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我们海丝的起点泉州。当两个丝绸之路的这种起点的文化做交融和交界，我觉得这就是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和在当代会焕发活力的这种特别迷人的地方，也能带动更多的人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闽南的文化。
0: 据了解，此次劲霸男装携手何止美术馆凌云六骏盲盒 T 恤新品首发直播活动，取得了不错的传播效果，直播间观看量突破26万，泉州本地流量领跑全国。劲霸以文化地标加新品首发的沉浸式场景探索，实现品牌文化传播与商业转化的双向奔赴。
1: 深扎在泉州，在晋江做咱们的美术馆，然后去挖掘咱们的一些文化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魅力的一件事情。我们肯定会在不管是在咱们本地还是说在整个文化的挖掘上会持续的努力，但是因为很多好东西它需要打磨，我觉得这条路和这个泉州文化本身就是劲霸的这个根脉是不变的，所以这是我们会持续去挖掘持续去创新的一个方向。
2: 以上就是今天晋江财经报道的全部内容，观众朋友再见。

0: 上个叫耳孔，上个叫失控。上个叫冷控。
1: 晋江上新了。
2: 晋江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潮起潮落间藏着数不尽的海味，海鲜的烹饪方式层出不穷。不过海鲜与鸭蛋的结合你吃过吗？哎，别着急点退出，这不是黑暗料理，而是深得晋江南部人民喜爱的一道汤品。它就是清甜解暑又富有营养的烘蛋，也称蛋烘。
3: OK， 来了，今天要吃什么？河西空冷，空冷一份，空冷再加一份。
2: 鸭蛋是烘蛋当之无愧的主角，能让海鲜甘当配角，那必须选用本地的土鸭蛋，个大饱满。等等，这小一号的蛋又是怎么回事？
3: 正早是点啊，俺鸭卵落尾再加鸡卵，鸭卵连结较紧较脆，鸡卵起来较袂脆了，两项配起来较香。
2: 晋江阴陵地处内海，当地渔民多以讨小海为生。在物资比较匮乏的年代，他们将小海鲜合在一起烹饪，却意外成就了一道佳肴。作为阴陵的招牌菜，烘蛋也是选用近海的海蛎和蛏子。
3: 海海物件较甜啊，像蚵仔咯来摊遐，袂简单诶，无灌水诶。
2: 在许多老闽南人的印象里，豆芽在烘蛋里占有一席之地。然而，为何在蔡伯荣的灶台不见着细长的身影？
3: 正早是隔了豆丝啊，落尾才隔了白菜。客人有也侪人唔爱食豆丝啊，白菜较甜较甘咯。
2: 在烘蛋这道海鲜和蛋主演的菜品中，蔡伯荣邀请了特别客串五花肉，不是要争地盘，而是为了激发海鲜的鲜甜，平衡蛋类的腥气。
3: 这是我会压落去哦。海空能再胖咯，这是我的结果咯。因为伊在海鲜计也鲜咯，啊，阮一般是计用清水蛋做大骨汤，免阁调味，安尼食起来较原味，起来空能再鲜啦。
2: 晋江人喜欢烘的做法，将食物久煮至入味，食材会在沸腾的热锅里蜕变。蔡伯荣与灶台打交道的30年间，以最澄澈的汤底诠释了何为真正的自信，那是对食材本味的绝对信任，对自身功力的极致托付。不用嘴馋东北的乱炖，我们晋江也有自己的乱炖。相比于乱炖只有蔬菜和肉类，烘蛋则是一道山海合作的美味。它既有食材杂糅的粗犷，又有对味道的细腻把控。
4: 这个汤很鲜甜，天气热喝这个汤太舒服。
5: 来哦，拿给你点这空冷，加这空冷和加。
6: 蛋很爽口，海鲜也很鲜甜，加入五花肉更是望人点睛。
2: 食客酒足饭饱后，蔡伯荣一家才迎来自己的饭点，一碗热腾腾又爽口的烘蛋。便能慰劳忙碌半生的胃。
7: 菲律宾的跩华侨，澳门的外乡港客，倒来就是要食咱这空冷米粉排骨的三路嘞。
3: 食煞就顺便煞拍包去坐位去哦。我见是泉州人时阵就想要食厝内空冷，就少点。
7: 你啊，这倒来就是食乌龙，食对咯。
2: 山海作伴，这是阴陵人眷恋的餐桌上的海誓山盟，不需要多么华丽的誓言。只是淘海得来的渔获，自家耕种的蔬菜，手边的鸭蛋鸡蛋，便是最细水长流的小幸福。
8: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 文明养犬一小步，近郊和谐一大步。
9: 就提到我儿子会不会营养啊，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营养，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是宋元中国海丝琼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不待祭。
2: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照样。
3: 香烛蓝石手，火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线湖，叫成团。若是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一串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对进？

0: 通道不堆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往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圣火先审兵，防护措施做到位。
3: 莫想平安无大事，
1: 防火季节要谨记，
4: 众神护佑千万里，自守安全才是理。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0: 那好，我们先领这些，一会儿补过我们再加。
1: 好的。
2: 国贸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6.1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立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3: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6.1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

0: 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齐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2: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3: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4: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4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5: 习爷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1: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

0: 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1: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2: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3: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2: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4: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2: 未来5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示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

0: 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四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1: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2: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3: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接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4: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依托视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5: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播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图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6: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

0: 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1: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的首次飞行，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7次飞行。今天，哈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 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

0: 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出于意外误下水，那神户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

0: 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就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哎，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1: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现场准备，各部门准备，
2: 等你开机。
3: 录音好了，五、四、三、二，停。
4: 甲方问玻璃是不是服药
3: 了？五、四、三，停。
4: 甲方说轮胎要用海安的，

0: 来，准备，五、四、三、二、一，
1: 停！
2: 甲方说要用宁德时代的电池。
1: 几点了？我在哪里找啊？还有什么？一进去说掉。
3: 还有下午的正极材料、昆彩的珠光颜料、快科的电梯、聚绒的电机、龙溪的关节轴承、比利安的智能阀体。
4: 给你弄一个火箭牌怎么样？
2: 可以。
0: 五、四、三、二、一，发射。
2: 甲方问，火箭是不是用电池的？
5: 那后期把火劈掉。
6: 福建制造，满足你的所有需要。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1号，农历4月16。首先，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从依赖进口到实现方案输出，中国自主研发阻带机首次大规模出口。今年1至4月，福建汽车出口额60.6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金融活水赋能绿色产业，福建已有力资金保障，助力中小微企业在锂电赛道加速跑。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祝福。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福建通过立法构建全面漂预防体系。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1: 盛泽901阻带种机今天出口乌兹别克斯坦，这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阻带种机首次大规模出口海外，意味着中国白羽肉鸡种源从100%依赖进口到实现中国方案输出的重大转变。
2: 盛泽901阻带发往乌兹别克斯坦发车。
3: 下午3:30，20,000套盛泽901阻带种机从光泽县大清原种厂正式发车。这批承载着中国自主种源创新成果的阻带种机，未来将在乌兹别克斯坦形成超过1.2亿羽商品带肉鸡生产能力。
4: 这是中国白羽肉鸡种业打破国际垄断后，首次实现自主种源大规模的走向国际市场，其意义远远超出一笔贸易订单，本质上是中国种业发展阶段的一次重要跨越。
3: 通俗说来，我们日常吃到的鸡为商品带肉鸡，来自于父母带种鸡，而阻带种鸡是整个繁育金字塔倒数第二层，再往上就是绝密的原种核心群。拿到阻带种鸡，意味着乌兹别克斯坦可以在当地自建扩繁体系，源源不断地产出父母带和商品带肉鸡。
5: 我们决定将引种的层级从父母带提升至阻带，希望与中国盛农集团建立长期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之后还计划从乌兹别克斯坦向海外市场出口该品种的种蛋和一日龄雏鸡，
6: 相当于在整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建立的一个繁育体系，901的种源的繁育体系，然后它辐射到中亚、俄罗斯、东欧的部分国家。
3: 种源是农业的芯片，关系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能力。长期以来，全球白羽肉鸡核心种源主要掌握在少数欧美企业手中。
7: 我从事养鸡行业44年了，44年大概有37年时间是用国外的鸡，所以在16年前，我就下定决心要做这个阻带鸡。
3: 自2011年起布局白羽肉鸡自主育种，盛农累计投入研发资金超过15亿元，实现自主育种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傅光明清晰记得，7年前外方以断供威胁勒令盛农停止自研原种鸡，苛刻地要求他在半小时内做出答复。
7: 我10分钟就离开我公司，他给我半个小时吧，我给你10分钟。从那个年到现在，用的都是自己的鸡。
3: 经过多年的持续攻关，盛农成功培育出我国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白羽肉鸡配套系盛泽901，并于2021年通过国家审定，其生长效率、饲料转化率、成活率等关键生产性能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白羽肉鸡终于有了中国心。
6: 在种源的核心技术方面，我们已经走到了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部分区域实现连跑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吧。
3: 按照合作规划，本轮盛泽阻带种鸡出口规模将逐步提升至年出口10万套水平，形成每年6亿羽商品带肉鸡生产能力，为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禽肉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中国必须要用自己的鸡，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参与国际上竞争。第三，我们要把这头鸡的品质做到世界最好。
1: 盛农集团自主研发的阻带种鸡批量出口乌兹别克斯坦，可帮助合作国搭建完整繁育体系，这是种源硬实力的直接体现，也是中国大国担当的直接体现。曾经被国外用种源卡脖子的我们，正在用自主创新的成果帮助更多国家打开发展的大门。除了白羽肉鸡，在新能源汽车领域、在储能行业、光伏风电行业，中国都在努力让更多发展中国家获得更适配自身条件的技术方案。 当共建"一带一路"伙伴用中国方案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实质上是在共享中国式现代化的底层代码。我们正在编织一张覆盖全球的发展合作网，而这也恰恰是中国这个大国对世界的独特贡献。记者从厦门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福建汽车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口额达60.6亿元，其中超过70%来自厦门。
1: 在厦门海沧港远海码头，数百辆广东产新能源汽车集港装船即将发往中东地区。像这样来自异地的整车出口，通常由厦门报关行代理。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他们代理的整车出口已经超过2000辆。
2: 最近的一批是主要是从江西运过来这边的出口电动车，出到欧洲是100多辆，从铁路运输过来的。汽车它作为一个酒类危险品，也不是说所有的公共码头它都可以操作这个业务，也是有一定的限制，必须搭乘相应的船舶它才能出口。
1: 当前厦门港全港建成生产性泊位192个，其中万吨级以上泊位82个，145条外贸航线通达53个国家和地区，可用滚装船、集装箱船、散货船3种方式运输汽车出海。
3: 分类施策，精准监管。那针对滚装船装载流量高、出口常态化的特点，实现了车辆的即到即验、即验即查验，为汽车的出口减少拆装箱、出入查验区等多个流程，压缩到港的停留时间，保障了整车出口的高效快速。
1: 今年一至四月，厦门共出口各类汽车44.6亿元，其中电动汽车18.3亿元，占比41%。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是厦门汽车出口的核心市场。一至四月，厦门对其出口汽车21.8亿元。同期，厦门对非洲、拉美地区出口势头强劲，分别对其出口汽车10.4亿元、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96.7%、28.7%。
0: 福建是全国锂电池核心产区，2025年锂电产能占全国近1/3，出口量常年领跑全国。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赋能。农行福建省分行以有力的资金保障，助力链上中小微企业在锂电赛道加速跑。
4: 在宁德三行公司生产车间，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的橡胶制品，却是锂电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小而精部件。比如这款安装在锂电池电芯注液口的吸嘴，用于抽走多余电解液，小小配件却大大影响着锂电池的整体性能。
5: 在这个研制这个产品的时候呢，去促使它的这个使用寿命更长，保压的性能更好。现在这个产品一般同类的产品要寿命高出来2倍的时候。
4: 高性能产品的研发需要高投入，根据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资质，金融机构在政策范围内给予企业最有力的支持。
6: 针对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最高可授信到1000万，然后利率上我们也能给他同步的一个优惠利率，希望客户能有更多的资金用于他的生产研发。
4: 能够作为锂电龙头企业宁德时代的核心配套服务商，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掌握了不少技术狠活。炸滚的热喷涂就是其中一项。
7: 第一，我们要耐磨；第二，它硬度要够，还要防腐蚀、防静电啊，这四个特点一定要达到啊。这是2000度的高温，我们要喷12遍。
4: 随着宁德时代全球产能布局加速，福能新能源科技公司也随链主企业跨越式发展，设备升级、研发创新、产能提升，金融机构的授信支持精准匹配企业需求。
8: 我们通过它的研发费用的测算跟整个产业的经营的测算，我们给它配到一个科技一代，我们为这家企业是配到100万元。
4: 以宁德为核心区域，农行福建省分行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支持锂电产业发展。截至四月末，累计服务锂电产业链企业445家，投放贷款263亿元。
9: 深挖产业链各环节的融资需求，量身制定锂电产业链差异化金融服务方案，加快推进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全力助推福建锂电产业急剧发展，提质增效。
10: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各地通过丰富多彩的活动为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
11: 一场场童趣盎然的活动在我省各地热闹开启。龙岩市青少年宫六一主题活动火热举行，文艺演出、科学

0: 探索、趣味游戏、跳蚤市场轮番登场，孩子们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的快乐。
1: 作为本次嘉年华活动的参与者和表演者，我感到非常的荣幸。今天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0: 清流县城关小学的校园里，沐浴阳光成长、童心逐梦飞扬为主题的文化艺术节欢乐开场，零食大比拼、套圈、美食加油站等各种多元游戏形式，让孩子们尽情享受属于自己的时光。
2: 我今天主持了社团展演活动，还和同学们在操场上玩抢零食的游戏，我很快乐。
0: 用善意守护每一份童真，面向困难儿童的关爱行动也同步铺开。圆梦微心愿，爱心促成长，关爱留守困境儿童庆六一活动在霞浦县第五小学举行。现场，爱心志愿者给孩子们赠送了书包、文具、运动器材等，鼓励他们勤奋学习、乐观向上。在泰宁县山城镇，20余名留守儿童在趣味体验与暖心陪伴中欢度别样儿童节。大家还一起动手制作泰宁非遗鱼子灯，感受本土非遗魅力。
3: 以陪伴、研学、实践相结合的方式，送去六一儿童节的关爱，让少年儿童在温暖呵护下健康快乐地成长。
0: 省直向风幼儿园创新开展爱心义卖暨思政教育主题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体会分享与奉献的意义。大田县上京中心小学邀请闽超3名队队员走进校园，开展足球分享课、足球联谊赛等系列特色活动，孩子们在奔跑和协作中感受运动的魅力。
4: 六一我很开心，跟市里面的切磋学到了很多技术，
5: 气氛非常活跃，小朋友们都踢得非常好，希望他们在未来好好锻炼、好好踢球，不管什么领域上都闪闪发光。
0: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自己的梦想，在一群霞浦少年的心中，他们想把脚下的足球踢向世界赛场，他们就是霞浦贝贝足球队的成员，最近在闽超宁德主场频繁亮相。贝贝足球队是什么来头？一起打开今天的联播相册，看看贝贝们的足球人生如何快乐开局。
6: 他是徐章明教练，他和弟弟徐章铎两人曾一起在1984年组建了霞浦实验小学贝贝足球队。
7: 政府一个通知，把霞浦办成足球城，在那个年代，世界球王呢是贝利。第二个，这都是家里的宝贝呀，小贝利、小宝贝而且来，所以贝贝足球队培养了5年8、8年。
6: 1988年八月，初代贝贝球队代表福建参加走向2002年全国足球夏令营暨全国娃娃杯足球赛。徐教练带着一队11、12岁的小宝贝球员，从霞浦三沙古镇码头出发，乘轮船、坐火车去往秦皇岛参赛。
7: 全国是17个省市，23个代表队，跟那个北京的队的时候，哎，那个打得非常吃力。那个时候那个小孩子，霞浦啊，就没得套厅的，野马一样，管你什么北京、上海，我就是要跟你拼。最后1-0，赢了北京队。
6: 面对全国强队，这些县城来的贝贝，初生牛犊不怕虎，野劲儿十足。
7: 在闽东这个山区，这小小的县城，拼出了一个14名。
6: 转眼，贝贝足球队已经组建42年。
8: 老师，频率快一点，头抬起来，虚晃，外夸，外拨，太漂亮！准备好了，举个手。齐奥，注意观察，抢的太慢了。
6: 这场校园友谊赛，一边是高年级校队，另一边则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儿——霞浦县实验小学的贝贝足球队。队长林玉阳说，几个月前的霞浦县校园足球联赛是截止目前让他最记忆犹新的一场比赛。
9: 哎，
10: 后来踢点球，对方呢几乎是全部都进，训练了这么久，最后一场比赛却输掉了。

0: 那天比赛结束的时候呢，有些队员都哭了。
1: 我就是哭的那个人，很伤心。
2: 足球让贝贝足球队的队员懂得失败的滋味，足球也让他们体会胜利的喜悦。这些年，贝贝足球队是宁德市校园足球联赛的冠军常客，并多次参加省级赛事。但是在全国性赛事上，贝贝足球队却没能突破曾经的辉煌。
3: 居然被人踢了一脚。
2: 不过，勇敢贝贝早就做好准备。
4: 这个88年这样的比赛的机会相对比较少，如果能够给他们更多的机会出去学习交流，坚持继续训练，我相信他们也能够在这个世界舞台上去展示一下自己。
3: 什么大 C 罗？
1: 就是我们宁德队的，你林秀涵、克里斯蒂安诺、罗纳尔多。
5: 跟前面同学保持好距离。
2: 不仅有3、4年级的贝贝队，还有1、2年级的星星队，5、6年级的校队，在霞浦县第九小学还开设了徐张铎足球班。在这里，孩子与足球被习习微风串联在了一起。
1: 一踢球就感觉很开心，
0: 每天都想踢，每秒都想踢。
3: 我能吃苦，
6: 霞浦足球加油！
2: 闽东的小县城也能飞出大梦想。1988年夏天的风吹到了2026年的绿茵场，贝贝少年志气的海浪还在翻涌，热血足球小将的身姿还在闪闪发光，照亮一代又一代福建足球人的梦想。
7: 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法治护航。近日，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提交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一审。条例草案立足教育和保护，突出分级预防、干预和矫治，构建全面条预防体系。
8: 福建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条例草案不设章节，共26条，立法明确职责，支持体系建设，规范专门学校和专门教育等内容。
9: 条例草案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源头预防、协同治理等关键环节，衔接上位法作出细化补充。考虑到我们省已经出台的未成年人保护条例、学校安全管理条例等法规也做了相关规定，条例草案避免重复，力求务实管用，能解决实际问题。
8: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条例草案明确各方责任，建立工作协调机制，建设支持体系，培育引导社会组织、社工、志愿者参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加强信息化建设，建立信息共享和犯罪预警机制，对重点群体实行动态监测，加强源头预防。条例草案规定了各方法治宣传教育职责，明确监护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责任，细化学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的具体规定，将失学、辍学和无故多次旷课、长期请假不在校等未成年人学生的管理纳入法治规范。
10: 条例草案强化源头预防，积极干预未成年人不良行为，举措务实，我非常赞同。建议进一步健全未成年人监护惩戒刚性机制，有力督促家长及早主动规范日常管教，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8: 条例草案还细化专门学校的建设要求和相关保障，强化对专门学校学生的义务教育衔接和职业教育，对重新犯罪预防、规定案件办理中的矫治教育和身心修复，督促监护人履行责任、开展社会关护、保障返回社会后的同等权利等。
11: 由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主办的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对接之共建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现场对接活动，5月31号在连江海域闽头一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举行。当天，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同步启动建设，标志着福建海洋科创体系建设迈出关键一步。该中心依托闽头一号优越的海上试验条件，搭载新型高端海洋科技装备设施等，打造开放式海上创新平台，持续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加海洋等新技术应用， 分阶段组织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及高端装备研发应用，着力拓展海洋垂直领域示范应用场景，首批吸引涵盖现代医学、水产养殖、海工装备等多个领域高端团队共同入驻，共绘海洋科创发展蓝图。据介绍，近年来福建已建成海洋领域省部级以上平台126个，其中国家级平台8个，投建深远海养殖平台33台套，为深远海产业高质量发展构筑坚实的装备基础支撑。
12: 城市因公共交通更美好。
2: 福建地理标志总量规模居全国前列，产业总规模超4300亿，覆盖所有县域，汇集千万人口，驰名商标29件，全国第一。地理标志，发明亮丽名片。
13: 排查于未萌之时，整治在成患之前，风险从源头预判，隐患在苗头清零，人人尽责，齐抓共管，筑牢防线，守护平安。
14: 青年张府，富美相成。心归山水，静品武夷。
15: 深入贯彻新修订渔业法，强化依法治渔、依法管海，规范渔业生产秩序，赋能福建渔业绿色健康高质量发展。
2: 今天是6.1国际儿童节，为孩子打造无烟成长环境是每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长期接触二手烟会大大增加孩子患呼吸系统疾病的风险，造成永久性伤害。2026年第13届福鼎冠领栀子产业农旅文化宣传活动近日启动，现场赏花、品宴、赶集、非遗体验等项目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参与。当地以花为媒，以旅富民，提升栀子产业影响力与乡村文旅吸引力。2026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日前在平潭落幕，上海华信棒球队夺得总冠军，福建海沙棒球队获得季军。海沙棒球队由2名台湾教练员、14名台湾运动员与福建运动员联合组建，成为两岸体育深度融合的生动见证。福建省第18届运动会群众项目健身气功比赛暨2026年福建省全民健身运动会健身气功总决赛近日在3名沙县区收官，全省10支代表队、100余名健身气功爱好者围绕八段锦、五禽戏、太极养生杖等项目展开比拼。宁德市2026年医保基金监管集中宣传活动日前举行，通过公益义诊服务、医保知识互动问答、主题节目演绎等形式，提升群众识别欺诈骗保行为的意识，引导其规范使用医保基金。
16: 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开营；
1: 晋江组团参展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5月30号上午，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在南桥中。

0: 学大礼堂举行开营仪式。
1: 省侨联主席陈世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元、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开营仪式。33名来自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将踏上为期1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他们将先后在晋江、泉州、厦门等地寻根夜宿、游览学习，用脚步丈量故土的温度，用心灵触摸文化的根脉，感受乡音乡情，领略祖籍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
2: 在寻根之旅中，我们不仅会用眼睛去观察，更会用心去感受。我们期待在老师的带领下去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然后我们也渴望与这里的同学进行交流，来分享我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想把这些故事都带回菲律宾。
1: 据了解，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是连接海外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国文化根脉的重要桥梁。本届夏令营是旅菲侨领陈祖昌先生全额赞助的第3届。
3: 这个夏令营是从菲律宾的囡仔带到中国来发挥文化交流，同时就带囡仔了解中国的成功的代志，了解家乡怎进步，了解家乡怎甲过去无相同，所以倒去也讲希望跩囡仔都会对菲律宾的父母、甲菲律宾的朋友、菲律宾的同学会发挥真多讲好中国的故事，所以这个有一个真好的文化交流、甲文化宣传。跩囡仔的血脉，祖宗的血脉就是伫咱故乡，用跩大桥甲文化宣传，希望一代代宣传落去吼。
1: 活动主办方希望华裔青少年们能以此次夏令营为起点，做中华文化的用心体验者、血脉亲情的主动连结者、中外友好的未来传播者。
4: 连日来，晋江各镇纷纷召开党代会，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1: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金井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金井全镇上下掀起争优、争先、争效热潮，先后获评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省绿营乡镇，并入选中国特色小城镇品牌100强第5名，全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评估位列第1。未来5年，金井镇将立足议和带动、赋能全域协同跃升，做强产业集群，培育科创引流，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带动全域创新发展，激活两港撬动，深耕海洋经济，集聚临港势能，深化对台融合，深度融入5区5港联动建设，同时联动产业升级、创新引领、文旅赋能、产城共进，一体构建全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金字招牌，尽快形成井喷之势，建设颜值高、产业优、滨海活力侨乡。市领导陈长义、李德明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龙湖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并部署未来5年工作。今后5年，龙湖镇将深挖发展潜能，激活经济内生动力，聚力品质提升，加速城镇更新改造，聚力三农发展，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完善治理体系，构建平安稳定格局，主动扛起经济大镇责任担当，为推动晋江4个城建设，实现6个更加发展目标，贡献更多龙湖力量。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安海镇第13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安海镇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大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连续3年跻身全国镇域经济150强，连续荣膺全国文明镇，获评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先进集体，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和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5好乡镇。今后5年，安海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干笃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海新篇这一主线，加快形成北拓南进、东联西提发展格局，向北整合北部空间，打造北大门新地标，全面融入主城区发展轴， 向南加快老旧工业园区

0: 与改造升级，推动低效用地向活力新区转变，向东打通东连接线，激活东部发展动能，连片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向西聚力强链补链，做大做强装备制造基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通过文脉活化、项目破局，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磁灶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磁灶镇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并明确提出磁灶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工作安排。未来5年，磁灶镇将锚定生态陶都、产业强镇、和美新城三位一体发展定位，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强镇、开放型商贸重镇、产城融合示范镇、绿色宜居品质镇、幸福善治样板镇五镇同创格局，聚力创新转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开放联动，打造区域重要商贸流通节点，坚持全域一体，加速城乡融合提质升级，注重内外兼修，提升绿色宜居生活品质，突出补短固本，擦亮民生善治幸福底色。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西滨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未来5年是“十五五”规划全面铺开的5年，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更是西滨创新争优、聚势腾飞的黄金机遇期。西滨将以打造4个小镇建设为主线，着力打造成为协扶供应链、创新链的领航者、精品小镇的示范者、产城人融合的先行者、共同富裕的探路者，在区域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张建龙、吴丽婷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永和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也是永和抢抓机遇、跨越赶超、提升卫士的黄金窗口期。在新的发展阶段，永和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13137战略主线，对接晋江5区5港发展策略，对标晋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4大目标，充分发挥北接高铁新区、南连南翼新城区位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永和各项事业向心而行、向优发展。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会议。
1: 5月30号，晋江市遇见美好、萌动全城生育友好联盟启动仪式举行。
0: 生育友好联盟不仅是政企社联动的暖心纽带，更是服务育儿家庭的爱心平台。首批联盟汇聚了31家优质商户。此次活动由晋江市计生协会牵头，联合晋江市卫健局及梅岭街道共同发起。接下来，晋江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致力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生育友好型城市晋江样板，推动尊重生育、支持生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为全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2: 5月29号至6月1号，2026年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晋江组织10家工美企业及代表性匠人参展，集中展示晋江传统工艺振兴与产业融合发展新成效，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
0: 博览会上，晋江馆亮相，产品涵盖庙宇木雕、漆器、闽南砖雕、磁灶窑陶瓷等门类，系统呈现晋江工艺美术多元并存、传承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对蔡崇强、陈天友等工艺美术大师实行1:1申报指导，择优推荐24件作品参加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大赛，展现闽南建筑文化的瓷器工、木雕模型以及漆线雕、大漆枪金等代表性作品，全面展示晋江在推动传统工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实践成果。 此次参展是晋江贯彻落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扩大晋江工艺美术在全国行业版图中的影响力，助力文旅经济融合发展。市领导陈进福参加活动。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在晋江启动提前探店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今天带大家抢先解锁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整整四层楼，将近100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今天开始提前开放探店，一起进去先睹为快，走。
2: 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位于晋江市阳光中路，是京东在福建落地的重磅自营大店。门店以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设置智慧客厅、家庭游戏、咖啡烘焙、电竞区等八大沉浸式体验场景，市民可以一站式感受智能化、潮流化的居家新方式。
3: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大体量的潮流数码产品专区嘛，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最新款的，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穿戴设备啊，还有这种无人机啊，都是最新款的。
1: 我觉得店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沉浸式的居家生活场景，在这里不再是普通的百货卖货，而是把生活场景搬到了我们的商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购物体验感直接拉满。
4: 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手机、数码通讯、 VR 设备，那游戏爱好者也可以在我们这里体验沉浸式畅玩。同时呢，我们这里还会有咖啡体验、烘焙体验和全屋智能。
2: 这家旗舰店被京东定义为2026年福建市场的标杆门店，与传统家电卖场不同，它将科技体验融入核心运营，依托京东供应链，线上200000种京东自营商品与门店同款同价同服务，真正实现出门体验、线上支付、同城极速达。
5: 我们是集合了家电、家居、3C 数码为一体的一个卖场，覆盖了一个100多个品牌。我们是线下线下同价，而且可以叠加我们的门店的一个多重福利。
2: 这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与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串珠成链，协同联动，充分激活区域人流优势，聚力打造集科技展示、沉浸式体验、品质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消费商圈。
1: 这家京东旗舰店618期间将正式开业，福利满满的探店活动将持续进行到6月中旬，快来提前体验一下吧。
6: 1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庆61第2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在祖昌体育馆举行。
2: 活动在主校区民乐团的民乐合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拉开序幕。随后，主校区、梅岭校区、象山校区、小聪校区的学生们依次带来了舞蹈《茉莉花开》、经典诵读《长征颂》、管乐合奏《号角与胜利》、红色剧场《朝东楼的抉择》等12个精彩节目。高甲新艺南。

0: 音、非洲鼓、人机共舞等节目形式多样，展现了集团各校区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和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 我今天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红色剧场的演员，一个身份是少先队员代表。很感谢这次学校能给我们这个平台，让我在快要毕业的期间还能参加最后一次六一，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0: 活动现场还举行家校社协同艺人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据了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通过艺术展演与艺人机制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节日中感受红色文化，凝聚家校社合力，共同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2: 5月29号晚，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铜炭科学运城闽南第20届艺术节开幕式暨六一庆祝活动在晋江市三创园举行。
0: 与会领导共同为艺术节启幕，孩子们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表演，现场还举行了项目化科艺装置作品剪彩、在地资源试育下儿童项目学习成果推介及幼儿科艺装置作品展，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创造力。
3: 我今天表演了螃蟹舞，还参加了走秀舞，我很开心。
4: 今天我觉得这场节目很好玩，我表演了古泉州刺桐城，我们班展示了晋江市标沾花小伞。
0: 活动同步发布了新书《亲历表达创造原地融合传承优秀在地文化的创新与实践》，并举行省级教学成果融合创造活态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闽南童谣游戏课程建设的18年探索实践推广实验校及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本届艺术节不仅是科技与创意的盛宴，更是该园多年深耕闽南童谣游戏课程推进原本化成果的集中展示。
5: 日前，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土安小学。在学校多媒体教室，来自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微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也有篮球、球拍等运动器材，还有孩子们期盼已久的玩偶、绘本等。
3: 我很感谢这些志愿者叔叔阿姨能够帮我实现这个微心愿，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温暖有力量的人，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5: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互相分享着喜悦，并现场动手制作贺卡送给爱心人士。时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还特意为小朋友们额外准备了一份儿童节礼物。
6: 一个小小的心愿代表着爱心人士的一片心意，这次刚好也六一儿童节也到了，所以说也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些那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5: 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4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旨在通过微心愿的实现传递社会关爱，温暖守护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7: 观众朋友，再见。
5: 再见。

填写问卷有奖，文明城市模拟问卷调查期待您的参与。本次问卷调查，我们将了解您对创建活动成效的了解、参与、评价和满意情况，并将作为今后工作的重要努力方向。请您根据实际情况和亲身感受选择相应选项即可。活动规则：参与方式，扫描下方图片二维码进入问卷填写页面，共答一份卷，共建一座文明城。亲爱的市民朋友，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道路上，需要您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参与。
1: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2: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3: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1: 哎呦！
2: 哎呀！
3: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4: 好难受啊！
5: 哎呀，好难受呀！
6: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3: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0: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0: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自古泉州四絮有花常见雨，一冬无雪却闻雷。四季满城的鲜花也承载着闽南文化的芬芳。以花为元素，唤醒每个人心中花开的场景。那场景关乎成长，关乎拼搏，关乎故乡。
1: 那有请我们的艺术家郑山红。非常感谢各位来到我们新花开郑山红个人装置艺术展的现场。
2: 对，谢谢大家。

其实选在晋江的原因，其实是因为我这三年都一直驻扎在晋江，那对晋江的了解跟这些情感上面的话，我觉得已经是有一定的浓烈度。那晋江呢，是一个真的宝藏城市，我一直提到的说，辅料、纽扣、鞋子、鞋带，我们是大量运用到这些跟产业相关的。艺术加品牌加时尚，然后加在地文化，再加非遗叠加，那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叠加在一起就生长出来这样子的样子，就非常契合我现在当下想要表达的。这个主要用的是利朗的布料，然后想要表达的其实是我们晋江的产业跟艺术的一个融合的一个作品。那这个作品其实更代表了晋江人爱拼敢赢，人生海海，乘风破浪，然后呢出江入海。这边运用了很多晋江的元素，就比如说绿釉葵口蝶、钧池，还有安平桥啊，然后还有我们的白塔浮船。其实这个是很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最真实的表达。手做的部分其实是非常有温度的，比如说一样的材料，但是在不同的手里面其实是不一样的。我很喜欢有一个景象，就是有那些阿嬷直接在路口上面去卖那些花串啊，我就当时我看到那种很打动我，我就一直很想要做一个青柳妈的花串，比我想象的难。330朵菊花，200朵康乃馨，我大概有十几个人，大概做了一个月。啊，就单单这些花串，因为它要有很多道工序。我这两天也是有外地的朋友一起来探班，我会跟他们讲晋江有多好多好。我是觉得我非常喜欢把这个氛围做得更浓烈一点。现在这三年，我看到晋江一个包容度，还有一个对于艺术的尊重度，其实我会一直跟他们传播，一直跟他们讲说，这时候的回归其实有更多的机会啊。还有一个就是更被重视的感觉，其实这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开始。一路过来就是运气特别好，那刚好就是踩到了文旅的这样子的一个风口。如果是文旅这样的发展状态跟我们整个城市被高度关注的时候，那其实是非常助力这些正在从事艺术创作的伙伴们啊，他其实更多的机会可以去接触外面，或者说你被看见的机会。我觉得我还是想要把我们的泉州的文化通过我们的艺术领域走得更远。

0: 你今年
1: 几岁啊？今年95，属狗的。
2: 我今年90岁，我是属牛的。
3: 今年87。
0: 87
3: 的。哎哎，我属牛。
0: 咱这台社交达人是谁？
3: 吴老师，吴秀慧老师。
4: 我今年91岁，属螺丝的。我朋友最想听，因为各个老宅哦，我基本上皆有一半的安尼的三八的来去。我即阵要去串门，到李真仁老师这边串串门。李老师你好，哎呀，你们好，你们好。
5: 你看我们上打球打得可好了，哎，好了，你看我今天把球带来了，
0: 祝你健康，
4: 哎，健康，
0: 啊，是啊，李校长，很好，几十年的朋友了。
6: 我们刚好是篮球运
0: 动员了。那你跟李老师原来认识是吗？还是
4: 没有，原来不认识，没有交集过。
6: 我刚来2个多月，本来他就是个知识分子，而且头脑很清醒，我讲起话来很有条理，共同兴趣的哦。
4: 这里4号楼，我们那里是5号楼。那现在我们要到6号楼去。
0: 你还是对这边很熟是不是？
4: 哎，因为来了快五年了，早起过休息一下哦。啊，早起过去倒了休息一下哦。
7: 啊，是啊，你哪在？

0: 我都来这里了。来的时候他是坐轮椅，他儿子推他跟我认识的，然后我就跟着他来看到他住的地方，那我就给他讲我会来看他的。那自此以后，我每一天本来早晚两次都来看他，那我就催促他要学走路，不然的话一直坐在轮椅上，那个越坐越那个带动他走路。每一栋楼都去走过，每一个设施的地方我都去。
1: 让小布帮你定个闹钟，那叫他叫
0: 小布，小布帮我定个闹钟，
2: 设置几点的？
1: 早上五点的。
0: 唐丽，我们护理部的，他也很爱给找我玩，他能刚毕业的，所以他新事物比较多。本来是叫我到湖州去，我不去啊，他也觉得说我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所以都说要来这里，看到这个环境什么都很好，那么他也就同意了。我说你们该到哪里去玩就去玩了，就不要再顾虑我的事情，我就在这里就很放心了，过得很好，很舒适。我真的觉得啊，跟在家里一样，没有觉得说离开家、离开子女啊，这个感觉，我不会有这样的。比我孙女还小的，都跟我都能在一起。
3: 我们中心目前在住有300多位长者。我们一直秉持用心服务、用爱所付的养老理念，从生活照料、营养膳食、康复护理到文娱活动、精神陪伴，让每一位长者可以安享幸福的晚年生活。
4: 闽南音乐，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闽南流行歌，但今天我带大家解锁一款闽南古董级宝藏音乐——南音。南音又叫弦管、南管，被称作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想要搞懂南音，必先认识它的神仙乐器天团。
5: 很多人不懂南音是因为分不清南音的乐器，那我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南音的乐器，它分为上下四管，那上四管呢就是我手上这把琵琶，妥妥的 C 位，像我们的琵琶大家都看到我们是横抱的琵琶，跟敦煌壁画是同款，横抱的琵琶目前只保留在我们南音当中。那琵琶可以发出什么样的音色，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下来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三弦，它来自宋朝。那这个乐器呢在南音的乐队当中起到一个托底的作用，因为它负责的是低音。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洞箫，它来自唐朝，然后它被誉为最接近人体声音的一把乐器。它能够发出什么声音，大家跟我一起来感受一下。我手上这把乐器呢叫做二弦，它在南音当中相当低调，但它的历史呢特别悠久，它来自古老的秦朝，跟四个乐器配合起来呢不吵不闹，但是呢非常重要，婉转悠扬。

0: 我手上这把乐器呢，相当古老，它来自我们的汉朝，它叫做拍板，是在我们汉书乐志里面发阶中阶直阶者歌当中的阶。那这个阶呢，在南音的乐队当中起到了一个指挥的一个作用。那我们刚才介绍了四把乐器，加我手上这个拍板，我们总共用一个口诀记住，一二三四五，怎么个一二三四五？一根管的动箫，两条弦的二弦，三条弦的三弦，四条弦的琵琶，然后加上我五块板的拍板。
1: 好难，非常非常难。那刚才呢，我们已经体验了这个南音的上四管，了解到了琵琶、二弦、三弦还有洞箫。那接下来呢，继续来学习下四管的乐器。那下四管具体的乐器有哪一些，也请我们老师介绍一下。
2: 那首先呢，这件乐器呢叫做双铃，具体呢我们是两个铃铛向上，然后呢拍的话呢就是拍在我们的撩位上跟拍位上。
1: 这双铃听起来声音是非常清脆悦耳的，也给我们南音的那种婉转的旋律当中呢增添了一种灵气。
2: 这件乐器呢叫做小轿，有一个锣跟木鱼还有一个锤子组成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它会发出什么样的声音。这件乐器呢叫做四宝，那它的演奏方式呢就非常的丰富了，它是由四个独立分开的竹片组成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会怎么进行敲击。首先呢，它有一种敲击方式呢是单手的敲击，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呢是双手互击。那它呢还有一个很有特色的敲击方式叫做摇指。
1: 最后的一个乐器叫做
2: 响盏，
1: 从古至今南音藏着闽南人的浪漫，古时候文人雅士围坐弹唱，如今街头古厝茶馆戏台都能听到南音，它不仅是非遗瑰宝，更是闽南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现在就是蛋饼跟铁板面这样，就是很传统的台式早餐。
4: 我们没机会去台湾，在这里吃一下，相当于去台湾了。
3: 在这边我会把它改成少油版，因为蛋饼没有人做啊，而且我本身自己喜欢吃啊，葱也是这个饼的灵魂之一，里面没有葱代表它不正宗。等到这个鸡蛋的香味出来就可以翻面。粉浆蛋饼呢要真的脆一点才好吃，我这蒜蓉酱就是台湾的、啊、对，这是秘方，不能说的秘密，周杰伦教我的。我更喜欢在这边做蛋饼，因为在这边时间是自己规划的，回去做工程师算钱是不少啦，但是就时间被绑死了，下班都十点，没自己的时间，而常常加班很累啊。
5: 挺大方的，有时候来他都会请奶茶，我痛风他拿那个台湾的痛风药给我，他拿了三四包。
4: 我从他开张第一天我就来了，人家起步我们不管怎么样也要来支持一下。我们没机会去台湾，在这里吃一下，相当于去台湾了。他这么喜欢我们这里，我们要让他觉得我们这里晋江大爱，两岸一家亲哦。
3: 我这边回头客很多，很多都是看一些网路啊就来了，
5: 而且那些都是自愿帮他推的。
3: 对啊，也是很谢谢这边很多朋友帮忙，
5: 大陆的热情啊，
3: 真的很热情。看我这个杯子很没有感觉，就帮我设计一个这个。不过点会没有台湾味了。来这边的好，好。
6: 每个县市都会有自己的代表的几个夜市，比如说台北就有士林、饶河，然后还有宁夏，还有一个花园，每个礼拜四才开的花园，我们都一起逛夜市。因为学生的时候比较没有钱啊，逛夜市比较经济实惠，基本盘就盐酥鸡那些嘛，然后还有咸水鸡、
7: 鸡排啊，然后大肠包小肠啊，还有蚵仔煎啊。

0: 这边的话，这九成八成都是鹅啊，台湾的大概就是八成都是粉。台湾的调味料就没有那么重。台湾的臭豆腐是不是都是那种清爽口、蒜香、蒜蓉酱那种？有没有？
1: 对啊，
0: 咸甜咸甜的。
2: 不行，对我来说太甜了。
0: 就是这个味道，冬瓜茶就是要甜才好喝。哦，这边很多东西台湾都没有，什么烤猪蹄、烤苕皮啊，什么这些台湾都没有。最近这几年，螺蛳粉满地都是。
3: 大概五个月，
0: 很惬意啊。几个朋友这样坐下来喝个饮料之类的，吃个小菜，不是很舒服嘛？对不对？
2: 我是第一届台湾向大陆招收的应届毕业生，很多台湾人问说：“哎，为什么你会喜欢台湾？”其实整个我们闽南沿海部分，其实很多童年都是在那个海边，我们接那个天线看那个台湾电视台长大的，很喜欢看台湾的综艺节目啊。这是我们九零后的童年啊！你像这个牛肉面，其实它味道就有点像台湾的那个
0: 牛肉汤。
2: 台湾的鹅煎是从东石过去的
0: 啊，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下班就是要这样哦，舒服啊！
2: 近十五年的友谊。不要再那个了，
0: 这就是他，这就是我了。我们那时候都应该都很瘦。
2: 我一五年毕业嘛，我其实毕业的时候就叫他过来，因为我们这边的机会还是比较多一点，
0: 多太多了。
2: 他一二年他就过来了，暑假他就过来了，
0: 跟我想象中一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那边给我们的观念哦，这边可能比较落后一点点，但是来了之后你才知道说哇不一样，对，真的不一样。光最简单的。支付问题方便很多。
2: 去年好像是六月份过来一趟，我跟他讲，他过来之后能得到一个好的前景。他回去之后考虑了一下，然后就决定要过来。
0: 以后一定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台湾的蛋饼、台湾的早餐，让更多人看到不一样的东西吧。在这边大家都讲的一样的语言，而且又有共同的文化，拜的还是一样的神。不然你先喝一点嘛，两个都帮你做，然后你想想看你要喝哪一个，没关系。有喝过这个味道吗？这台湾来的呢，背包这样背很辛苦哎，真的呢，我坐那个船呢，
4: 也是要连在一起。
0: 对，要连在一起了。

0: 今年的学前教育宣传月的主题是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啊，今年又是人工智能最火的一年，让孩子去提问、去感受、去玩他们的一些东西，又要让孩子是以动手操作、直接感知、亲身体验来获得发展的，所以呢，就会有各种他们制作艺术、科创装置展的这么一种想法。那么我们叫做写作人，写作闽南人，做具有国际视野的中国人的这么一个培养目标。
1: 请各位老师带着孩子们到主舞台这一个片区来，小班的和中班的在草地上面休息等候。
0: 以前200多个孩子很容易，但现在1000多个还要人人参与、人人绽放，挑战是非常大的。那么前期呢，其实我已经去了10趟。这个三创园每一个地方要进行研判，哪里可以用来休息，厕所离表演场地有多远，还有太阳会不会晒，这一些都要去把它考虑清楚。所以这一个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个当然是还要好看。

0: 因为我们对审美是有要求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上去就乾隆乱舞，那也不行。那么第三呢，还有一个就是不能折腾孩子，所以我们基本上就是排练就是一次。
1: 我们这一次呢，就是整个中班段的幼儿合起来联合表演的一个方块舞蹈，然后主要表演的内容就是我们的闽南童谣《只加紧妈不依卡》。
2: 我今天最喜欢节目是走秀，因为走秀可以展示自己的作品。我展示的作品是运动手表，是我自己和妈妈做的。
3: 我长大的梦想是可以当一个科学家，因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东西。
4: 金钟牙跳舞。
0: 第一届的那个场景哦，锣鼓喧天，人山人海，因为小区的业主都来看，所以有2000多人次围在小区的中庭，有的看不到啊，在自己家里阳台上来看孩子们的一些表演，他更加坚定了我们继续把这个活动做下去的信心。

顺天自信是源自于柳宗元种树郭橐橐当中的一个名句，顺木知天以致其性，就是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要顺着他的天性，他好玩好动，喜欢用动手操作触摸去学习去认识世界，那么和而不同，也就是我们大家现在说的一句话叫做和世界去和解。那么我们就想要让孩子就是他能够有全面和谐，又具有他自己个性特征的这样子的发展。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工业旅游专线开通，免费当当车带您解锁工业之旅。晋江各学校举办多彩活动庆六一。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摆厨艺擂台赛，展示学生学习成果。西园街道关前社区非遗竹编进课堂，400年技艺在指尖传承。5月30号上午，超级晋江工业旅游专线正式开通，首城体验活动同步启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打卡体验。下面就跟随着记者的镜头，一起来解锁晋江品牌工业之旅。
1: 大家好，我是梁琪。今天超级晋江工业旅游免费专线正式开通，今天我来体验首发首城，跟着当当车一起去体验晋江的工业旅游的魅力，走吧。
2: 踏上精心布置的复古当当车，首城之旅正式开启。首城专线从安塔园区点出发，一路向北，首站抵达力朗创立园，在这里沉浸式打卡新花开艺术个展，感受工业与艺术的完美碰撞。第二站来到卡尔美公司参观企业，参与趣味互动，近距离感受晋江体育品牌的硬核实力与创新活力。最后一站走进盼盼饮料公司，深入生产一线，近距离感受国民品牌的匠心制造。
3: 这次有机会来这种晋江比较知名的企业，也是一种特别的体验，特别是能够带小孩子来感受一下晋江的这种特别出名的一些企业的文化啦，还有体验一些活动。
2: 两条免费公交专线一南一北，串联安塔园区、力朗创意园、卡尔美、盼盼饮料、七匹狼男装博物馆等工业旅游景点，联动 SM 广场、宝龙广场、来旺良品堂等商圈资源，接驳泉州南站大型交通枢纽，构建全域贯通、产旅融合的交通游览体系。每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双线齐发，全程免费。
0: 连日来，晋江各学校相关单位主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庆祝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们带去欢声笑语。
2: 5月29号晚上，慈灶实验小学举办以“童年七色光，有你就有光”文艺汇演，庆祝六一儿童节。孩子们用丰富多彩的节目，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少年儿童朝气蓬勃、奋发向上的精神面貌。
4: 感觉很有成就感。然后自己练习那么久，在台上就是放开了，很轻松的感觉。这个学校挺好的，办的活动也很多彩，然后给我们很多一些课外的活动。
2: 当晚的演出中，最令人瞩目的要数无人机表演《龙凤呈祥》，巨龙腾飞，凤凰涅槃。龙凤呈祥寓意着每一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舞台上的 LED 大屏同步播放着全校1000多名学生的笑脸视频。
5: 龙凤呈祥，因为它有一条龙和一条凤飞出来，很震撼。笑脸照，代表着所有同学。视频里面看到我的笑脸，我觉得很灿烂，还有看到很多同学的笑脸，也觉得很灿烂。
2: 据了解，慈灶实验小学以见所未见、答所未答为校训，扎根千年瑶果文脉，以传承方言根脉、厚植文化自信、守护本土底色，以科创赋能打开未来视窗，致力于在一个开放、温暖、有挑战的育人生态中，培养心怀梦想、志向远大、踏实进取、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好少年。5月31号晚，暨研初级中学举行六一庆祝大会暨卓越青春舞力全开课桌舞比赛，学生们以课桌为舞台，用双手舞动青春，在动感的节奏中展现新时代少年的蓬勃朝气。
6: 我们班这次准备的节目叫《地球少年》，我们准备这个节目大概是有半个月左右，然后我们家委有尽心尽力的给我们提供道具啊，陪伴我们练习啊，然后老师也是陪伴我们练习，我们同学自己也很投入专注。
2: 这场别具一格的课桌舞比赛让课堂活起来，让学生动起来，为孩子们的六一儿童节留下了一份难忘的快乐记忆。
7: 我觉得非常好，我们学校向来注重学生们的全面发展，整齐的动作，活力的节奏，同学们在学习之余也能放松身心，也能在日后的成长路上砥砺前行。
8: 因为这是我们孩子们的最后一个六一儿童节啊，那我们就展开这样一场独具风格的课桌舞来庆祝他们的这样一个节日。我们可以看到课桌之间不仅洋溢着少年们的这样一种青春热情，同时也是集体凝聚力与寄出的这样一种积极向上的校园风貌的这样一种体现。
2: 5月31号上午，一场以爱国同心赛风采、拥军联动庆六一为主题的儿童节活动，在军嫂军娃之家4点钟学校欢乐开启。孩子们在趣味体能、国防体验与亲子互动中度过了一个充满军味与温情的节日。活动现场，军娃们带来了形体课成果展示和个人独舞表演。热身过后，趣味竞技赛火热开展，1分钟跳绳翻飞如蝶，趣味颠球考验专注，定点投篮迎来阵阵欢呼。综合体能闯关中，孩子们攀爬跳跃，互相鼓劲儿，场边加油声此起彼伏。在运动中，小军娃们挥洒汗水锤炼意志，也收获了满满的快乐。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亲子互动游戏环节，家长们与孩子并肩作战，在模拟射击中感受国防魅力。5月30号，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晋江市公安局紧扣平安晋江贡献日，在西园街道凤山生态园举办以深化平安建设、护航晋江经验为主题第10届警营运动会亲子钓鱼比赛，把

0: 文体汇景，爱景暖景举措落到实处，为警队孩子们送上温馨的节日祝福。活动现场一派温馨欢乐的景象，池水边民警辅警与孩子们并肩落座，手持钓竿静心垂钓，大家暂时放下繁忙的警务工作，在悠然惬意的氛围里陪伴孩子交流互动，阵阵欢声笑语萦绕赛场。垂钓的过程不仅让大家放松了身心，消解了工作疲惫，更在亲密相伴中拉近了亲子距离，让温情暖意充盈整个赛场。
1: 5月28号晚，内坑中学荣辉堂内童声飞扬，掌声如潮。以“智梦飞扬，荣誉绽放”为主题的内坑镇第二届庆祝61国际儿童节文艺汇演暨市级以上获奖学生颁奖仪式再次举行，全镇各中小学、幼儿园师生代表等齐聚一堂，共庆节日。
2: 活动现场分15批次，为过去一年在省级、市级各类赛事中斩获佳绩的学生代表颁发荣誉，涵盖科技创新、艺术体育等多个领域，充分展现内坑学子勤学笃行、奋勇拼搏的精神风貌。仪式上，内坑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向全镇学校送上慰问金14.5万元、奖学金3.01万元，并举行捐赠授牌。来自全镇各校的15个文艺汇演节目轮番登场，潘措小学群湖向前冲，活力四射；内坑中心小学一盏小桔灯，一颗少年心，温情动人；霞塘小学武术青狮踏韵，礼颂风华，气势恢宏；合唱、刻春虎、啦啦操等形式多样的表演，赢得现场阵阵喝彩。
1: 1号上午，陵园街道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联合开展61儿童节慰问活动，向孩子们送上节日的祝福，并向辛勤工作的一线教职工表示亲切的问候。
0: 当天，慰问人员分别走访慰问了华林小学、市第八实验幼儿园、林口中心幼儿园、陵水中心幼儿园等，并慰问了42名贫困生。据了解，陵园街道教育发展促进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守公益初心，深耕教育帮扶、书香建设、科普赋能、助学育人等公益项目，汇聚社会爱心力量，全方位助力陵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下一步，陵园街道将继续携手社会各界力量，坚持教育优先发展，不断优化育人环境，努力办好人民满意教育。
1: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摆厨艺擂台赛展示学生学习成果。西园街道关前社区非遗竹编进课堂，400年技艺在指尖传承。
3: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近日，金井镇育婴中心小学举行“舌尖童趣，乐享厨艺”6年级劳动技能烹饪大赛。这场比赛不仅是一次美食的比拼，更是学校坚持6年劳动教育的一次生动成果展示。
0: 活动现场，6年级的学生们以班级为单位，分成烹饪、水果沙拉、饮品、寿司4个小组，大家分工协作，共同制作一桌菜。在烹饪比赛区域，选手们动作娴熟，制作着可乐鸡翅、包饺子、水煮肉片等美食。而在水果沙拉、饮品、寿司组别，学生们也是花样百出，在追求美味的同时还注重摆盘。
4: 我们今天做的是清爽石榴汁，它就是用蜂蜜和石榴汁还有柠檬来做成的，这个含有维生素 C， 能让夏日清凉一点。
5: 我们做的是草莓布丁和芒果布丁，先把布丁粉加白砂糖倒入开水里面，然后搅拌，要一直搅拌，然后防止它粘锅。
0: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比赛采用人人参与的形式，既是团体活动，也是对学校6年劳动教育的一次检验。
6: 我们主要是要让孩子来展示，来通过这场比赛展示他们6年以来通过劳动课上所收获的一些劳动技能，有关厨艺的，通过人人参与的形式，能促进班级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和谐。
0: 据了解， 育英中心小学始终重视学生劳动教育，从低年级的洗衣叠被子到高年级的烹饪，循序渐进地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回顾六年的劳动课学习，学生们收获颇丰。
4: 在这六年以来，我除了学习之外还学会了很多本领，就比如说沙拉还有水果拼盘。
0: 从低年级的基础生活自理到高年级的独立烹饪，育英中心小学始终坚持将劳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生活技能，更在动手实践中培养了他们的责任感、协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此次烹饪大赛正是劳动教育促进学生成长的一份生动而甜蜜的答卷。
1: 5月30号上午，西园街道关前社区的非遗竹编展示馆内欢声笑语，热闹非凡。一场别开生面的竹编文化体验活动在这里举行，吸引了众多儿童及家长参与。
0: 走进展示馆，琳琅满目的竹编作品立刻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这里既有竹篮、竹筛、竹背篓、竹凳等充满生活气息的传统用具，也有竹编画、竹亭模型等精巧别致的工艺品。80多岁的竹编老艺人柯华侨生动地为孩子们讲述了非遗竹编的历史故事，并手把手地指导大家体验竹编制作，让孩子们在看、听、学、做、玩中近距离感受闽南竹编非遗的独特魅力。
7: 我们家长的话想带孩子们的话一起来体验这种我们的非遗，让我们这个非遗的得以传承。
0: 据了解，关前社区的竹编技艺已有400多年的传承历史，为让这一古老技艺焕发新生，今年以来，西园街道立足竹编文化传承，依托关前非遗竹编展示馆，积极探索非遗加文创、非遗加研学等融合模式，将传统竹编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开发出一系列兼具传统韵味与实用价值的竹编产品。
8: 我从1700年左右就开始的。做一个竹片呢，竹片竹篮呢，传承到这已经400多年了。这阮这非遗馆哦，出社区的对街道的都真重视咧。安尼这为了这个非遗馆组成起来哦，组建起来，然后就是托一啦学生啊、幼儿园、是要来认识的一个基地咧。咱这个非遗竹片文化哦，搁在传承落去。
0: 下阶段，西园街道关前社区将通过定期举办竹编体验课程，并结合传统节日推出特色主题活动，吸引儿童、青少年、成人等多个群体的参与，让竹编文化变得可感、可触、可体验，在活态传承中持续擦亮关前竹编这张文化名片。
1: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善导八步行为，文明你我同行。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烩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0: 快点，快快快！杜站长，这么久才来啊？
1: 对不起，
0: 查到什么？报告杜站长，凶手共七人，两个穿西服的，五个乞丐打扮。
1: 杜站长，接下来我们
2: 找不着人，马上就把你撤了。

0: 何だぞ誰がやだのじゃあ是谁干的
1: 查到了查到了刚刚我们联系了关卡的人说是那帮人出了法界去了华界我往日日去
2: 快去追
0: 雷克斯

0: 他们那帮人什么来头？应该是冲着马天木跟于都行来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杀你？
1: 我哪知道啊！
0: 表哥，他们逃去哪里了？你知道吗？
1: 海大富，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要问不出来，你就给我闭嘴。

0: 杜察长，陈亨利从这儿过去的。是。
1: 自顾多美，自顾多美，哎。

0: 你先回去，然后等我消息。是。这边走。小青。
1: 老吴。
0: 小青。老吴。星姐。
2: 干嘛？哎，这位是我们的上级领导，领导。马丁普同志，陈光同志的这名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没有问题。
0: 谢谢。这位是德福同志，你好，谢谢你。
3: 是我要说谢谢。 你救过我的父亲。
0: 对了，罗水根同志入党申请的事怎么样？
1: 批准了。

0: 我先走了，哎，老伯，陆氏，你自己多保重。老赵，你的伤寒也要多保重。 你们两个加上水根同志，刚好够开党小组会。组长，由你来担任。是。记住，遇到重大问题，党小组的决定一定要向上级及时汇报。明白。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还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查灯。
1: 放心，麻烦你，走了。要给我解释解释，复兴社是怎么知道他们在密云阁？你还要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
2: 保不住一个余独行。是，这是属下的失职，我也应受到阁下的做法。
1: 余独行和赵天良是先生亲自招揽，归顺皇军的楷模，现在。 竟被公开刺杀，社会影响何其的恶劣，让我非常的痛心。是。还有，余独醒是我们招揽陈亨利的联络人，陈亨利本来就摇摆不定，现在余独醒一死。 陈亨利会不会受到惊吓？会不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针对忏悔录的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
0: 请阁下放心，这些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
3: 余独醒是为党国立信，卖身投日，反革以及重创我上海站，实属罪大恶极。今天能在密云阁成功射杀余独醒和赵天良，这是站长重返上海，领导我们带来的新气象、新成绩。来，我们敬站长。

0: 这次楚剑行动意义重大，不但杀了余独行，还敲砸了陈恒林，为我们获取忏悔录，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喂，你好。
1: 大小姐啊，请问贤平在报社吗？大小姐，您找贤平啊？哎呀，
0: 大小姐，贤平他不在啊。啊，不过我可以找人问问，帮忙找找他。啊，大小姐，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转达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只能当面跟他说。如果你能找到他，让他晚上8点到比埃尔咖啡厅。
1: 好的，大小姐，我尽量。再见。

0: 复兴社。
1: 老杜查长，您是不知道，这帮人太狠了。当时要不是因为我急中生智说自己是法国人，我今天都见不着您。
0: 去梅云阁谈判是谁定的？
1: 我定的。
2: 我同意的。这个地方在法租界，而且又是陈处长自己的地方，我们占个地利，这个安排全巡捕房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对，我认为应该是日方泄露的，那边有复兴社的卧底。但是吧，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您说这余都醒是叛徒，该杀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杀督察长啊？
2: 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复兴社那个地方

0: 我曾经待过几天，这件事情还请陈处长帮我保密。好，一定，一定。亨利啊，烟土的生意一直是你在谈，不需要督察长出面吧？是这样的，他们那边提出的分成草案是要三七开，他们要拿七。 陈处长据理力争，但始终还是没有谈下来，所以想请我出面，至少要争取个四六开。
1: 对，这三七开确实是太过分。您想啊，他们把工董局的利益放在哪儿，把您老人家的利益放在哪儿啊？所以我请督察长出面，也是为了咱们大家。

0: 陈处长，是我呀！裴如海，你们死了吗？是啊，生不如死，死可复生。
1: 我对生死的认识和把握，远远的超过了那个短命鬼于独行。你是于独行的人？
0: 不，于独行是我的人。
1: 我不管你们谁是谁的人，你想干什么？
0: 于独行死了。
1: 我知道，他死了，但是跟我没关系啊。
0: 知道跟你没关系。
1: 是唐贤平干的。
0: 你先前不肯答应于独行归顺我们，就是忌惮这个唐贤平吧？
1: 唐贤平是负心说的人，谁不害怕负心说？啊！
0: 你别动！陈处长，干嘛那么紧张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1: 这些照片啊，是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孩子和父母。

你信不信？你信不信？郑处长，你忌惮唐贤平，我非常理解。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动不动就搞灭门、杀人全家，非常讨厌。 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板井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样以后，你就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虑地跟我们合作了。

医生说已经2个月了，我前些天就感觉不舒服，可没想到是……我按照你说的，一直没有把咱俩的事告诉爸爸，他也不知道你回来了。可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该不该告诉他呢？

0: 坐。哎，坐呀！我第一次参加党小组会，太激动了。
1: 我也才第四次。不是吧？第一次是在古玩店，我、老吴还有裘老板；第二次是在美云阁，陈烈同志、老吴还有我。第三次是在学校的操场帐篷，你我和老吴。总是有同志牺牲，想凑齐三个人，实在太困难了。
2: 等老吴回来，我们就是四个人了，人会越来越多的。
1: 老吴同志临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忏悔录。忏悔录里面有各国情报人员的资料，我亲眼看过，确实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党小组会要确立两个目标。最高的目标是拿到忏悔录，把它交给组织；最低的目标是宁可把忏悔录毁了，也不能让它落在复兴社的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2: 我同意。
0: 我也同意。
2: 上次唐贤平和裴如海在巡捕房没有偷成忏悔录，一定贼心不死，还会卷土重来。
0: 你肯定有把握对付他们，是吧？
1: 完全没有。唐贤平的脉我还摸得准，但是裴如海这边有一件事情，我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想明白。
2: 什么事儿？
1: 还记得那天在停尸房的事情吗？
2: 嗯。
1: 裴如海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撒了谎。我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你在哪儿？
3: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
1: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去买水果，我只是为了试探他，所以就顺口一说。但是裴如海却顺着我的话说，他亲眼看到我去买水果，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看得到？
2: 他根本没有跟踪你，又怎么知道你把金币给了老吴呢？
1: 我后来仔细地回忆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为了给老吴报信，所以把密信藏在了金币当中，把金币放在了信封里面，交给了老板娘陆怡。陆怡把这封信转交给了水根，水根把它交给了老吴。在这个中间，有人给裴如海送信，裴如海发现了金币里面的密信，所以制造了当天晚上呼江公寓的血案。裴如海之所以对我撒谎，就是为了要掩盖那个给他送信的人。
2: 水根
0: 啊，
2: 当时陆怡是亲自把金币交到你手里的吗？
0: 是。
2: 所以给裴如海报信的人必然是陆怡和水根中的一个。
0: 青姐，我
2: 话还没有说完，肯定不可能是你，所以只可能是陆怡。
1: 那天陆怡把信封交给你的时候大概是几点？
0: 三点钟左右。
1: 确定吗？
0: 那天我外出买东西，回到洋行正好是两点半左右，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老板娘让我去送金币，所以时间是三点钟左右。
1: 可是我把金币交给陆怡的时间是在两点钟之前。
2: 为什么过了一个小时陆怡才让水根去送了金币呢？
1: 这消失的一个小时当中，陆怡到底干了什么？

0: 从杨行门口步行到万景公馆，一共二十六分钟，将近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来回一趟的路程，将近一个小时。
1: 董顺刚回来之后，让他把这个立刻送到沪江公寓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耽误了杨行的出货。好，那我先走了。 那天下午，我正被福清社追杀，又必须立刻和你们联系。为了隐蔽，只得将藏有纸条的金币塞进了信封里，委托老板娘陆毅交给罗水根，送到沪江公寓去通知你们。然而我此前从未想到，他竟然是日本特务，会立刻前往万景公馆汇报。现在看来。 一定是裴如海亲自打开了金币，看到了里面的内容，然后又放了回去，让陆毅带回。水根，
2: 哎，夫人，
3: 把这个送去沪江公寓。之
1: 后，陆毅再返回咖啡馆，把信封交给罗水根，让他送信。这期间正好花了一个小时。
3: 老板娘是日本间谍？
0: 这太不可思议了吧！可板井公馆正在对你公开招降，裴如海又亮了相，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地替这个女人遮掩？
4: 说明她的身上一定背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她七八年前就潜伏在上海，嫁给了 B.I.R， 后来成为老板娘，再后来成为女中的校董，最后又嫁给了范逸婷，至今依然深藏不露，说明她的目标。 非同小可。
3: 那到底是什么呢？
1: 很显然，他已经成了范逸婷身边最亲近的人。
3: 忏悔录。

0: 陶先生，有何贵干呢？请坐，韩先生，这是我的庚体，请您收存。我知道。 这有些唐突，但时局动荡，开门见山也许是最好的。我非常爱慕宁媛范雅罗小姐，希望与她结为百年好合。太低级了，为了忏悔录，搞这套登门入赘的把戏，这是不尊重我，同时也是不尊重你自己。
1: 你误会了，忏悔录与我非常重要，但我跟雅楼的感情是认真的。
0: 媚云阁血案，是你们复兴社的杰作吧？你觉着我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当街杀人、无法无天的特务头子吗？唐站长，
1: 会。
0: 日本人现在对忏悔录是志在必得，步步紧逼。
1: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
0: 让一个马天木在前面唱双簧，没用的。这是螳臂挡车。
1: 你强过马天木？
0: 我有复兴社，可以保证您和雅罗的安全。
1: 你是想保证忏悔录的安全吧？都是。
2: 如果雅罗忏悔录，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谁？我不会放弃忏悔录，更不会放弃雅罗。<笑>
0: 年轻人口气真大，不可能。
2: 爸爸，贤平，你怎么来了？
0: 来提亲，在征求你父亲的同意。真的？
2: 做梦！爸爸，我们……
1: 唐先平，请你离开这儿。
2: 您不同意，我不走。
1: 想让田阔生请你出去吗？爸爸，我们是真心相爱的。起来！
2: 我不。
0: 我起来！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范先生，我唐先平发誓，今生今世只爱雅罗一个人，
0: 请您成全我。
1: 唐先生，这样的大礼。 我受不住。

0: 出来！老爷，谁惹你生气了？唐贤平居然赖在门口，死乞白赖非要向雅罗求婚。你怎么了？他这么匆忙的赶来？
1: 难道是知道雅洛她？
0: 知道什么了？
1: 知道雅洛她怀孕了。

0: 你先起来。
1: 爸爸不同意，我绝不起来。
0: 你有身孕，千万不要勉强。

0: 这都2个多月了，你和他一起瞒着我。我是昨天发现亚罗身体有点状况，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他怀孕了。
1: 你们还去了外边的医院？
0: 我们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那是亚罗。
1: 看见了吧，我们的闺女，她竟然干出了这种事儿！

现在你想怎么办？世道险恶，您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至少为亚罗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0: 既然木已成舟，那不如成全他们。只要唐先平能对亚罗好，
1: 老爷，萧九昏过去了。亚罗，亚罗，亚罗，
0: 亚罗，
1: 亚罗，
2: 亚罗，
1: 亚罗，你怎么样？啊，
2: 亚罗，
1: 亚罗。
2: 我女儿一向知书达理，冰清玉洁，你现在让她如何面对世人，如何保持名誉？爸爸，别为难贤平。
1: 你现在是未婚先孕。
2: 我不怕，你不怕，我怕丢这张脸。爸爸，我跟贤平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了我们。
1: 我不好，老爷，只要亚罗身体无恙，这已经是万幸了。我倒是有一个方法，不如让亚罗和贤平离开上海，对外就说是旅行结婚，把孩子生在外面，这样未婚先孕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老爷的面子就保住了。
0: 况且世道这么乱，出去避一避也是好的。天下大乱，何处避亲呢？
1: 你不是有个妹妹在香港吗？那里暂时还是个世外桃源。
3: 我有些同事在香港，各方照应都很方便。

0: 唐贤平，我是为了我女儿，你千万不能辜负她，也不要借用雅洛的情感打忏悔录的主意。就算我不打，也有别人。
1: 后生可畏啊！这个唐贤平不声不响的，弄到了范雅罗的肚子，入赘范家，忏悔录唾手可得了。范逸亭有眼不净，唯一的软肋就是他的宝贝女儿。唐贤平下的这步棋，可是稳准狠呐。
2: 唐贤平可以打范亚罗的主意，我们也可以。把范亚罗弄到手，逼范逸亭就范，交换忏悔录。
3: 必要的时候，绑架。

刘星就是在这儿被杀的，啊，在后门被杀的。不瞒您说，之后尸体就停放在您现在坐的这张榻上。

0: 你的任务，去找范逸庭，揭发马天木。
1: 揭发马天木？
0: 对。就说那天晚上你在文书股值班，忽然听到厅日间有动静，悄悄过去一看，发现马天木正在和我密谈。

0: 裴先生，哪个裴先生？这我也不知道，我就听马天木管他叫裴先生。长什么样？
1: 背影没看清，但是个头跟马天木差不多。说了什么？啊！
0: 我当时实在理得太远，听不太清楚，但是他们提及到了日本人，还有板井公馆和忏悔录之类的。这都过了几天了，怎么才告诉我呀？我不是不敢吗？不敢？说马天木威胁我，还允诺给我好处。
2: 陆大长，我实话跟您说吧，这马天木威逼利诱我，我当时还确实是动了一些私心，但是我是有良心的，我不能辜负您这么多年对我的栽培，所以，我决定今天跟您和盘而出。你和唐鑫拼好了这么久，都有宝宝了。
3: 你竟然一直都不告诉我，哎呀，我真不能说，而且小青，我也不敢说呀。还是得要恭喜你，一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嘛。可是我最舍不得的就是你，这次去香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才能再见到你。
2: 雅茹，等你生完宝宝后，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
4: 而且，我说不准还可以去香港看你呢。真的？嗯，到时候票得你出啊。
3: 燕尾定。嗯。哎呀，很显然，唐先平求亲是冲着忏悔录去的。雅罗是被利用了，范逸婷也被抓住了软肋。
5: 更重要的是，陆仪在这个时候建议他们去香港度蜜月，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3: 日本人不会让唐先平拿到忏悔录的。 他们一定会在半路上下狠手。
5: 马大哥，你得提醒范逸婷，千万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0: 哎，范先生，我马天木，有些事情想见面和您聊。
1: 好啊，你什么时候过来？
0: 去您家可能不太方便，麻烦您出来一趟怎么样？
1: 去哪儿？
0: 最近会席的事情比较多，去烧烧香吧。

0: 为什么要在这儿谈？因为您家里不安全。哪里不安全？谁不安全？有一个日本的间谍，7年前，他来到了上海，后来嫁给了一个法国人，夫妻二人共同经营着一家洋行。 和一家咖啡店。后来，他的法国丈夫死了，他便接管了洋行的生意。再后来，他成为了一座女子中学的校董。现在，他是反公馆的女主人，范亚罗的继母。范先生，我知道我说的这些确实难以置信，那是因为日本人的钩子下得太深了，他们为了布这个局。 用了长达7年的时间。证据。您不觉得发生在路易身上的事情都太巧了吗？先是在振德中学，范亚罗要被开除，他突然跑去捐款，成为了校董，保护了范亚罗。后来在布拉蒂尼先生的生日宴会上，范亚罗遇险，他又突然出现在范亚罗的身边，以身相救。
1: 再有，他身上有一块伤疤，和您前妻身上的伤疤几乎一模一样，这让您会觉得这是老天冥冥当中安排的缘分。
0: 够了，这些都是强行联系，无端的臆测，我要实实在在的证据。就在现在这个关键的时候，他建议范亚罗去香港。 这也是日本人的圈套，他们下一步就是要对亚罗下手，然后威胁您，让您交出忏悔录。
1: 满嘴谎话！我也可以认为你阻止我把亚罗送到香港，你是想把他留在法租界，随时找机会对他下手。
0: 我不是这样的人。 更做不出这样的事情，您了解我？
1: 远远不够。保护忏悔录的密室，我给了你一把钥匙，但是唐先平在你身上搜出了2把，你复制了亨利那把。为什么您没有想过是唐先平复制了另外一把，然后故意栽赃陷害给我的？
0: 你的这个回答完全在我的意想之中。
1: 您是知道我和唐先平的关系的。我更想知道你跟裴如海什么关系？你们为什么见面？
0: 我们两个人是不期而遇，他来偷忏悔录被我发现的。
1: 另外一次，停时间。你跟裴如海见了2次面，第2次为什么始终隐瞒不报？为什么瞒着我？你跟裴如海到底谈了什么？

1: 就在采访部，我配合日本人剿灭了共产党之后，日本人就彻底对我100%的放心了。他们让裴如海来正式的邀请我，当场就被我拒绝了。
0: 这些你完全可以告诉我。
1: 裴如海两次拉拢我，都是为了忏悔录。我已经拒绝他了，我认为没有必要再反复强调跟你来回来去的说。
0: 心口雌黄。 张嘴就来，你自圆其说的本事真是天下第一，
1: 范先生，
0: 不要讲了。你现在所说的真话假话，我都不敢相信了。这段时间也不要找我，马督察长，好自为之吧。

0: 老爷回来了，
1: 我让下人弄。下人知道我不放心，您到香港每天要喝莲子羹，我怕他们把莲子忘了。莲子哪儿都有，香港买得着。这个可不一样，这是在杭州胡庆余堂买的西湖莲子，药效特别的好，别的地方的可不能比。
0: 您这一路上还是得多防着日本人，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放心，
1: 家里有田阔生，捕房有陈亨礼。
0: 陈亨礼？
1: 怎么了？
0: 人倒是可靠，就是不够稳重。如果能让马天木送，那就更保险了。马天木保险吗？
1: 他是洋行的好经理，是捕房的好长官，也是咱们家的福将。福将，就是他太忙了，不一定有时间呢。
0: 啊，老爷，我来吧。
1: 好。

0: 能不能从唐贤平身上想想办法呢？
1: 我现在说什么他都不会相信，他都会认为是我为了阻止他拿到忏悔录给他编的故事。
0: 看来我只能找亚罗谈谈了。

0: 小青，我今天都要忙死了，你还非叫我过来，什么事不能电话里说啊？
1: 电话里说不清楚，而且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当面和你说。是和唐先平有关。你知道国民党有一个特务组织叫复兴社吗？唐先平就是复兴社的，而且他还是上海站的站长。
0: 什么？
1: 亚罗，他进你的报社，很有可能就是为了获得一个在法租界活动的伪装身份。他和你在一起，也是为了得到你父亲的机密文档《忏悔录》。而且现在日本人也想要抢夺《忏悔录》，所以在你们前去香港的路上，他们会进行绑架和抢劫。
0: 小青，我知道了，你是舍不得我走啊，所以编出个这么个天方夜谭的故事出来。
1: 亚罗，我说的都是真的。
0: 又是复兴社，又是日本人的，这么大的秘密，我爸都不知道，你怎么可能知道呢？你总不会说自己神通广大，是共产党吧？
1: 我是不是共产党现在不重要，重要的是，唐先平是不是我口中说的那种人？
2: 范大小姐能相信吗？
3: 她现在是范公馆唯一的指望了。
2: 那为什么不告诉他陆军是日本特务？
3: 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不了，不如不说。万一他要是相信了，去质问陆毅，反而会打草惊蛇，给我们的行动带来麻烦。
1: 现在情况真的非常的危急，唐贤平想要利用你，日本人也想算计你，他们为了忏悔录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
0: 这不可能，一定是搞错了，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
1: 亚罗，
0: 这不可能。
1: 你如果不相信，你可以去问唐贤平。
4: 出了法租界，这条路直达十六铺码头。安全起见，我们从这里绕行。
5: 小姐，大小姐，你怎么来了？
0: 请你们回避一下。

0: 亚罗，现在怎么能到处乱跑？你身体不能累着，不如你累啊，唐社长。又要操心报社，又要操心复兴社。你说什么？你还装蒜？你不是复兴社上海站的站长吗？那个海川主编。
1: 是你的手下吧？这些你是从哪儿听来的？是你父亲。
0: 回答问题，你到底是不是？是。什么？你！
1: 大骗子！大贤平，你原来你对我的爱全是假的，你一直都在利用我，是吗？一定我说过，有些事情我没有告诉你，但是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很久以前我就喜欢你，但因为对你父亲有成见，直到后来我想明白了，我爱的人是你，你父亲是什么人根本不重要，直到今天也一样，你。 和你肚子里的孩子，都是我最看重的。你最看重的，是那部忏悔录吧？最看重忏悔录的是日本人。我送你们去香港，就是要保护你父亲和忏悔录的安全。我做这些，也都是为了我们。
2: 那你为什么要瞒着我？复兴社是有纪律的，我的身份不仅对你，就是对亲生父母，也都要保密。如果连这点规矩都没有，早就完蛋了。这就是我们这些人的宿命，亚罗。 但是我一直没有做好告诉你真相的准备。

0: 给谁打电话呀？
1: 小青要走了，再跟他告个别。喂，小青吗？我是雅罗。
2: 雅罗，是我。
3: 我要走了，也许一年，也许两年，
1: 我一定会回来的。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啊。
2: 我太舍不得你了，我给你准备了礼物，你出发以后过来拿一趟吧。
3: 嗯。
4: 他怎么说？
2: 看来唐先平是给雅罗下了迷魂药了。
4: 那只能采用应急方案了。
5: 哎，我来，我来。
6: 放那儿啊！
5: 好嘞，好嘞。哎，这几样，哎，这个车，这个车宽点，放到后边就可以了。
7: 路上的安全问题，最后再敲定一下。你的人负责法租界一带的安全，一直护送到少侠。
8: 是。
7: 你的人负责华界一带的安全，一直从少侠到码头。
8: 放心吧，老爷。
7: 你的人负责全程。
4: 没问题。
7: 到了香港，你跟雅罗要立刻给我电话，报个平安。
4: 您不走了？
7: 这么大一摊子，要安排的事太多了。你跟雅罗先走一步，到了那边先安顿下来。这边的事一忙完，我就去找你们。你们两个去准备。
8: 好的。
4: 韩先生，这是什么意思？
9: 我可跟南京方面报告过了，以保护忏悔录的名义送您全家到香港。您突然变卦，算怎么回事啊？
7: 香港我会去的，我也会带着忏悔录去，但是不是今天。
9: 为什么？
7: 我害怕。
9: 你害怕什么？
7: 我害怕我们全家跟忏悔录都在船上的话，复兴社完全可以拿走的，把我们全家扔进海里去喂鲨鱼。
9: 你不信任我？
7: 我是不信任你的老板还有校长。如果换作你，会把鸡蛋都放进一个篮子里吗？
9: 这个局面我很难跟上峰交代。
7: 我女儿在你手里，我肯定会带着忏悔录去香港的，但忏悔录是我的护身符，必须在我的掌控之内。我这一大家子到了香港，不求大富大贵，但求平平稳稳。你放心，一切安定下来，忏悔录我会亲手捧到戴老板的面前。
9: 那你什么时候到香港？
7: 10天之内，我一定到。

0: 进。小青，
1: 江小姐，你没来了，我怎么勾搭你？小青，神秘兮兮的，什么礼物啊？
2: 你这次去香港就是羊入虎口，复兴社不会给你好过子吃的。更重要的是，你们根本就到不了香港，日本人就会在半路上等着你们。
1: 你怎么知道的？

0: 这怎么可能？我都能是巡捕房的督察长，陆毅为什么就不能是日本人的特务？老唐，亚罗现在怀有身孕，你敢让他冒这个险吗？
1: 现在你怀着身孕，你不能冒险，你就在这里等消息。我会化妆成你的样子，和唐贤平去码头，日本人一定会半路杀出来，到时候真相就会大白。
2: 那小千，你。

0: 小天墨，你……
1: 我和老唐说点事儿。小青，你们不会伤害贤平吧？放心吧，他可是我最好朋友的孩子爸爸。江小姐，你隐藏的够深的呀！没想到你也是共产党。时间差不多了，路上注意安全。走吧。

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就都交给你了，保护好大小姐跟姑爷。杨辉，等等。

0: 我有神悠川，平克阿姆斯的，我呢就往伊达塔基。
1: 哎，確認したか？
0: はい。
1: 計画を確認したから待ち伏せやめろ。
0: はい。

0: 江小姐，你们说的裴如海呢？
1: 再等等。
2: 站长，
3: 爸爸，
4: 杜厂长，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在这儿保护大小姐的安全。
4: 爸爸，马天木说会有日本人在半路绑架我，所以让我在这儿先等着，让替身前往码头把日本人引出来。 是。
5: 彭丽，
6: 在。
5: 给码头打电话。

0: 是。好，我知道了。码头反馈说，三辆车已经安全到达，但是车上那位顶替大小姐的人迟迟不肯下车。
1: 给我个解释！
2: 杜站长，请您相信我，日本人真的是要绑架大小姐。
1: 撒谎！待会不发，连夜审讯，给我问清楚，他到底跟共产党、国民党、日本人什么关系？天亮之前我要结果。
0: 是。
1: 不说实话，可以用刑。

0: 明亮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1: 嘿嘿，我在看小说。
0: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0: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托尼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了。
0: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开营；
1: 晋江组团参展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5月30号上午，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在南桥中学大礼堂举行开营仪式。
3: 省侨联主席陈世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开营仪式。33名来自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将踏上为期1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他们将先后在晋江、泉州、厦门等地寻根业组游览学习。用脚步丈量故土的温度，用心灵触摸文化的根脉，感受乡音乡情，领略祖籍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
4: 在寻根之旅中，我们不仅会用眼睛去观察，更会用心去感受。我们期待在老师的带领下去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然后我们也渴望与这里的同学进行交流，来分享我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想把这些故事都带回菲律宾。
3: 据了解，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是连接海外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国文化根脉的重要桥梁。本届夏令营是旅菲侨领陈祖昌先生全额赞助的第3届。
5: 这个夏令营是从菲律宾的囡仔带到中国来发挥文化交流，同时就使囡仔了解中国的成功的代志，了解家乡怎进步，了解家乡怎甲过去无相同，所以倒去也讲希望跩囡仔都会对菲律宾的父母、甲菲律宾的朋友、菲律宾的同学会发挥真多讲好中国的故事。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宣传，这些孩子的血脉，祖宗的血脉就是在我们故乡，用这些大桥和文化宣传，希望这代代宣传下去。
3: 活动主办方希望华裔青少年们能以此次夏令营为起点，做中华文化的用心体验者，血脉亲情的主动连接者，中外友好的未来传播者。
1: 连日来，晋江各镇纷纷召开党代会，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3: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金井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

今请全镇上下掀起争优争先争效热潮，先后获评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省绿营乡镇，并入选中国特色小城镇品牌百强第五名，全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评估位列第一。未来五年，金井镇将立足议和带动、赋能全域协同跃升，做强产业集群，培育科创引流，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带动全域创新发展，激活两港撬动，深耕海洋经济，集聚临港势能，深化对台融合，深度融入五区五港联动建设，同时联动产业升级、创新引领、文旅赋能、产城共进，一体构建全域高质量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金字招牌，尽快形成井喷之势，建设颜值高、产业优、滨海活力侨乡。市领导陈长义、李德明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龙湖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五年工作，并部署未来五年工作。今后五年，龙湖镇将深挖发展潜能，激活经济内生动力，聚力品质提升，加速城镇更新改造，聚力三农发展，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完善治理体系，构建平安稳定格局，主动扛起经济大镇责任担当，为推动晋江四个城建设，实现六个更加发展目标，贡献更多龙湖力量。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安海镇第13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五年，安海镇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大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连续三年跻身全国镇域经济150强，连续荣膺全国文明镇，获评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先进集体，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和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五好乡镇。今后五年，安海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干笃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海新篇这一主线，加快形成北拓南进、东联西提发展格局，向北整合北部空间，打造北大门新地标，全面融入主城区发展轴，向南加快老旧工业园区改造升级，推动低效用地向活力新区转变，向东打通东连接线，激活东部发展动能，连片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向西聚力强链补链，做大做强装备制造基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通过文脉活化、项目破局，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辞灶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辞灶镇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并明确提出辞灶未来五年的奋斗目标和工作安排。未来五年，辞灶镇将锚定生态陶都、产业强镇、和美新城三位一体发展定位，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强镇、开放型商贸重镇、产城融合示范镇、绿色宜居品质镇、幸福善治样板镇五镇同创格局，聚力创新转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开放联动，打造区域重要商贸流通节点，坚持全域一体，加速城乡融合提质升级，注重内外兼修，提升绿色宜居生活品质，突出补短固本，擦亮民生善治幸福底色。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西滨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未来五年是“十五”规划全面铺开的五年，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更是西滨创新争优、聚势腾飞的黄金机遇期。西滨将以打造四个小镇建设为主线，着力打造成为协服供应链、创新链的领航者，精品小镇的示范者，产城人融合的先行者，共同富裕的探路者，在区域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张建龙、吴丽婷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永和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也是永和抢抓机遇、跨越赶超、提升卫士的黄金窗口期。在新的发展阶段，永和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13137”战略主线，

0: 对接晋江五区五港发展策略，对标晋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四大目标，充分发挥北接高铁新区、南联南翼新城区位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永和各项事业向心而行，向优发展。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会议。
1: 5月30号，晋江市遇见美好、萌动全城生育友好联盟启动仪式举行。
0: 生育友好联盟不仅是政企社联动的暖心纽带，更是服务育儿家庭的爱心平台。首批联盟汇聚了31家优质商户。此次活动由晋江市计生协会牵头，联合晋江市卫健局及梅岭街道共同发起。接下来，晋江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致力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生育友好型城市晋江样板，推动尊重生育、支持生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为全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2: 5月29号至6月1号，2026年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晋江组织10家工美企业及代表性匠人参展，集中展示晋江传统工艺振兴与产业融合发展新成效，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
0: 博览会上，晋江馆亮相，产品涵盖庙宇木雕、漆器、闽南砖雕、瓷造窑、陶瓷等门类，系统呈现晋江工艺美术多元并存、传承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对蔡崇强、陈天友等工艺美术大师实行1:1申报指导，择优推荐24件作品参加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大赛，展现闽南建筑文化的瓷器工、木雕模型以及漆线雕、大漆枪金等代表性作品，全面展示晋江在推动传统工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实践成果。此次参展是晋江贯彻落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扩大晋江工艺美术在全国行业版图中的影响力，助力文旅经济融合发展。市领导陈进福参加活动。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在晋江启动提前探店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今天带大家抢先解锁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整整四层楼，将近100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今天开始提前开放探店，一起进去先睹为快，走。
2: 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位于晋江市阳光中路，是京东在福建落地的重磅自营大店。门店以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设置智慧客厅、家庭游戏、咖啡烘焙、电竞区等8大沉浸式体验场景，

0: 市民可以一站式感受智能化、潮流化的居家新方式。
1: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大体量的潮流数码产品专区嘛，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最新款的，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穿戴设备啊，还有这种无人机啊，都是最新款的。
2: 我觉得店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沉浸式的居家生活场景，在这里不再是普通的百货卖货，而是把生活场景搬到了我们的商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购物，体验感直接拉满。
3: 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手机、数码通讯、 VR 设备，那游戏爱好者也可以在我们这里体验沉浸式畅玩。同时呢，我们这里还会有咖啡体验、烘焙体验和全屋智能。
0: 这家旗舰店被京东定义为2026年福建市场的标杆门店，与传统家电卖场不同，它将科技体验融入核心运营，依托京东供应链，线上20万种京东自营商品与门店同款同价同服务，真正实现出门体验、线上支付、同城极速达。
4: 我们是集合了家电、家居、3C 数码为一体的一个卖场，覆盖了一个100多个品牌。我们是线下线下同价，而且可以叠加我们的门店的一个多重活力。
0: 这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与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串珠成链，协同联动，充分激活区域人流优势，聚力打造集科技展示、沉浸式体验、品质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消费商圈。
2: 这家京东旗舰店618期间将正式开业，福利满满的探店活动将持续进行到6月中旬，快来提前体验一下吧。
5: 一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庆61第2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在祖昌体育馆举行。
0: 活动在主校区民乐团的民乐合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拉开序幕。随后，主校区、梅岭校区、象山校区、小聪校区的学生们依次带来了舞蹈《茉莉花开》、经典诵读《长征颂》、管乐合奏《号角与胜利》、红色剧场《朝东楼的抉择》等12个精彩节目。高甲新艺、南音、非洲鼓、人机共舞等节目形式多样，展现了集团各校区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和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6: 我今天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红色剧场的演员，一个身份是少先队员代表。很感谢这次学校能给我们这个平台，让我在快要毕业的期间还能参加最后一次61，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0: 活动现场还举行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据了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通过艺术展演与育人机制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节日中感受红色文化，凝聚家校社合力，共同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7: 5月29号晚，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铜炭科学运城闽南第20届艺术节开幕式暨61庆祝活动在晋江市三创园举行。
0: 与会领导共同为艺术节启幕，孩子们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表演，现场还举行了项目化科艺装置作品剪彩、在地资源试育下儿童项目学习成果推介及幼儿科艺装置作品展，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创造力。
8: 我今天表演了螃蟹舞，还参加了走秀舞，我很开心。
9: 今天我觉得这场节目很好玩，我表演了古泉州刺桐城，我们班展示了晋江市标簪花小伞。
0: 活动同步发布了新书《亲历表达创造原地融合传承优秀在地文化的创新与实践》，并举行省级教学成果《融合创造活态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闽南童谣游戏课程建设的18年探索实践推广实验校及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本届艺术节不仅是科技与创意的盛宴，更是该园多年深耕闽南童谣游戏课程、推进原本化成果的集中展示。
5: 日前，晋江市第6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土安小学。在学校多媒体教室，来自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微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书包、文具

0: 等学习用品，也有篮球、球拍等运动器材，还有孩子们期盼已久的玩偶、绘本等。
1: 我很感谢这些志愿者叔叔阿姨能够帮我实现这个微心愿，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温暖有力量的人，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0: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互相分享着喜悦，并现场动手制作贺卡送给爱心人士。时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还特意为小朋友们额外准备了一份儿童节礼物。
2: 一个小小的心愿代表着爱心人士的一片心意，这次刚好也六一儿童节也到了，所以说也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些那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他们好好学习，特别向上，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0: 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旨在通过微心愿的实现传递社会关爱，温暖守护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给我匹马。行。殿下就在这边。
1: 顾自己去，不用你们服侍。
2: 是。

0: 殿下，殿下，你怎么了？
1: 我身子不适，你们先用吧。
0: 是我，你没事吧，阿英？
1: 袁周哥哥，我肚子好疼。那你等我，我叫钱昭过来。不用不用，我这个不是病，如意姐出去替我找东西去了，你帮我把那边的热蜜水拿过来就好。 周哥哥，你帮我尝一下，看烫不烫啊？

0: 嗯，就是这么甜的。
1: 来，喝点吧。
0: 还是好烫啊！你先在桌上放一会儿吧，我想睡一觉醒来再喝。
1: 那你要是太难受了，随时叫我们。
0: 嗯，好。

0: 醒了。
1: 我中迷药了。
0: 不是我，否则你现在根本醒不过来。
1: 是公主。
0: 意外吧？连我也没有想到，她胆子居然这么大。前头刚指责我，转头就给你们下了蒙汗药，还特意给你加了软金子。可能是我那天的话把他吓到了，他不甘心，就想着逃回京城，跟萧皇后和丹阳王问个究竟。
1: 还真是蒙恬打死老师傅，这回脸算是丢大了。麻烦你帮我把雅露他们叫过来。
0: 他们也都被迷倒了，这会儿能动的只有我一个，
1: 那真得麻烦你了。
0: 一点也不麻烦。

0: 那
1: 你想不想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啊？
1: 我其实不是安国人，只是很小就被卖给了锱衣卫。白雀不值钱，不配有名字，就用天干地支随便组合着叫叫。我分到的就是人心。后来我长大了，想着没有个像样的姓总不好吧，这才加了个人字旁，叫人心。
0: 哦，那你也挺不容易的啊。
1: 我那位恩人也说过同样的话，就是我让你帮我查害死他凶手的那个故人，安国昭节皇后。
0: 昭节皇后，你不是因为刺杀昭节皇后才被安迪定罪的吗？
1: 锱衣卫的日子暗无天日，他是待我最好的人，在我心里如子如母，我又怎么会害他呢？那天我赶去邀月楼，其实为了想要救他。
2: 你是个傻孩子，你除了做刺客什么都不懂。有一句话你一定要记得，这一生千万别轻易爱上男人，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0: 他说，让我不要轻易爱上他人，但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1: 所以你就改名叫任如意了。后来我假死，逃到了你们这边的嵊州，在一个刚死了女儿的大娘家里养伤。没过几年，朱意为潜进嵊州挑选白驹，下头的人不认识我，硬是捉了我去。我也想借机查探害死娘娘的真凶，便索性将计就计，又重新入了朱意位。
0: 还真是环环相扣啊！不过你放心，只要你按照约定叫好了殿下，我一定尽全力帮你追查害死昭靖皇后的真凶。谢谢。但是娘娘的遗愿，我一定会完成。啊。所以。
1: 以后我的孩子叫任小川如何？好记又好听。任小川这名字是挺可爱的，但你不觉得跟我的名字有点太像了吗？而且这是你的事儿，你没必要跟我说这。
0: 孩子虽然是我一个人的，但你毕竟也出了力，名字嘛，就当是个纪念好了。
1: 什么？这什么叫我也出了力啊？
0: 不是，难道刚才我对你……不是刚才，是待会儿。我不会强迫你做你不喜欢的事的。
1: 你是认真的吗？
0: 不是，你先冷静一点，吃错药的是我，不是你呀。放心，我很冷静。其实我早就决定是你了。你武功好，个头高。 孩子以后不管是像你还是像我都差不了，你没有成家，给我一个孩子，也不会伤害到其他女人。这回你去安国，要是不幸死在了半路上，我还能给你留下点香火，这么三全其美的事，多好！
1: 好什么好啊？关键
0: 原本我还想一点一点的勾引，谁想到天降良机。 既然如此，择日不如撞日。
1: 不是，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不会跟你生孩子的，我只为和我喜欢的人在一起，我和我喜欢的人在。
0: 嘘，你敢说，你对我没有一点动心？别撒谎，白雀最精通的，就是揣摩男人的心意。我知道。 为什么最近你对我这么温柔，攻心十恩吗？先刻意冷落我，再寻个机缘提起我的过去，关心我，同情我，这样我多半会对你死心塌地。宁大人，你的心机还真是深，而你的身子也是。
1: 热什么热呀？不是，你说的对，任如意，我心机太深了。你给我生孩子，你一定会吃亏的。
0: 怎么会啊？孩子像你这样满腹计谋才是好事。放心吧，草原上的母狮子从来都是自己捕猎，自己养孩子的。公狮子只要合作一下就好。只要你待会儿乖乖配合，只要这次成功，我不会再插针。
1: 关键我也不是狮子呀，而且我告诉你，我命犯天煞孤星。
0: 我的亲人都不在了，孩子像我一点都不好，真的。孩子就好巧，我也是。你就认命吧，顶多我再加点吧。这入庵以后，也护着公主，这总成了吧？
1: 我不需要，任如意。
2: 你这是强抢民男！
0: 你喊啊，你喊啊！
2: 来人呐！来人啊！任如意疯了！哎，
0: 他们也都被迷倒，帮不了你的，你喊破喉咙也没有用。
2: 你听我说，你冷静点，你听我说，我身上有毒。

你听我说完，张松怎么可能让我带着黄金和公主这么轻易的离开京城？我出京之前，他让我服了御行前姬，每隔10日必须到他的人手里取解药。现在是我出发的第7天，毒性最强的时候，不信你自己看。

0: 没关系，我血中有万毒解，能克天下之毒，有他在，伤不到孩子。
1: 不，大家懂，现在是你气不足，就算一次侥幸成功了，孩子有可能先天不足的。
0: 这样，我答应你，但是你再给我2日时间，等我服得第一剂解药，我一定让你心想事成。
1: 我答应你，
0: 同心蝶，你用了我就相信你。
1: 好。

0: 醒醒！醒醒！醒醒！醒醒！袁璐，醒醒！醒醒！老于，
1: 小娘子，
0: 杜大人，杜大人，
1: 没水了，
0: 没了。
2: 杜大人，杜大人，慢点，慢点，慢点。狼哥，谁下的毒？
3: 那殿下何在？还没死，放心了吧。
2: 你什么时候能拿到解药？这事儿不适合在他面前谈。在外面，你恐怕更不愿意谈。
0: 哎，你干什么？放心，只是让人安睡的迷香。
2: 现在可以说了吧？刚才你说的那些话，有一句还挺有道理的。你的确除了刺杀以外，其他方面很单纯。对不起，刚才答应你的事儿。 我反悔了，
4: 宁远舟，你想赖账？

你现在没有内力，你打不过我的。

0: 同心蝶的噬心之痛，没人能抵受得了。求我，我就饶了你。
1: 你竟然趁人之危趁我同意对我动手动脚，哎呀，人神的败笔啊，不允许有下次了，否则兄弟没得做。
2: 为什么愿意放生孩子？你说。
1: 你放开。我去看看。
2: 你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生孩子？你答应过我的。
3: 你放开我！还不过来帮忙！你是三。
1: 这也能帮忙？
2: 滚！
1: 放开他，让我来。
0: 你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只要同心蝶还在你身体里头，我随时随刻都能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4: 是吗？

0: 不是只有你去过武陵门，
1: 还要再浇点酒才能杀干净。

0: 不好意思啊，男人嘛。哦，跟他没关系，都是我教的。之前有两个小娘子啊，老缠着我不放，你懂的。
1: 好了，放下吧。
0: 放心吧，如意姑娘比你聪明，她知道再纠缠下去也没有必要了，就不会无谓的发怒了。啊。
2: 你会后悔的。演的哪一出啊？哎呀，你还信不过我，口风很紧的。你在外面不都听到了吗？他看我皮囊还不错，想要跟我有点事儿罢了。好，而宁远州，你到底是不是男人？他是你孩子，他娘啊！
3: 头，大家放心吧，殿下只是受了点惊吓。今天你们也辛苦了，明日我们不着急出发，再休整一日，啊，回去休息吧。
4: 是。当真是殿下下的毒？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殿下不想救圣上回来。
0: 杜大人，但凡大事必多坎坷，太过顺利反而难成。你先别担心了，今天你也累坏了，早点回去休息吧。老钱，给杜大人开一剂定身散。
5: 好，杜大人，来，走吧。
0: 殿下当真不愿意去安国？他只是有些害怕了。不过想想你们第一次给我出任务的时候，不也吓得脚发软吗？但这件事倒是提醒了我，这使团和商队组建的太过仓促，我又太久没带你们出过任务，难免会有些松懈。
2: 这样，从今日开始，每隔2个时辰，抽出2个人来巡查，陪同大家一块饮食。
6: 是。
2: 早点休息。哎，刚才殿下屋里噼里啪啦的，发生什么事儿了？小孩子别问这些没羞没臊的事儿。
6: 不是。 你见过这么大个的小孩吗？

0: 你敢冲，你等着，我的内力已经在慢慢恢复。今日之仇，我必定要报。你的孩子，我一定要要。
1: 谁？

0: 你来干什么？当然是来看你啊，美人。哎呀，宁远舟的所作所为实在是太混账了。不过呢，这个世界上除了他以外，好男人还是有很多的，比如我。 小可方过而立，有潘安慰戒之貌，太白明皇之才，待女子温柔如水，善男子人侠风流之态，正是姑娘孩子亲生父亲的最佳人选。
1: 滚！
0: 英雄尚无末路时，岂敢美人花下死？ 而且我特别愿意死在你的手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记我一辈子。来吧，不要因为我腰细腿长就下不了手，我受得住。
2: 行了，该回去喝点补药了。对了。 他的确很混账。
1: 站住！
2: 刚才他在屋里，我在门外。刚才的刚才，他在屋里，我也在门外。

宁南，其实我早就决定是你跟我同生共死一回。你的心机给我一个还真是是，你对我没有一点动心。别撒谎，逃得了一劫，逃不了一世。

0: 头儿，哎，还没睡啊？
1: 徐楼呢？嗯，辛苦了。哎，
0: 没事，那我去后院看看。
1: 好嘞。哎，马怎么少了一匹？
0: 确实少了一匹。杜大人，杜大人，杜大人，
2: 嗯。

0: 看看，给人气走了吧？换我也生气啊！那么点事都不给人办，这下好了，美人跑了，谁交公主啊？
1: 闭嘴吧！
0: 找到马蹄印了，往豫州方向去，看土的干尸程度，大约在一个时辰之前。好。
2: 哎，
0: 桃儿，
2: 给我谜底啊，
0: 谜底。
1: 明日此时之前，我一定赶回来。在此期间，一切由钱昭代行。
3: 好，
1: 我陪你去。
3: 孩子的事交给爹娘去解决，你不要插手，插根毛也没用。哎，什么孩子？什么爹娘？
4: 大人的事。
1: 小孩子不许打听。
3: 我不是小孩子，我可以打听吗？ 哎，老于，不是，哎，钱钟，云露，切。

0: 如意，起来！大人，大人饶命啊！大人，玲珑本来可以自己逃走的，可她为了你，特意赶回分部去报信。你是她的未婚夫，为什么不救她？
1: 都是岳先生逼我的。本来我和玲珑就是两情相悦，却被岳先生看中，他硬逼我服侍他的。
0: 你和玲珑两情相悦，啊，大人，我心里只有他一个。我们两个还带你逛过园子呢，你不记得了？我真是被逼的，大人，你饶我一命啊！
1: 老实交代岳先生的真实身份，我就饶了你。
0: 我说，岳先生，他就是竹一位在吴国的掌事紫衣使，岳三娘。

0: 得到玲珑回报已经暴露我的消息之后，岳三娘就认为这是完成总部灭口任务的好机会。她马上就发出朱砂令，让所有人都赶回分部集合。
1: 总部那个下令灭口的人是谁？
0: 事关机密，岳三娘没有告诉我，我只不过是她手中的一个玩意儿啊！
2: 闭眼！
0: 大人，你不是说我只要说了身份，就饶了我吗？
2: 凌迟改为处长，也是人。
3: 大人，
2: 你既然和玲珑两情相悦，他死了，你自然也不能独活。
3: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原路养的迷蝶。
2: 我在让钱昭给你疗伤的时候，在药魂里加了一些迷迭蜜，这方圆五里无论你在哪儿，迷迭都能追踪到。果然阴险狡诈。
3: 过奖。我想不明白，你不是都知道这岳先生就是岳三娘吗？为什么还要再问他一遍？
2: 张松说过，没有经过多路验证的情报，就是胡扯。
3: 学的倒挺快的，所以你原本就没打算回朱一薇名媛，你想好了要复仇，否则你会留着玉郎这个活着。
2: 对，我不是你，明明已经被六道堂抛弃了，却还要为他卖命。第四个，
3: 你这名单上一共有多少人啊？
2: 很多，所有害了娘娘和玲珑的人。
1: 我都会送他们去该去之地。原来，你一早就想好了要来这杀他。
2: 当然，我知道玉郎的老家就在这附近，原本打算明日再动手的。怎么，害怕我一怒之下就此离开，抛下公主不管啊？放心，我不像你，不会背信弃义。
1: 我知道你不会背信弃义，不过我想问，我该不会也在这名单里吧？如果进入安国之后，你反悔变卦，不用心帮我查出害死娘娘的凶手，我会送你去跟他作伴的。
3: 你打不过我的。
2: 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你们六道堂有地狱道，你应该知道。
3: 杀手的耐心比别人多得多。放心吧，我一定会遵守我的诺言。不过，你也得答应我，从今以后没有我的允许，不能擅自离开使团，因为你每杀一个人，就会引起朱一薇的注意，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营救计划，还有使团的安全。
2: 凭什么？这不在我们之间的交易范围之内。
3: 就凭你想为皇后报仇的意愿，比我要营救吴地的意愿强得多。
2: 现在是你在求我，你为什么不躲？我这不躲了吗？这不没躲开吗？我欠你的，总得让你出了这口恶气吧。
1: 我出去的方式是杀人。你舍不得，我要是死了，谁替你去查昭靖皇后致死的真凶啊？是，我是舍不得。我就喜欢你这种满肚子阴谋诡计的样子，所以。
2: 你一定会成为我孩子的父亲。别想了，这事不可能。
1: 如果我伺机给整个使团下毒呢？你也不从？
2: 当然不从啊。因为那个时候，你义母欧阳氏的性命一定在我的手上。
1: 你想拿他威胁我？做梦！一个义母而已。
0: 我连亲娘的命都可以不顾，是吗？那你为什么不顾性命，也要杀了娄清强和岳先生，只为了那个对你还不错的白雀玲珑报仇而已？你呀，要比你以为的心软得多。

我刚才说的话可能有点重了，你别介意。对不起。

0: 是绝世而独立的清冷佳人，还是带着刺的火热玫瑰？你所有的幻想，我都可以满足。
1: 好了，玩够了吧？玩够了，该回去了。说实话，你这个白雪做的呀，挺一般的。

0: 我帮你。啊！哎，念头，如意姐。昨日宫中密使突然来了杀气阵，急着召人女官过去问话。不过这件事呢，要对殿下和杜大人保密，明白吗？
1: 明白，明白。跟我来。
2: 不愧是六道堂的堂主，谎话张口就来。
1: 我这么做是为了你的面子，也是为了使团的军心。不过我再重申一次，以后没有我的允许，绝对不可以擅自离队，否则我们的交易作废。你我的交易只限于我向里面那位传授安国的知识，可并不包括应付他一次又一次的下毒和折腾。
2: 这事我会去处理。殿下怎么样了？醒了，但不管怎么劝，一句话也不说，也不肯吃东西。我去看看他。回来了。真的不考虑我昨天的提议。我真的很不错，一点也不比他差。
3: 如意是我们必须要尊重的同伴，不是你可以随意调笑的女子。我调笑了吗？我没有调笑。再说了，你什么时候见我对女子不尊重？不真心啊！她只要没有主动向你表示垂青，你的每一句求爱之语都是调笑，都是不尊重，更何况还当着他人的面。
2: 好，是我梦浪了。如意姑娘，对不起，我再次保证，以后我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了。

0: 以后，我只会默默的、真挚的、拼了命的打动你。总有一天，你会发现我对你的好。你千万别把宁远舟说的话听进去嘛，他这个人就是假正经，自己胆子小，看我对你好，就专挑这种大仁大义的话来吃飞醋。哎呀，我早就见怪不怪了。
1: 殿下，您还是多少尽些吃食吧。我不吃。你们要是不让我回京，我就死在这儿。殿下怎么能说这么丧气的话呢？您可是堂堂正正的李王营帝师，圣上的性命、大吴的未来，都等着您来擎天保驾。
2: 我是李王，我是公主，我是个小娘子，我不懂朝政，我也不懂什么军国大事。 我只是想回去问清楚大梁皇兄和皇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骗我？为什么？

0: 他不过是个驿站的侍女，不知道内情。但你刚才跟他透露了你的身份，他就必须死。
1: 你不能杀他！他欲饶命，他欲饶命！
0: 凡上位者一言一行，必深思远虑，否则就会祸及他人。殿下，请记住，这是第一个为你而死的人。
1: 我不许！我姑乃亲王，我命令你放了他。

0: 外臣不奉内廷之令，你刚才说了，你是公主。
1: 你别杀他！你只要不杀他，我什么都答应你。
0: 那殿下还要继续绝食吗？

0: 兰州哥哥，你是在威胁我？我都已经这样了，你们还是要逼我？好，你要杀就杀吧，大不了他死了，我转头就上吊去。这样黄泉路上也好有个伴。
1: 殿下是伤心坏了，钻了牛角尖了。

0: 阿莹啊，这事没那么简单，你现在得坚强一点。我都被你们骗去送死了，你要我怎么坚强啊？你知道的呀，我从小就长在深宫里，爹不疼，娘又不在，除了顾女佛。
1: 宫女，那时就没有谁能把我当成一个正经主子来看待。我不过就是想要为了自己，我不过就是想要把你从庄君当中救出来，我这才咬着牙想要去当个八百亿的十分公主。可谁曾想，我的亲哥哥，还有我的亲嫂子呀，那是我的亲嫂子呀。 他们居然一面挂着我，公正效义，举国无数，一面却想拿我的性命去换他们的江山地位，凭什么呀？凭什么呀？
2: 还是我去吧。你们宁头吃软不吃硬。
0: 这事没你，我不想听。对不起，
1: 远州哥哥，我不是故意的，我不是故意打你的，疼不疼啊？
0: 你不是问我凭什么吗？走，我带你看看。
3: 善事一定要安排妥当。宁远州，你要干什么？我奉皇后张相之命行事，此令便是王法，都给我退下！
4: 遵命！
0: 现在没人能救你。 我带你上来，是为了让你看看你们杨家掌管的这个江山。我们现在这里叫白沙镇，那边是沙溪镇，再往远的地方，就是你生母的故乡禹州。
3: 那就是禹州啊。对，禹州方圆20里，一共住着14500人，城中水墨横穿，鱼米丰饶。那你可知道，像这样的城池，吴国一共有多少座？一共38座。
0: 可仅仅因为你皇兄以此莽撞自大的御驾亲征，吴国就整整损失了3座城。为君者当止戈爱民，为民者当安居乐业，这才是人间大道。可他倾心奸宦，让十几万人深陷战火，妻离子散，夫死父亡。 你配跟我谈什么尊卑恩仇？可是那不关我的事，我从小都在宫里，什么都不……
3: 但只要你姓杨，这事儿就跟你有关。你虽然在冷宫中不通政事，但你凭着杨家的血脉，享受着普通人一辈子都享受不到的荣华富贵。你虽然不受重视，但你作为公主，年龄也至少有500。但你知道吗？ 那些陪你皇兄战死沙场的人，他们死了之后，抚恤金才只有1贯而已。

1: 国建国不过50年，这些百姓没受过你们杨家多少好处。是，你可以怕死，你可以逃，但如果你深陷安国，我们这些人都活不了。杨颖，请你记住了，整个使团上至我和杜大人，下至马夫内侍。 他们之所以愿意拼尽性命陪着你去，他们不是因为豫州，也不是为了加官进爵，他们只是为了让两国百姓少陷战火，为了那些战死沙场却被泼上叛徒脏水的天道兄弟们洗清冤屈而已。你们说是不是？
2: 是。

0: 你说你不甘心，你想逃回京城，你想回去问个明白，你想问凭什么？但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血染战场的百姓们，他们有没有甘心？他们有没有问过凭什么？你给使团下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一旦要祭过粮，他们都可能死在你的手上？
1: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阿雅，
0: 哭是没用的。你既然做出了决定，你就得坚持下去，你就没有退路了。安国之行固然波及云贵，但你只要从今天开始，坚定内心，发愤图强，我跟使团所有人，一定跟你同生共死。真的吗？
2: 愿远州各个用性命给你担保。那我发誓，以后我不会再逃跑了。我一定会坚强起来的。好。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不正纲纪。
3: 武艺之使团，李王殿下为了自己一己私欲，在饮食中下毒。祸及使团上下共60人，我宁远州继父国命，便处其以吃掌之刑20级。此令，
4: 要不我替殿下收购吧，可以双倍。宁大人。
2: 还要照顾殿下的体面。他下毒的时候，可曾想过皇家的体面？杜大人不必说了，任何人也不必求情。此举，乃为以儆效尤。不过，刚才杜大人的话也言之有理，当众行刑，确有不雅。
3: 哎。
2: 我这就带殿下入房行刑。你们都记住了，如果以后使团上下再有人有异心，李王就是前车之鉴。
5: 进懂。
2: 好了，都去休整一下，2个时辰之后出发。
6: 是。
2: 请。
6: 我来吧，你也就嘴上说的吓人而已，没人的时候未必真狠心下得了手。

1: 还得是如意姐下的撩手啊！是，这响声我听着都疼，下手可真狠。啊，
2: 美人很起心来，不知多么销魂。
3: 你居然拒绝了她，以后会记得给你焚上烧香的。
4: 懒得搭理你们。
5: 如果你告诉我，愿意让你女扮男装出使安国的真正理由，剩下那十计，我可以暂时记下不打。一个长居深宫的小公主，能为了什么自由才不顾一切？他们男人不懂，可我懂。说吧。
6: 有一个御前侍卫，他叫郑青云。
5: 所以你就是为了一心想嫁他，才豁出去女扮男装的。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昨晚你真的逃回去了？会不会被关在宫里，直到老死，这辈子都再也见不到你的正房？
6: 不会的，我真的只是想回去找皇嫂问个明白。
5: 你问了，他就会承认自己想送你去死吗？不，他只会觉得你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麻烦。你真的以为自己是吴国唯一的皇子吗？错。李王出使的消息既然已经天下皆知，他大可以找个人戴上人皮面具，扮作你的模样入安。
6: 这怎么可能？

0: 跪下！这怎么可能啊！是不是比你更像些？我就可以扮作李王，可我并不愿意。一则，我不是你们吴国人；二则。 我发现你其实比我所想的要更大胆、更聪明。你能一边哭哭啼啼，一边不动声色的下药毒倒整个使团的人，光凭这份机智，就够我高看你一眼。如果你能好好学，未必不能成为比你皇嫂更强大的女人。真的吗？
1: 我骗你做什么？我以后真的能像如懿姐你，像皇嫂一样厉害。
0: 对，到时候你不仅能风风光光的嫁给郑青云，还能将所有欺辱过你、小瞧你的人踩在脚下。

你过来，向我看。想着你全部的恨，全部的骄傲。

0: 都听到了吧？谢谢你，还是你比我细心。有些事儿得他自己想明白，他才能勇敢面对。
1: 不过是之前古丽手下的老招数而已，不值一提。赶紧写封信回去，控制好那个郑青云吧，至少让他写封信来，安安他的心。
0: 林如意，我想问你，你现在做的这些，其实早已超出了我们的合作范畴，为什么帮我？因为你刚才高处那样子，挺招人喜欢的。
1: 啊？
0: 好吧，就当是我在讨好你。直接下手不行，就换新招。
1: 你这个人既然心软，多帮你几回，总会水滴石穿的。
0: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劝你还是死心吧，因为我绝对不会和合作伙伴有任何的感情牵绊。
1: 你太自作多情了吧？我只是要跟你生孩子。 谁要跟你有感情牵绊？

0: 怎么了？
1: 你要和如意姐生孩子？
2: 不是你一个小孩胡说八道什么呢？
1: 我涛儿，我都18了，你怎么还拿我当小孩呢？
0: 你就是80了，在我眼里还是小孩。

0: 最近要玩吃的吗？所以你和如意姐到底是？
1: 别问了，行不行啊？快去看看马准备好了没有，咱们要出发了，快走。

0: 陆毅姐，这样对吗？再来。好嘞。
1: 有些人身在曹营，心在汉。闭嘴吧你！好，我闭嘴。念头，总部那边传来的密信。你到前面找个没人的客栈，这回我们不住驿馆。
2: 嗯，明白。
3: 一辉。
2: 钱大哥，最后半块，
4: 我不饿，你吃吧。哎呀，
2: 让让让让让让让！十三哥，给你吃，
3: 吃不下。哎，
2: 刚才老宁和美人在客栈说了些什么？他怎么脸色都变了？
4: 哎，你告诉我的话，我给你喝一口我的桃花酿。
2: 那你先把桃花酿给我。
3: 十三哥骗过你吗？你先告诉我。
2: 如意姐要跟他生孩子，但不要有感情。还有今天，他把别人当个把柄，把他当药渣。
4: 你明明说不告诉别人的。
2: 我说的话可信吗？再说了，你钱大哥是别人吗？啊？
3: 这回咱们不住驿馆，可能要到前面找个客栈住。
2: 那什么是药渣子？就是。
3: 云露，
2: 你过来。
3: 去。
5: 这等好事儿！殿下，涂山驿还在修葺，还请殿下暂且屈尊。
6: 杜大人，涂山驿还在修葺，我们暂住此处。
7: 如意姑娘，我来帮你。
2: 哎，我来。
6: 后面的兄弟们，动作快点！
2: 这边请。
1: 附近分行传来的信，跟我下午收到的飞鸽传书一致，丹阳王的亲信平远将军周建已经率领3000骑兵准备对我们进行拦截了，所以我才让孙朗提前找没人的客栈，以防他在驿馆埋伏我们。
2: 可我们是朝廷派的兵。
1: 丹阳王居然敢派兵拦截劫杀我们，当然他们不会直接做，他们可以假装成接待或者是护送，到时候伪装成驿馆起火之类的，又或者拉到山沟里直接杀了，不留活口，再栽赃到山匪流寇身上，或者朱衣卫身上，这就差不多了。这个周建在地狱道的时候，我看过他的资料，此人好大喜功。 是个非常勇猛的武将。这样，十三，你再去一趟他那儿，好好调查一下他的兵力调动。交给我。
8: 不冷吗？

0: 哎，
1: 给我把衣服给我穿上。
2: 钱头，别呀！
3: 就是，我们又不跟宁头抢，宁头不愿意，我们还愿意呢。
2: 就是，
3: 能进六道堂的，个个身体都是棒棒的。
2: 对，
3: 对呀。
4: 别想了。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开营；
1: 晋江组团参展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
2: 5月30号上午，2026年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祖昌夏令营在南桥中学大礼堂举行开营仪式。
3: 省侨联主席陈世海、晋江市委书记王明远、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开营仪式。33名来自菲律宾的华裔青少年将踏上为期10天的中国寻根之旅，他们将先后在晋江、泉州、厦门等地寻根业组游览学习。用脚步丈量故土的温度，用心灵触摸文化的根脉，感受乡音乡情，领略祖籍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成就。
4: 在寻根之旅中，我们不仅会用眼睛去观察，更会用心去感受。我们期待在老师的带领下去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神，然后我们也渴望与这里的同学进行交流，来分享我们之间的故事，然后想把这些故事都带回菲律宾。
3: 据了解，亲情中华中国寻根之旅是连接海外华裔青少年与祖籍国文化根脉的重要桥梁。本届夏令营是旅菲侨领陈祖昌先生全额赞助的第3届。
5: 这个夏令营是从菲律宾的囡仔带到中国来发挥文化交流，同时就使囡仔了解中国的成功的代志，了解家乡怎进步，了解家乡怎甲过去无相同，所以倒去也讲希望跩囡仔都会对菲律宾的父母、甲菲律宾的朋友、菲律宾的同学会发挥真多讲好中国的故事。所以这个有一个很好的文化交流和文化宣传，这些孩子的血脉，祖宗的血脉就是在我们故乡，用这些大桥和文化宣传，希望一代代宣传下去。
3: 活动主办方希望华裔青少年们能以此次夏令营为起点，做中华文化的用心体验者，血脉亲情的主动连接者，中外友好的未来传播者。
1: 连日来，晋江各镇纷纷召开党代会，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3: 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金井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过去5年，金井全镇上下掀起争优争先争效热潮，先后获评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省绿营乡镇，并入选中国特色小城镇品牌100强第5名。全省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评估位列第1。未来5年，金井镇将立足议和带动、赋能全域协同跃升，做强产业集群，培育科创引流，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晋江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核心，带动全域创新发展，激活两港撬动，深耕海洋经济，集聚临港势能，深化对台融合，深度融入5区5港联动建设，同时联动产业升级、创新引领、文旅赋能、产城共进，一体构建全域高质量。

0: 发展新格局，持续擦亮金字招牌，尽快形成井喷之势，建设颜值高、产业优、滨海活力侨乡。市领导陈长义、李德明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共龙湖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过去5年工作，并部署未来5年工作。今后5年，龙湖镇将深挖发展潜能，激活经济内生动力，聚力品质提升，加速城镇更新改造，聚力三农发展，推进和美乡村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切实增进民生福祉，完善治理体系，构建平安稳定格局，主动扛起经济大镇责任担当，为推动晋江4个城建设，实现6个更加发展目标，贡献更多龙湖力量。市领导黄天凯、蔡文清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安海镇第13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据了解，过去5年，安海镇主动融入泉州南翼国家高新区建设大局，有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连续3年跻身全国镇域经济150强，连续荣膺全国文明镇，获评全国和谐劳动关系创建工作先进集体，福建省全域生态旅游小镇和泉州市乡村振兴整镇推进5好乡镇。今后5年，安海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实干笃行，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海新篇这一主线，加快形成北拓南进、东联西提发展格局，向北整合北部空间，打造北大门新地标，全面融入主城区发展轴，向南加快老旧工业园区改造升级，推动低效用地向活力新区转变，向东打通东联接线，激活东部发展动能，连片打造乡村振兴样板，向西聚力强链补链，做大做强装备制造基地，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通过文脉活化、项目破局，全面开创安平古镇、海思名城新局面。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张才贵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磁灶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总结磁灶镇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各项工作，并明确提出磁灶未来5年的奋斗目标和工作安排。未来5年，磁灶镇将锚定生态陶都、产业强镇、和美新城3位一体发展定位，系统构建现代化产业强镇、开放型商贸重镇、产城融合示范镇、绿色宜居品质镇、幸福善治样板镇5镇同创格局，聚力创新转型，构建更具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开放联动，打造区域重要商贸流通节点，坚持全域一体，加速城乡融合提质升级，注重内外兼修，提升绿色宜居生活品质，突出补短固本，擦亮民生善治幸福底色。市委常委、人武部部长傅祥参加会议。5月31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西滨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未来5年是“十五五”规划全面铺开的5年，是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更是西滨创新争优、聚势腾飞的黄金机遇期。西滨将以打造4个小镇建设为主线，着力打造成为协扶供应链、创新链的领航者、精品小镇的示范者、产城人融合的先行者、共同富裕的探路者，在区域发展中展现更大作为。市领导张建龙、吴丽婷参加会议。5月30号，中国共产党晋江市永和镇第14次党员代表大会召开。十五五时期是我市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的关键时期，也是永和抢抓机遇、跨越赶超、提升卫士的黄金窗口期。在新的发展阶段，永和镇将紧紧围绕创新发展晋江经验，主动融入全市13137战略主线，对接晋江5区5港发展策略，对标晋江建设中国民营经济强势、双循环战略支点城市、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共同富裕范例城市4大目标，充分发挥北接高铁新区、南联南翼新城区位优势，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以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推动永和各项事业向心而行、向优发展。市领导丁宏宇、许长俊参加会议。
1: 5月30号，金江市遇见美好萌动全城生育友好联盟启动仪式举行。
0: 生育友好联盟不仅是政企社联动的暖心纽带，更是服务育儿家庭的爱心平台。首批联盟汇聚了31家优质商户。此次活动由晋江市计生协会牵头，联合晋江市卫健局及梅岭街道共同发起。接下来，晋江将持续深化共建共治共享机制，致力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生育友好型城市晋江样板，推动尊重生育、支持生育成为城市文明新风尚，为全市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及民生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市领导吴遵义参加活动。
2: 5月29号至6月1号，2026年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晋江组织10家工美企业及代表性匠人参展，集中展示晋江传统工艺振兴与产业融合发展新成效，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
0: 博览会上，晋江馆亮相，产品涵盖庙宇木雕、漆器、闽南砖雕、瓷造窑、陶瓷等门类，系统呈现晋江工艺美术多元并存、传承有序的发展格局。同时，晋江市城镇集体工业联合社对蔡崇强、陈天友等工艺美术大师实行1:1申报指导，择优推荐24件作品参加全国轻工工艺美术品设计技能大赛，展现闽南建筑文化的瓷器工、木雕模型以及漆线雕、大漆枪金等代表性作品，全面展示晋江在推动传统工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方面的实践成果。此次参展是晋江贯彻落实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打造晋江工美城市文化名片的重要举措，将进一步扩大晋江工艺美术在全国行业版图中的影响力，助力文旅经济融合发展。市领导陈进福参加活动。
3: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2026年安全生产月，我们与你同行。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15:5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近日，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在晋江启动提前探店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 今天带大家抢先解锁福建首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整整四层楼，将近10000平方米的超大空间，今天开始提前开放探店，一起进去先睹为快，走。
2: 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位于晋江市阳光中路，是京东在福建落地的重磅自营大店。门店以家居智能化、场景创新为核心，设置智慧客厅、家庭游戏、咖啡烘焙、电竞区等八大沉浸式体验场景，市民可以一站式感受智能化、潮流化的居家新方式。
3: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大体量的潮流数码产品专区嘛，然后这边的话都是一些最新款的，比如说手机、平板、电脑，还有穿戴设备啊，还有这种无人机啊，都是最新款的。
1: 我觉得店里最大的特色就是沉浸式的居家生活场景，在这里不再是普通的百货卖货，而是把生活场景搬到了我们的商场来，我们可以在这里沉浸式的购物，体验感直接拉满。
4: 同时呢，我们这里还有手机、数码通讯、 VR 设备，那游戏爱好者也可以在我们这里体验沉浸式畅玩。同时呢，我们这里还会有咖啡体验、烘焙体验和全屋智能。
2: 这家旗舰店被京东定义为2026年福建市场的标杆门店，与传统家电卖场不同，它将科技体验融入核心运营，依托京东供应链，线上200000种京东自营商品与门店同款同价同服务，真正实现出门体验、线上支付、同城即速达。
5: 我们是集合了家电、家居、3C、数码为一体的一个卖场，覆盖了一个100多个品牌。我们是线下线下同价，而且可以叠加我们的门店的一个多重活力。
2: 这家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与阳光夜市、瑞光路商街及周边商业体串珠成链，协同联动，充分激活区域人流优势，聚力打造集科技展示、沉浸式体验、品质消费于一体的特色消费商圈。
1: 这家京东旗舰店618期间将正式开业，福利满满的探店活动将持续进行到6月中旬，快来提前体验一下吧。
6: 1号上午，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庆61第24届校园文化艺术节暨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启动仪式在祖昌体育馆举行。
2: 活动在主校区民乐团的民乐合奏《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中拉开序幕。随后，主校区、梅岭校区、象山校区、小聪校区的学生们依次带来了舞蹈《茉莉花开》、经典诵读《长征颂》、管乐合奏《号角与胜利》、红色剧场《朝东楼的抉择》等12个精彩节目。高甲新艺、南音、非洲鼓、人机共舞等节目形式多样，展现了集团各校区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和孩子们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7: 我今天有两个身份，一个身份是红色剧场的演员，一个身份是少先队员代表。很感谢这次学校能给我们这个平台，让我在快要毕业的期间还能参加最后一次61，在舞台上闪闪发光。
2: 活动现场还举行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据了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学校通过艺术展演与育人机制创新相结合的方式，让孩子们在节日中感受红色文化，凝聚家校社合力，共同护航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0: 5月29号晚，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教育集团同探科学运城闽南第20届艺术节开幕式暨61庆祝活动在晋江市三创园举行。
2: 与会领导共同为艺术节启幕，孩子们带来了舞蹈、闽南童谣等精彩表演，现场还举行了项目化科艺装置作品剪彩、在地资源试育下儿童项目学习成果推介及幼儿科艺装置作品展，充分展现了孩子们的创造力。
8: 我今天表演了螃蟹舞，还参加了走秀舞，我很开心。
9: 今天我觉得这场节目很好玩，我表演了古泉州刺桐城，我们班展示了晋江市标簪花小伞。
2: 活动同步发布了新书《亲历表达创造原地融合传承优秀在地文化的创新与实践》， 并举行省级教学成果融合创造活态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闽南童谣游戏课程建设的18年探索实践推广实验校及教联体共建单位授牌仪式。本届艺术节不仅是科技与创意的盛宴，更是该园多年深耕闽南童谣游戏课程推进原本化成果的集中展示。
6: 日前，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走进内坑镇土安小学。
10: 在学校多媒体教室，来自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的志愿者们将一份份精心准备的微心愿礼物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既有书包、文具等学习用品，也有篮球、球拍等运动器材，还有孩子们期盼已久的玩偶、绘本等。
8: 我很感谢这些志愿者叔叔阿姨能够帮我实现这个微心愿，我希望我长大以后也能成为这样温暖有力量的人，能够把这份爱心传递下去。
10: 拿到礼物的孩子们互相分享着喜悦，并现场动手制作贺卡送给爱心人士。时值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夕，晋江市橄榄慈善协会还特意为小朋友们额外准备了一份儿童节礼物。
11: 一个小小的心愿代表着

0: 爱心人士的一片心意。这次刚好也六一儿童节也到了，所以说也为小朋友送上了一些那个小小的礼物，希望他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将来成为社会有用的人。
1: 晋江市第六期点亮微心愿关爱助成长活动于今年四月正式启动，面向内坑镇来晋工友子弟和城乡留守儿童较为集中的12所乡村小学，旨在通过微心愿的实现传递社会关爱，温暖守护童心，助力少年儿童健康快乐成长。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他瞧不上你，那可说不准。跟着赵记的娄清强都听说过吧？丁辉，哎，你跟他们说一下，娄清强是怎么死的？嗯，
1: 那个，娄清强只在任姑娘手底下走了一招，就……
2: 啊，真的假的？
0: 都
2: 听明白了吧？想要在他面前耍威风。
0: 先掂量掂量自己的性命。哎哎哎哎哎！看到了吗？看到了吗？他居然笑了！啊！
2: 解决了，理解一下，单身久了难得遇到个赛貂蝉，更何况你的表妹还是个真貂蝉。
0: 她不是我表妹。
2: 那你怎么不跟她生孩子？
0: 我，你。

0: 什么事？
1: 那些侍卫有些不知分寸，希望你别放在心上。
0: 他们怎么不知分寸啊？
1: 反正。反正他们没恶意，他们希望在你面前表现得……你看出来了？
0: 当然，公孔雀开屏这种事，我应该见得比你多一点。怎么，怕我瞧上他们，转头就不要你了？
1: 这你可想多了，我是怕他们惹怒你，到时候你再起了杀心。这毕竟，如今肯跟我去安国卖命的人已经不多了。
0: 还有事吗？
1: 这几天能不能麻烦你跟殿下一块住？
0: 有刺客，
1: 丹阳王的人。
0: 我需要玄铃和珍珠鸟。
1: 已经准备了。
0: 丹阳王知不知？
1: 他不知道。营地归吴的事儿，只有张松和皇后知道。
0: 你竟然知道我想问？
1: 毕竟是同行嘛。
0: 我可没有你们六道堂有钱，随随便便就能拿出几千金来买命。
1: 那只是赵记贪得多而已。我们平时都省吃俭用着过日子，有的时候甚至连买马的钱都没有。这上头的人呢，一方面希望我们能够上天遁地无所不能，一面又希望我们像神仙一样餐风饮露。
0: 你们也这样。我在任那会儿，向上头要比续赏钱，费的功夫比杀人还麻烦。
1: 可不是嘛。啊，待会儿十三他们回来了，要不要跟我们一块商议一下后面的计划？
0: 我，你们放心。
1: 当然放心啊，我很早就说过，你是同伴。不过我这不是攻心示恩，只是这回丹阳王的手下太多了，我们只有齐心协力。
0: 到时候叫我。
1: 想笑就笑吧，别憋着。笑我呢？可以，但是对如意姑娘，不得有半分不敬，明白吗？
2: 明白，明白，明白。

0: 我扮作乐师混进了周建的府衙，刚好他和他的幕僚在聊这个事情。哎，人家可说了，这次不会放我们活着走出涂山关的。就是这儿，这是使团的必经之路。
1: 那我们就不走那个官道，我们走山上的小路。
0: 不行，就算我们能过去，殿下的车也过不去。而且我们还有黄金辎重，就算用小车一趟趟拉上去，动静太大，还是会引起他们的注意。
2: 如果硬闯呢？
0: 他们在涂山关安排了1000人，还有各种高手，咱们才多少人？靠硬闯啊！
3: 你怎么看？
4: 杀！擒贼先擒王，
3: 只要杀了周建，士气突然，那守关的1000人就不足为惧。
0: 怎么杀？
4: 我去动手，你们要他几时死？
0: 爽快！
5: 你现在内力恢复了几成？
0: 1/半吧。那不妥，这周建是武探花出身，就算你侥幸成功了，八成也不能全身而退。
4: 他成名已久，我之前也看过他的卷宗，我算过，最多废掉一条手臂，肯定能取了他性命。
0: 那就算周建死了，涂山关还有他的兵把守呢，到时候我们还得硬闯。
3: 使团里的人功夫都不弱，这样折损太大了。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你们让我来做什么？做我们这一行的，每天赌上性命不是必须要做的事吗？
0: 不是不能赌，只是不能随便赌，必须把胜率算到最大才行。这样，你跟我说说你看过周建卷宗里的内容，我好跟我们六道堂的做个对比。
4: 只记得他40多岁，姓郝爽，号银九，平常从不赌气，不太通文墨，但却爱看一些名将谋士的话本子，自称是前朝周都督的二世世孙。
3: 十三，你确定他不知道六道堂也在护送公主吗？
2: 我觉得他不知道。
0: 为何？
2: 我们没去过驿馆。
0: 我和驿馆的驿丞也打了招呼，他们还以为我们没到涂山关呢。他的幕僚也说了，觉得我们一共就只有20几个护卫，杀了我们那10万两黄金，一半献给丹阳王，一半他们自己留作军饷。
3: 要是这样的话，那我们不如智取。如今周建在明，我们在暗，只要
0: 你们慢慢商量吧，杨应该睡了，我也该过去了。
3: 头儿，如意姐是不是生气了？
6: 她不是生气了，她只是不习惯跟这么多人一块商议事情。
3: 当过刺客，独来独往惯了。
6: 你好像很了解她。
0: 说正事儿。
3: 好了好了，我支持智取。
0: 咱们可以。
7: 珍珠鸟对独烟比人更敏感，要是有人放独烟，它会叫起来。哦，真有趣儿。
8: 玄灵挂在窗户上，有刺客碰到就会响。明白了。
7: 大胆，孤不是公主，孤是李王。
8: 妾有误，殿下恕罪。
7: 人女馆。 孤枕难眠，特令你入围相伴。
4: 殿下要奴怎么相伴？

0: 在各国使节，朱一卫多半会献上美女妖童，试探查证。你要是不想露馅儿，就得学会镇定应对。
1: 好，我怎么个镇定法啊？
0: 第一，皱眉。

0: 无理，来人呐，把这贱婢拉出去！我刚刚这样对吗？
1: 还行，有点无心。<笑>真的？可是，如懿姐，你怎么会那么多东西啊？我要是能有你一半漂亮，能干就好了。
0: 我也是学的，学不好就会死。你也一样。
1: 我才不怕呢，这些天我已经看出来了，你跟远州哥哥一样。
0: 都是嘴上说的厉害着呢，但其实就是想吓唬吓唑我。杨颖，你记住了，真情实意这种东西，在我和宁远舟身上早就死光了。或许他在宫中当侍卫的时候，对你还有几分香火气。可如果哪天你还不能醒悟，他真的会杀了你。就像我现在。 可以一边跟你说笑，一边杀了你一样。别相信任何人，不管他对你有多好，永远不会背叛你的，只有你自己。这，就是我教给你的最重要的东西。记住了。
2: 睡吧，殿下。殿下，早。
3: 昨晚没休息好啊？
2: 昨天晚上有点宅席了，怎么大家都还没有收拾啊？什么时候出发？
3: 今天不出发，头儿说原地待命。
0: 他去哪儿了？
3: 他和十三哥。
0: 去劝周建放我们过去，周建不是丹阳王兄的人吗？他会听远州哥哥宁掌柜的话吗？
3: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这次由不得他不听了。
0: 他想劫持周建，这就是你们昨天商量出来的法子。
3: 比劫持更管用，如意姐，你们就安心等着吧。
4: 李王的脚程怎么这么慢？他们什么时候能进涂山镇？在下六道堂堂主宁远州，奉丹阳王殿下之令，见过周将军。
5: 宁远州？
4: 有些密事，不适合入敌三个人的耳朵，所以只能请张参军暂时休息一下。两年前，我与周将军在沈国公府有过一面之缘，不知将军是否还记得？
5: 记得，可你不是已经被？
4: 这得多谢殿下的蒙恩，让我捡回一条命，这才有机会跟周将军一块儿为殿下效力。此令，可为佐证。

0: 宁大人见谅，休怪本官多疑。只是前几日刚收到王府的飞鸽，令本官拦阻李王，不知现在怎么又……
1: 只是前几日，我还没有回到京城，没有见到殿下。否则，我怎么可能让那几个幕僚出了这么一个狗屁不通的主意？
0: 他们还想直接动手，也不想想，这李王如若真死在了安国。
1: 庄宗和皇后怎么可能善罢甘休？他们只需要在你动手的时候抓住几个人证，到时候殿下就难逃杀帝叛国的大罪。

0: 而周将军你，也难逃一个凌迟的死罪啊！不过还好，周将军你行事审慎，只在涂山关设伏，这才没有铸成大错。
1: 没错，我早就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宁大人有何妙计啊？
2: 我向殿下献了一计，不知道周将军是否听过？前朝有位张将军，用稻草人假扮自己，引敌军入营的故事。当然知道。周将军果然博学多才，我的这一计叫做偷梁换柱。李王常年在宫中，安然自然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子。我们只要组建一个假的使团，赶在真使团之前入安，再和安然闹出点矛盾。
0: 死在安国之内，这么一来，两国的和谈就势必破裂，到时候兵荒马乱，谁还管真理王在哪儿啊？只要圣上无法归国，那皇位自然就落到我们殿下的手上了。就算假使团身份败露，也没有人联想到我们和殿下的头上。 此计当真绝妙，只是使团规模不小，仓促之间很难找到这么多合适的人。
2: 这个周将军不必担心，我已经安排了六道堂修部，不能说天衣无缝，但至少像个七八成。
0: 当真？
2: 当真。

0: 看不出来啊，美人轻功不错呀。刚才到我身边的时候，无声无息的，吓得我都差点掉下去。怎么，是袁璐告诉你我们在哪儿的？
1: 说正事，宁远舟到底想做什么？周建怎么就信了他？
0: 那可是一个相当厉害的计谋。虽然这个计谋是老宁想出来的吧，可是我出了不少力。
1: 讲重点。
0: 要让周建相信，就得有丹阳王的王印和密令。昨天我去他那儿偷了之前他和丹阳王往来的书信。再试试，袁璐闭着眼睛都能做出自己会动的机关，刻一个一模一样的印章，是不是小儿科呢？至于密语嘛，那就是老宁的本事了。他鼻子灵，闻出书信上有一股奶味儿，他确定密语是用蘸了奶的毛笔写的。
1: 他让孙朗去抓了一个之前的信使，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说什么说？我说。
0: 老千盘问了他之后，又误了半个时辰，终于把那些见热才现的秘语给解了出来。
1: 钱昭还会解秘语？
0: 嗯，他虽然是张死人脸，但是看病、开方、琴棋书画、坑蒙拐骗，多少都会一点。
1: 这以假乱真的主意都是宁远舟想出来的。
0: 哎呀，真使团变成了假使团，周建还得恭恭敬敬地送我们过关，怎么样？老宁厉不厉害？
1: 不怎么样。明明杀了周建就能办到的事，你们偏要弄出这么多麻烦的事来。
0: 之前不是算过了吗？如果硬闯的话，会折损人手，老宁舍不得我们任何一个人受伤，所以宁可智取，绝不硬闯。
1: 把手下当兄弟。
0: 这种话也就是随便说说，你们还真信？别人不信，你还不信？干我们这行的，做的都是刀尖舔血的活儿，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能真的跟我们出生入死，心里都门清？老宁武功好，智技高，但光凭这两点，他根本当不上堂主。当年恶鬼道的火药库炸了，是他冲进了火场。 断了四根肋骨，才把五岁的袁璐和一众被熏晕的机关师从灰堆里挖了出来。先帝中了宿国人的毒，地狱道老道主畏罪自杀，是他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十天内找到了真凶，才保下了全道上下500人的性命。我们六道堂的规矩可比你们不良人多多了，非上三道出身，哪做得了副堂主？老宁是什么？地狱道的茬子。

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

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燃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

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逐鹿。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

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